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之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描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南偏东约300公里，即在北纬21.7度、东经117.0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与本港的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的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北至东北、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人民币离岸价6.7。

0: 1.2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关注到九龙区的路面的情况，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一段拥堵，龙尾呢是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另外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坑口永隆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3: 晚风中，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
1: 好样。

8848，8:08:48。这个数字呢，从小就印象很深刻啊。8848也是喜马拉雅山峰的高度啊。大山千年不变，但是大山周围的气候呢，却是万化千变。全球暖化带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真的是要且行且珍惜，且停且珍惜。破晓音乐和好歌能带给大家更多的力量。我是玉波，我们在好样音乐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当中啊，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啊。8点的这个时间，

再听那些精彩的改编粤语歌曲。刘德华，今天谁生日啊？情人呢 ？Happy birthday！

美美，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一处更正哈。刚说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改编成为粤语歌曲，其实并不然哈。作曲呢非常之有当年呢，哎，没错了，就是喜欢呢萨克斯风，喜欢这种节奏的感觉，陈大力、陈秀楠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做出来旋律就直接交给填词人子慧填上了粤语词了，就是情人 Happy Birthday， 后来才有普通话的版本呢。

生一次。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想跟着走的这一首呢，就真的是先有普通话版本，然后才改编成为粤语。张学友

当年的张学友呢，听到了这个旋律啊，就非常非常喜欢，说一定要改造成这个粤语的版本哈、啊。那巫启贤跟陈佳明一起作曲的《不该让你等太久》，然后请刘周。

为重新填写粤语词，名称叫做《只想一生跟你走》，1993年推出，大获成功。巫启贤的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旋律 style 啊，也因此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其中一首呢最难以抗拒的旋律啊，嗯，唱完之后人都变聪明一些了哈、啊。巫启贤的《太傻》，太傻，无论是普通话的版本还是广东话的版本，都保留了这个名字。确实很精彩的一首经典作品啊。

0: 粤语版的填词人周礼茂呢，很巧妙的把他的原曲的歌名呢藏在了他的粤语版歌词当中啊，那暗行之中啊，就是这首歌曲的原版曲名叫做《眼眶之中》，粤语版是《曾经沧海也是爱》，周华健。
1: 好样，音乐。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人民币离岸价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另外，九龙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新界清水湾道来回进隐隐路车多；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妈恒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7:34呢，7:26啊，相对湿度85%啊。这个时间来点更快的节奏啊！提提神啊！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继续提神戒备啊！今年的天气真的是连有数十年经验的前天文台台长呢都没有办法去评论和解释，只能用诡异。

何奇怪神奇来表达。所以宇宙万物还有无尽的神奇等待大家去发掘哈。

在这个三维空间，我们会觉得很神奇，也许真的要像科幻电影般，我们哪一天到了四维空间呢，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平常了哈。听过孙燕姿的《神奇》，继续探索美丽神奇的世界，由她来引领的黑蛇。李俊杰，黑。

0: 黑色呢是带有一些神秘性啊，一些未知，甚至一些惧怕，但也有一些
1: 有人坐在

蒙古之星啊，听过有胡彦斌的新歌生死未定。就是还有希望。继续燃发动力。Medusa and Khaled。2026新歌 Weekend。

0: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Carly Rae Jepsen。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

Still， 真的有这个哈、啊、突停效果哈、啊。难道是特别设计吗？温故知新，最后送来 Jenny。Without you is no fun. Fallen Angel.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的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实的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专访时表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及创新药物利用香港与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宠茂透露，今年之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希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加呢可以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的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且要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及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的中国蓝图，香港可以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的本港临床试验的经验，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表示，医管局设立共通的电脑系统，至今已经储存超过30年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属于医疗大数据，对研究非常有帮助。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南偏东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7 度、东经 117.0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51，澳元5.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2，欧元9.08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75。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9点，跌1584点，下跌2.39%。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5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09美元。香港电台。

关注到荃湾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晋升工厂大厦。大老山公路往大埔井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侧翻，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亚公角游乐场，马鞍山路进景泰苑。元朗公路往上水井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红天路。也影响到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玉豪山庄。

另外，路面的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锦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示打道往中环左转上接拿到天桥多车，龙尾在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虹桥。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7: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8: 我老实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7: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6: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开学了，孩子们可能兴奋，可能焦虑，如何分析到底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病呢？家长应如何应对呢？来听听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的分享。
11: 焦虑啊，紧张啊，不开心嘅情绪人都有嘅。咁面对翻学嗰时紧张啲，咁并唔必定唔好噶噃。因为紧张嘅时候，你个表现会好啲，样都快少少啊，唔会话企下企下噶。焦虑嘅情绪就唔系病嚟嘅，但系焦虑症就系病啦。如果你影响到个功能，焦虑到唔敢翻学啊，我成日肚痛啊、呕啊剩啊，咁呢个系病嚟嘅。但系如果我有啲紧张，但佢都翻到学，咁咧呢个就未系焦虑症。病嘅话咧，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系药物治疗先啦，加上心理治疗啦。如果唔系病，纯粹焦虑，家长坐低同佢倾下，多啲沟通下，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都系成长嘅过程嚟嘅噃。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2: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3: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3: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3: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习近平说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文汇，本港拨款25亿兴建8间研发中心，诺贝尔奖巨擘共筑创科高地。星岛，港大西尖子医科面试容许普通话。明报，121间小学缩班，60间学校开一班小一。打工，西藏定日县去年地震，记者直击灾后重建新貌。东方，大学迎新玩除山派对，成大表达关注，就事件展开调查。信报，瑞银认为港股缺水，较看好 A 股。商报，大型服装零售商西英在港上市，踏向新起点。经济，特朗普变招，委内瑞拉石油压美债息。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包括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我们共同关注。

0: 关注大公报，受尼泊尔一侧8月26日突发大规模泥石流被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和吉隆口岸遭受重大的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与失联，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及群众安置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雪域高原的灾情牵动着南海之滨、港澳同胞的心。灾情发生之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的形式，生动诠释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也彰显了内地与港澳的家国情怀。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本地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明报统计昨天出版的小学概览2026，全港446间关津小学有121间这个学年要缩班，占大约 27%， 按年增加 15.2 个百分点。倘若计及部分学校扩班，这个学年本地关津小学净减126班，较去年大约13班增加了超过8倍。今天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就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的下降，学界对缩班有心理准备，预计未来缩班会继续增加。这是明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被视为神科之一的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在先讨论。港大医学院近日更新2728年度医科课程的招生要求，把具备良好广东话能力原先的要求改为良好的中文能力。立法会医学界议员林哲炫认为，本港大学不宜因语言而排除取录优秀学生。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郭宏俊则相信，医科生修业期间粤语应该达到一定水平，以胜任临床的工作。这是来自星岛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位于上海的香港大学张江基地第二期日前启用，本学期呢有超过300名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的学生在这儿学习。院长马毅形容该学院呢是先头部队，透露未来工程学院及医学院也有类似的计划进驻张江基地，并且安排学生学习。马毅又表示，学院率先推行一院两校区的模式，突破本部空间限制，学生可以在港大本部及上海张江教研基地修读课程，体验跨地域的科研与学习环境。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东方日报，莘莘学子昨天开学，卫生防护中心指流感已经达到高峰，只是风险仍然没有解除。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的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两宗的情况危殆，一宗死亡。昨天也有一宗严重的个案，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开学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虽然夏季的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只是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加上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的群体活动，预料有机会增加传播的风险。他也指难以估计夏季流感何时结束。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网购平台零住买怀疑呢是遭受到攻击，超过3万名用户的个人资料被外泄。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实，于8月30日接获相关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事故呢可能影响到超过3.3万个人的个人资料，会根据既定机制就事故展开调查，又呼吁可能受影响的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警方表示，过去一个星期接获了6宗涉及假冒零住买客服的骗案，总损失超过30万港元。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文汇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年的9月19日到10月4日举行，港协暨奥委会昨天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授旗典礼，宣布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580名运动员，参与30多个体育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体育并不止于奖牌数字，勉励运动员在亚运舞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0: 向全世界展现香港精神。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连同创新科技署举行的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昨天呢是在香港的科学园举行。新平台获得特区政府拨款大约25亿元，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及材料四个前沿科技领域。项目汇聚了超过30所全球顶尖院校及科研机构参与，构成了一张横跨欧亚的国际创科协作版图，是香港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方面的重要里程碑。这是商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由政府及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的9号到10号举行。这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并会探讨“一带一路”沿线与其他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及发展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以及当中的机遇，并且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贸发局副总裁张诗慧表示，为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把握一带一路以及新兴市场机遇，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特别增设出海专章，聚焦出海机遇以及香港专业服务优势的专题分组论坛。新设立的出海全球通服务供应商专区圆桌会议以及 Go Global 经贸考察团到访广州南沙，进一步发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和其他市场的高质量合作。这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海关呢在上周四截查了一件由比利时抵港的速递包裹，检获大约价值260万元的氯胺酮，俗称 K 仔。经过调查之后，本周一在牛头角拘捕了2名分别13及14岁的中学男生，两人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这两人呢是朋友关系，青学年升读中二，两人报称收到报酬形式，负责收取包裹及送到目的地，其中一人收取2000元。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呢，强调贩运危险药物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及罚款500万元。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1号，深圳市口岸办发布深圳市支持海港口岸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推出14条的工作举措。在这份为期3年的措施当中，除了智慧口岸、绿色口岸、跨境电商快线等硬核措施之外，深化粤港游艇自由行，探索香港游艇证书互认机制，组合港模式拓展，海铁联运一单制等软联通布局，同样引发关注。这是《大公》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并且提出了4点主张。社评就表示，习近平

0: 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不仅为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指明了航向，更加向世界释放了积极、清晰而且强烈的信号。在中国的倡导、支持、参与和贡献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的旗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当中，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社评，创科生态要持续的壮大，归根到底要靠人才接棒，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才培育不能只追逐当下的热门技术，更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科学兴趣、创意思维和探究精神。香港创科生态要做大做强，既要继续出奇招，也要进一步发大力，只有招力并施，以招聚力，以人成事，才能让香港创科生态圈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在全球创科竞争当中真正站稳一席之地。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0: 大公报的社评，吉隆泥石流巨灾发生之后，香港人的爱心再次快速集结，特区政府迅速响应，以一封慰问信、一笔捐助款、一支救援队的形式火速支援，政府预留5000万港元赈灾基金，组织专业力量随时待命，听候统一部署，闻令而动。社评说，我们相信有强大国家力量做后盾，有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港大医学院修改招生指引，或许是时代变迁下的人才战略微调，但医疗服务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入学语言门槛可以放宽，但对病人安全的底线绝不能退让。只有在制度上确保每一位的准医生都能够跨越语言的壁垒，与病人建立直接、准确和真诚的沟通，香港的医疗专业精神与公众的信任方能在时代变迁当中得以延续以及张扬。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论，港大医学院更新入学语言要求，将来申请者只要懂得粤语或普通话其中一种就符合语言门槛，这个细微的文字修订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乃至争议，一些市民担忧大多数港人以粤语为母语，调整门槛会不会导致日后出现医患沟通障碍，进而影响到医疗的质量。社评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越是复杂越要平心静气的讨论，不要掺杂太多的情绪。医学院将语言要求从粤语扩展至中文，不应该被视为零和博弈当中的此消彼长，而是在中港融合的大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与中国城市双重身份的反应。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如果要办亚运，最快的档期是2038年。目前所知，有意角逐主办权的国家包括印度、南韩和蒙古，潜在的竞争还有马来西亚。香港如果得到国家的支持，未尝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至于奥运，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将东道主从单一城市、单一地区和单一国家改为了多个城市、多个地区和多个国家。香港可凭粤港澳大湾区的名义申办，港队蓄势待发，征战名古屋亚运和有望再掀热潮，正是牵动强大体育产业的契机。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核心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抓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 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

0: 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协商沟通，总能找到解决办法。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自昨天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交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的税率。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德国指俄罗斯策划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之后，欧盟和北约相继表态力挺柏林，并且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的混合攻击不会没有代价。欧盟也准备进一步扩大对俄制裁，德国则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近年多次指俄罗斯利用间谍活动、破坏行动和无人机滋扰等手段对德国发动混合攻击，俄罗斯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8月4日凌晨，德国莱比锡机场工作人员在跑道附近发现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尽管无人受伤，德国当局仍然展开了反恐调查。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115点，跌214点，跌幅0.85%，成交金额是275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早晨。
3: 你好，早晨。
2: 2026年9月的第一个跌势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从9月1日开始就已经是0.93%，200多点的一个收市下跌。我们还在诟病于8月份的成交金额少的时候，其实9月份港股的首个交易日的成交金额也不算多，相比较上一个八月尾段的最后一个3000亿加。昨天又是一个2300多亿的一个成交，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吧，就是看好像估压没有那么大。如果是一个3000加的一个成交金额，你又会觉得港股九月份的开启确实比较惨淡。但是哈，依然大家会觉得说九月份，的整个的市况还是在一开始相对来讲比我们想的更淡一些。Jasper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开局？
3: 九月我諗就真係個開市個局面就麻麻地啦。咁幾樣嘢嘅，我諗今日首先就一定要講個油價，今日油價喺高位啦，個係 1.75 啦，如果你話 WTI 原油嘅話。咁又去返大概幾個月前嗰個油價高位，即係講緊係美國同埋伊朗個緊張氣氛之下引致到個局面啦。咁我諗暫時因為我諗個油價唔會特別好，谷九十幾我諗都頂嘅，即係你話你有上升100個機會，我諗就相對個微嘅。但要小心啲，其實可能是聯儲局喐十咧，其實啲人諗住佢係夾派啦，即係講緊佢可能會減息啦，即係會可能同特朗普有啲聯動嘅關係。咁但係去到臨尾結局咧，其實係相對嚟講，暫時個口風係比較鷹派，亦都係諗緊可能嚟緊會加息嘅。咁所以咧就個市場就好動盪啦。美股就跌咗400点啦，咁港股就跌緊啦。咁要應該會下市，有機會下市25,000点嗰、那個水平嘅。咁我所以嚟讲，咁暂时个第四季九月啦，但仲有一个月嘅，就暂时就谂第三季尾就麻麻地囉。咁就观望态度啦，要睇住个油价同埋睇住贵金属嘅。咁贵金属我諗就黄金同白银，我諗就如果係可以喺低位度吸纳嘅，特别可能係黄金睇住可能係4200美金嘅安置嗰啲位，睇下有冇支持你做囉。
2: 嗯，明白。您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中东紧张的局势，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啊，就中东局势，你说它大家觉得比较负面、比较悲观，它也去不到继续疯狂开战的地步。然后真的彻底解决，你也看不到它完完全全偃旗息鼓，大家连嘴架都不吵，经济制裁都没有的那个阶段。就这个区间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整个美股处在一个波幅交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油价包括整个美股，然后你又不能完全去不看中东的这样的

0: 一个局势去关注，包括油价，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一个多月的收市新高，包括90了又去到哈，当然我们最理想的时候的80，离那个很远的100，又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区间，想问问您，接下来这个中东局势，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买个摩完台哈，我得都有台的，怎么看？然后包括九月份，大家会觉得说，跟上一个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习主席九月份将会访美，这可能是比较确认的事情的时候，难道中东局势又需要有一定的文章，还有更多的话所聊吗？别忘了上一次见面的时候，特朗普的筹码或者桌上可以聊的东西不多，也是跟中东的紧张局势有直接的关系。你觉得特朗普是如何做这样的一个风险管理的？
1: 因為原則上都就快中期選舉啦，特朗普嗰邊美國，咁所以其實佢哋係相對嚟講係比幾個月之前係弱勢，同埋佢諗住可能好閃電完成，可能係一個月兩個月去到後尾就一個膠著嘅狀態啦。咁所以我諗就其實對特朗普係有少少不利嘅情況。咁最重要咧，其實就好明顯就美國就應該係藏勢大啦，咁伊朗就應該相對嚟講就弱少好多啦。咁當佢哋炸完佢之後，就要求伊朗你唔好有任何嘅反擊嘅趨勢。我覺得係好完全好唔對等。咁無論係一個財務啦，即係軍備啦，同埋個意識形態就係好奇怪。咁但係大家都有啲消息係滲到，其實係美軍都係有少少疲戰嘅。咁無論可能有啲唔係咁好嘅消息啦，或者佢哋或者個補給線唔係咁理想啊，或者佢哋有啲疲倦啊，啲士兵。咁我諗其實佢哋都係比較有少少係厭戰嘅情況出現，但係就。又冇解決嘅情況，又唔知點傾。咁其實因為原則上美國就其實都只係得個兩個結果，就係諗住一係就贏曬，就冇諗過輸嘅。其實即係佢唔會諗住有中間落墨。咁就如果佢中間落墨，而家個情況就要睇下點樣再傾啦。咁和智佬又出咗嚟，但係佢到後屘結局又唔係特別好理想啦，土耳其。所以我諗就要等下真係要有冇落實嘅證明。我諗隨住如果特朗普真係繼續弱勢嘅話，其實我諗係會向呢個好嘅方面去發展嘅。咁但係你就要等時間再決定，都唔講唔講都講咗幾個月啦。所以我諗去到啦咩，去到第四季都大家都唔使咁詫異咯。其實
0: 是你有冇看新聞？美銀有一個表態，就是另外大家很關注。剛剛你也提到了這個沃什在這個 Jackson Hole 上有一個。我们觉得比较鹰的一个言论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加息预期升温之后，我看美银这边说年内加息三次0.75厘，这吓得我手直颤哈。然后这个巴克莱跟德银也认为今年两次加息的空间也是存在的。大家会觉得拿11月当一个分水岭嘛，前与后到底前会不会做动作，其实非常大的去影响到，第一可能会觉得说影响到选举了，这是大家会猜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觉得影响到的就是今年的整个的这个加息的幅度和次数。你觉得三次0.75厘这个还没夸张地啊？
1: 0.75 就真係幾災難性㗎喇，如果係真係嘅話。因為而家講緊都係 0.25 價咋嘛。係。咁要睇下佢個油價啦，油價你睇下佢會九十幾持續幾耐，同埋會唔會真係上有機會上100嗰啲位。但其實我又唔覺得個油價個局面變得咁樣，去返大半年前個情況，所以我又覺得都係比較奇怪啲，但個市場就非常之波動啦。雖然幾樣嘢啦，推波助瀾啦。咁首先可能係個 AI 股票，美股嗰邊就已經係有啲好大嘅回調現象啦。港股就已經係率先咗，都係回調一陣子啦。同埋，但我覺得AI 股即係比可能阿里巴巴嗰啲係配股係配得好靚嘅嗰個位。咁我覺得如果係下一陣，即係嚟緊一兩個月，真係有機會 AI 股票嘅阿里巴巴考慮，因為原則上佢再集資嘅空間就應該相對低咗啦，咁可以諗一諗咯。
0: Jasper， 我是 IQ 不太夠啊，你幫我用這個智商高一點的狀態去分析一下哈。這個中東局勢有持續推進，對吧？然後油價向上，然後這個市場擔心高通脹，然後央行需要加息。那么特朗普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减息吗？但是第一块骨牌是他推倒的，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太通，你能帮我梳理一下到底他如何推倒的一块骨牌，最终导致的应该是加息，但他心里边又想的是要减息的动作呢？这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1: 因為其實沃什未上場之前就講佢，當然就同阿特朗普就好如得水，溝通好。咁但係有個講法就係，其實佢上翻去之後都係會做翻自己想做嘅事情，因為你去到嗰個位，其實你唔可以根據你個總統嘅做法嚟做，係要有自己個思想噶嘛，基本上。咁所以嚟講，其實去到尾係幾樣嘢啦，特朗普高估咗自己即係美國嘅能力啦，沽物論戰爭上面或者經濟能力啦。第二樣嘢其實個推波助瀾就係美股基本上已經係。過去嗰兩一年半兩年都係升得好高呢啲位，咁如果係有少少 負面嘅消息就會有少少可能最後尾嗰根嘅稻草會個市會跌落嚟啦。嗱，暫時都係健康嘅，唔使咁唔使咁走驚慌住，但係就我諗就要小心啲咯。特別但係而家其實有第二個板塊美股升得幾好，就係醫藥股板塊嘅。
0: OK，
1: 咁我就可以，琴晚都有啲升幅嘅，咁我覺得就可以諗一諗咯。即係你可能輝瑞啊、默沙東啊、嗰堆強生啊、聯合嗰成堆都係比較理想，雖然係回雖然係個升幅係下降咗，由於大市下跌到瓊指數下跌之外，咁但係我諗就可以部署下諗一諗咯。同埋其實A 股係唔係咁弱勢嘅，但係亦都係受惠於個戰爭個有少少緊張啦。雖然我都唔知緊張啲乜嘢，咁所以咧就其實。其實都冇得打，其實都基本上都唔係巨人同埋一個小孩子點打。其實咁去到尾端，其實嗰個中航系列個板塊咧，即係內地嘅 A 股嘅戰爭嗰啲飛機航空股係比較強勢，過去嗰一個星期都係嘅。咁我諗就港股就差唔多冇乜相關嘅股票啦。咁我諗就要睇住港股，可能睇翻香港嘅醫藥股再睇一睇咯。部署一下啦，唔使特別好心急住嘅。你可能睇多幾日或者星期五再諗一諗，再下注好少少，睇住個局面。睇住油价，睇住贵金属啦。
0: 就在美股方面，这整个的状态呢，开局确实向下哈，三连跌。道指是跌了 0.8， 标普是跌了 0.7， 纳指跌幅稍微大一点哈，跌了有1%左右哈。这是在美股的一个收市的情况。港股这边呢，我们先从科网开始梳理吧。科网确实整个八月份出来的业绩，大家都在聊AI 方面的这个成本，包括也在聊这个阿里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等等等等吧。整个科网里边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在八月份出现。昨天呢，科网这边出现的故事是1024快手哈，这个北京可灵拿到了国家队的注资，所以整个的市况方面只有它是逆势向上的。阿里跌3%，腾讯2%，美团跌。京东跌，百度跌，小米也在向下打，包括今天早上的市况其实也是同样，所有的科网都向下打，只有1024昨天有这样的一个涨幅。你怎么看科技板块？在我没记错的话，八月份整个科技板块是跌了4.3%，基本上是 triple 过整个的港股的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就是负面的哈，就是乘三跌的更多。这个九月份的开局又是不太理想，科网我们怎么救救它？
1: 我方面嗰幾樣嘢嘅，咁首先可能你都係頭先講阿里其中一隻啦，第二隻我又覺得可能係京東可以諗一諗嘅，係啊，咁但係調翻轉可能業績都交唔到，跟住就有機會有啲集資壓力嘅百度啊嗰啲就一般般咯，咁騰訊一定係隨住市況下跌，但係我覺得。其實挨近400蚊邊嗰啲位，我覺得就其實就唔使特別好驚，因為已經去到嗰啲位。同埋港股其實都好老實講，都冇乜升過。咁你再跌落嚟咧，其實跌落嚟個空間亦都係會相對嚟講比較溫和啲嘅。只係大家心目中就純粹見到哇好犀利喎，美股就跌咗400多點，跟住可能啲平時嗰啲可能 Nvidia 都係跌，跟住戴爾電腦又跌，咁嗰啲就會可能令到個投資嘅心入邊個感覺就唔係特別好理想咯。
0: 明白。選股方面。科网你现在会触碰吗？就我们的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就科网
1: 科网我暂时我有几样嘢嘅，建滔系我会谂一谂嘅，建滔系因为讲佢高管理层话，基本上可能嚟紧嘅一年我冇问题嘅，全部啲业绩，咁我估物量就上一上，但可能系建滔集团可能30几蚊、40蚊楼下嗰啲位先再谂啦，咁啊几个觉得就特别太贵，要揸下手下咯。
0: 内房包括港楼，其实这两天大家关注挺多的，前两天是一起向下打，昨天大家挺关注的就内房股龙湖跟华润置地又跌了4%，两只最大的跌幅蓝筹又是他们，内房您怎么看？
1: 内房咧，我谂就真系好一般啦。其实就基本上你可能见到可能系中国海外啊，甚至华盈嗰啲环置业嗰啲都系一般般，业绩交唔到，即系佢唔系太恶劣嘅，负债唔系太高嘅，但系就原则上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业绩。我谂暂时内房即系未走出个阴霾啦，即系要等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博都唔好，唔係好博嗰邊，我甚至可能會避開香港同內地嘅房地產，因為原則上可能香港嘅房地產股都係會跟翻相關嘅經濟市況而下調嘅，咁我諗再等一等先咯。
0: 對，就沒得我們獨美哈，就是其實要真的差的話，可能也會有一個傳導到香港。有一個數據是中國百城的八月二手的房價是月跌了0.45%，這是昨天的一個數據。內銀股反而倒挺強的啊，有一個持續的一個升势在内银，在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去讲？
1: 內人股幾樣嘢嘅，始終個估值係非常之低啦，即係講緊可能係建設銀行就呢個6.6 啦，淨利率。咁另外可能係見到中國銀行好犀利，都冇諗過佢好似新股半新股咁樣上升嘅，佢嘅市盈率就係7.2倍啦。嗱、幾樣嘢嘅，如果你係好幸運，可能係中國銀行你5蚊位買嘅，咁當然要揸住啦。咁但係你5.9呢啲位咧，我覺得就要唔使特別好心急，因為唔會一定向唔係一度向上嘅。其實基本上亦都其實個要買嘅都買咗，唔買又未必因為個因素升嘅，反而要睇下。譬如話係呢個中人壽啦，即係內險股啦，或者係平安保險嗰啲，會唔會因為其實市況下調，有呢個吸納嘅空間？畢竟佢個股值 A 股嚟講，佢係會受惠於各方面嘅升幅嘅。
0: 明白。最近內地的消費股也向下，包括昨天農夫山泉跟康師傅都是向下打。最近內地出來的經濟數據，大家也在關注。比如說，我看昨天有出來這個八月份的製造業 PMI 是51.5，這算是好過預期的。怎麼看最近的內地的經濟？包括内地的房地产刚刚聊过了，包括内地的内需哈，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地的消费品类，您又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内地的消费品就暂时比较弱势一点，好像其实今年成年都去了一大半啦，其实就一半的消费品就一半。系啊，定系去到可能啲必须要，可能啲药品啊，或者系甚至可能大家嘅，即系大家焦点 AI 嗰啲咧，芯片嗰啲咧，就会大家会放，其他嗰啲好似全部都好似有少少唔存在嘅感觉。反而可能之前有讲过嘅白色家电啦、啊，即系可能系美的啦、啊，或者格力嗰啲，可以谂下受惠于个天气酷热嘅影响，欧洲嘅销情一定系冇问题嘅。咁你可以系考虑下嗰啲相对嚟讲嚟买少少嚟揸住咯。
0: 明白。今天目前的盘面是。依然低开哈，25,100多，跌接近200点。整个今天的市况，您有什么样的预测吗？选股方面，对，大家挺想聊到这个昨天新上市的这只哈，叫做西音哈，这个昨天也是首日挂牌，比上市价是跌了0.1%，怎么看最近上市的这只个股？
1: 我谂上市嘅新股就其实个热潮开始就降低啦，见到不停有啲唔同嘅推广会出嚟啦，我谂暂时就要避开，反而系啲。上市咗一段時間好耐嘅股票個市盈率有市盈率嘅都會比較好少少嘅。咁你話 AI 嗰啲股份咧，我暫時就已經係好似吹緊淡風，冇人講啦。咁我諗就你要暫時好少少，可能係啲頭先講嗰啲比較冷門啲嘅股票啦，同埋睇翻其實過去個業績個走樣，希望都仲有增長嘅就會好少少。如果真係冇講得咁惡劣嘅咧，就反而就要等一等。
0: AI 相關包括機器人相關呢，其實。上个月最大的新闻肯定是这个宇树的上市了，也带起了很大的一个风潮。当然现在就是大家会觉得这几天又回归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哈。您怎么看最近？我看昨天有个数据是，汇丰这边首季内地和香港共占全球的 AI 相关的出口30%。您怎么看最近的 AI 相关，包括人形机器人这些新概念在港股的选题和题材？
1: 仲有一個條就話香港嘅 AI 係全亞洲最高嘅使用
0: 。我睇到呢個新聞，係啊，第一。
1: 但我當睇完之後，跟住朝頭早就琴日嘅朝頭早睇住阿智普啦，睇住唔同嘅相關嘅企業啦，逼人科技啦，跟住好似去咗兩個唔同嘅世界啦。幾樣嘢啦，咁用 AI 都係嗰句嘢 ，AI 同埋個 AI 嘅，你買 AI 嘅股票想去賺錢，你好似係。好遙遠，即係你用得好開心啦。但你用得好開心，主要因為一個好低廉嘅價格或者冇成本。跟住你另一方面咧，其實係有人負擔你嘅成本，就係、是、一個佢哋相關嘅上市公司股份機體啦、芯片啦，或者相關嘅軟件嘅提供者。咁我諗就依個要記住，因為大家享受 AI 嘅過程，但要選擇嘅股票仲要小心啲。
0: 明白。戴爾這個盤後的11%， Lenovo 能類似嗎？類比嗎？
1: 如果是Lenovo 我覺得可以的，但你要 hold 住低啲，因為我畢竟我之前之前你第二個節目講嗰時發現第一次眼嗰時係15蚊，但係而家30蚊，所以我諗就Lenovo 要低位可以諗一諗，高位就暫時一般啦。同埋 AI 同加 PC 係咪真係好成功？我就有一半存疑嘅，係啊，咁所以就我諗就暫時要小心啲 hold 低位吸納咯。如果20几蚊覺得 OK 嘅，
0: 明白。非常感謝 Jasper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再談，謝謝你，拜拜，
1: 拜拜。
0: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聞財經。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长卢楚茂接受专访时说，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与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

0: 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到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区内的美军人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7 度、东经 117.0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更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今晚到明天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观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静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天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066点，跌265点，跌幅1%，成交金额613亿。上证3937点，跌43点，跌幅1%。293国泰航空13.64块，跌4毛。700腾讯436.8块，跌4.6块。9988阿里巴巴107.9块，跌2.5块。2800服务基金25.64块，跌2.2毛。2513智普1113块，跌66块。100 Minimax 340块，升3.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块，跌9.2毛。1810小米27.74块，升1.8毛。1888建滔基层板44.74块，升9.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块，跌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9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一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一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一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7: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6: 生活杂志，
7: 主持

0: 的10:06呢，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您收听新紫荆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0: 哇，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好像挂了整整的，
1: 整整一晚一天了，
0: 一天了，
1: 够长的，
0: 昨天就开始挂了嘛，
1: 是的，是的，
0: 昨天就开始有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因为昨天9月1号，
1: 嗯，
0: 这个
1: 开
0: 学，所以呢，大家都是在这个戒备的情况下呢，就开始了啊，这个新的一个学年啊，嗯、好，那感觉这个虽然是一号戒备，但是呢，仍然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1: 是，
0: 不过也要留心哈、啊，因为呢，好像说。这个最离香港最近的应该是明天。
1: 其实晚间在我们的这个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嗯、但它还会再靠近一点哈，就到9月6号的时候。
0: 是的哈，广东的东部沿岸大概就是惠阳淡水那一边，嗯、
1: 对，
0: 啊，就是掠过南中国海在那一边，所以呢，相信了那边将会受到一个正面的吹袭，那还得要特别的这个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了哈。
1: 嗯、
0: 对，香港其实离香港也是很近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也常去惠阳嘛，但大家都会问说惠阳究竟怎么去呢？其实你就是坐高铁，直接1个小时就到了惠阳。嗯、事实上呢，还不用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中间停在深圳北，它停留的时间大概也有20分钟。
1: 哦，
0: 但是它整个的我不知道它那个为什么要停留哈，啊，现在还是有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嗯、但它整个的时间可能也有只有如果哈。如果他中间在深圳北没有停留、
1: 嗯、
0: 他只是大概40分钟你就到惠阳站了。
1: 嗯，
0: 好，那、这个、
1: 你说停留是那一趟高铁是直达。
0: 直达的，
1: 但中间他要停20分钟。
0: 对了，对了、
1: 哦，
0: 他虽然是直达，但是他在深圳北呢要停大概20分钟吧。
1: 嗯嗯。
0: 对，所以呢，他大概就1个小时。
1: 是。
0: 他加上那个停留的时间，大概就1个小时，所以呢，可能就40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就那么近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对，所以呢，在如果那边打风，
1: 1小时生活圈现在。
0: 对了，1小时生活圈哈，那这个就是和我们临近很近的地方了，也是最惠州属于惠州市哈，最接近深圳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啊，那惠阳呢，曾经就一直都说，究竟它划归深圳还是划到惠州？我想，这个有个惠字，应该还是属于惠州的吧？哈，好，那惠阳站呢，现在的也是在加就改建当中啊，
1: 嗯嗯，
0: 它的这个站点。高铁站在改建当中，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些这个交通情况了哈。好，那留意这个
1: 天气
0: 吧，留意天气吧。
1: 会去到、
0: 这个沙德尔呢，
1: 本周后期啊，这个一号戒备信号有可能哈、
0: 嗯。
1: 不过今天就未必改发3号强风信号了。
0: 好的，明天上学要留意了哈。嗯、好，开学好像。我看到钟还特意准备了，你昨天给女儿准备了吗？这个开学七件事。
1: 嗯，
0: 什么叫开学七件事呢？
1: 在古代的时候哈、啊，
0: 古代的时候说有中国有传统习俗，现在也有人会有这个习俗，
1: 嗯、
0: 但是呢未必那么齐全哈、啊。比如说，孩子们、同学们，
1: 嗯，
0: 你要吃芹菜，
1: 讨个好彩头，
0: 因为你会勤奋，
1: 勤奋
0: 你会勤力。
1: 哦
0: 嗯，蒜头啊，要蒜大蒜哈、嗯啊，因为你计算就会精明了，数学会好，
1: 哦、头脑好。
0: 对，葱代表聪明，哈、
1: 嗯
0: 啊，萝卜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什么呢？
0: 萝卜呢，它另外一个名字叫菜头，
1: 菜头哦，
0: 所以呢就是好彩头。其实这些好像过年一样的哈。
1: 对，
0: 还有桂花，
1: 嗯、
0: 桂花呢还真的是蟾宫折桂，
1: 是
0: 就是榜上有
1: 名
0: 的意思。
1: 嗯，考试上榜啦，
0: 折桂了哈、
1: 嗯，
0: 那是就是你就
1: 也代表富贵，富富贵贵的哈，桂花嘛。
0: 其实、我们就文学一点吧，哈，还是折桂了，蟾宫折桂。哈，就是上榜的意思。好，竹笋就是代表学业顺利了。因为竹笋的生长，它的那个状态就是节节高，一节一节的哈，就是像竹笋一样的竹节高升、
1: 嗯、
0: 啊，节节高嘛。还有包子、粽子这些，还有包粽的这个谐音在里边。
1: 哇哦！
0: 天哪，就是说出门前要吃这些的吗？要吃这么多的吗？
1: 这一段时间吃就行了吧，一天吃不
0: 下。记得不要加鸡蛋， 要不呢就会烤个零鸡蛋、
1: 哦、
0: 但可以加两个鸡蛋再加一颗葱，那就是100分了，
1: 100。
0: 好吧，那这都是一些意头了哈，
1: 意头意头，
0: 对，中国人我们都讲究的就是意头嘛，
1: 好
0: 头，好意头啊，但最后呢你还是要赋予这个行动哈，我们要努力
1: 努力
0: 勤奋哈，努力勤奋的去学习啦、嗯、好，那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三呢，我们11点呢会有爱成长环节哈，今天我们来看看 ESG 和学生有什么关系啦，请来两位嘉宾来分享一下，分别是儿童书展主办商崔敬亭先生，还有香港和生大学的邝家琪博士，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了解一下这个的话题啦。欢迎各位听众们继续收听今天的新紫金广场直播，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啊，昨天开学也是有一些的情况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哈喽爷。
2: 对，昨天呢是阿忠，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这个同学们有这个容貌焦虑吗？
3: 是。
2: 原来呢是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呢，发现确实是有点焦虑哈。
3: 确实有，对吧？
2: 对呀、啊，原来很多的学校哈，他们一早啊就是会在安排老师在门口逐一的是检查学生的这个校服仪容。
3: 有的有的。
2: 对、
3: 啊、
2: 因为昨天天气不太好嘛，还是有下雨的这个情况，所以看见很多学生呢就撑伞啦，穿雨衣啦、在校门外就排成人龙。
3: 是。
2: 大家都说为什么会排人龙呢？这不是走进学校了吗？学校门口还不小哈、原来呢是因为学生呢要老师在那里检查仪容。所以呢就令这个大家就浪费了时间了。对，再加上呢可能有些孩子呢也确实是有迟到。
3: 对。
2: 但是呢有些学生呢他因为排队时间过长嘛、所以早到学校了他还是被记作迟到。这个我就有点奇怪了。
3: 这个奇怪了。
2: 对呀、因为我是在排队。
3: 检查的问题对吧？
2: 对呀、
3: 检查时间的问题。
2: 而且你第一天是否就那么严格吗？
3: 对。
2: 哈，你明明
3: 有些学校会了，我觉得
2: 就那我不是有些学校会、是已经有会的了。
3: 是。
2: 对呀、但为什么呢？为什么第一天上学这个学校要搞得那么的严格？我们不是说要一个 smooth 的衔接吗？本来学生都已经很紧张了哈，要上学又怕迟到，又怕又对学业又有很多的担心，然后呢现在还有一个仪容的担心、然后还真的就被你拦截了。
3: 是。
2: 本来是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那你慢慢收紧可以吗？
3: 我带入老师的视角，回答你这个问题哈。
2: 好吧，
3: 老师就是说，你觉得你会迟到吗？那是因为你不够早上学了。如果你早点上学，你就不会迟到了。因为以前就是老师就是这样回答我的。
2: 确实，老师说的对，
3: 对、
2: 你肯定也迟。对呀、
3: 我肯定没迟。比如说7:55要上学的，我7:45到了。
2: 那就没有迟。
3: 但好像
2: 为什么老师说你迟了呢？
3: 但好像他这个问题就是排长龙在检查仪容仪表。
2: 哦，你当时也遇到这个情况
3: 了。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2: 然后
3: 前面的同学呢就在被检查了，看你裙有没有短啦，看你头发有没有过长啦，看你有没有染头发啦之类的了哈。然后等到我的时候呢已经去到7:56了。我就被记了一个迟到。
2: 好了，那当时老师有没有提醒说因为要检查仪容你们要早半个小时，本来是7:55的。那现在呢你7:30你就要到学校了，就也没有提醒。
3: 没有，因为第一天嘛。
2: 所以你也不知道，就上了12年的学你都不知道
3: 有
2: 检查。
3: 没
2: 有
3: 啦，反正那一次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7:45你已经到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对吧？哈，反正在老师的视角，他肯定会有的说的。
2: 好的，我用相信你的这个当时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情况到现在也是，所以呢说因为排队了要检查仪容所以就迟到了。好，这个我不知道在学校里边呢是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3: 是。
2: 你是不是会令学生先报到，然后走进了学校在班房里边再做检查，这会不会就令孩子们也不用在外面撑着伞，
3: 对，
2: 要等又要你只香港好好的啦，有时候就在旁边又挡住了其他人就其他行人走路，对吧？那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那孩子们呢他还撑着伞，下雨了，可能还有这个新贵雨可能不大吧，还好一点哈，虽然是毛毛雨，所以呢这也是情况。但校方呢解释说呢检查需时较长，是因为暑假后学生的仪容理论上会差着小小，所以呢程序上会比较的严谨。但为什么一定第一天就一定那么严谨呢？我们经常说政府呢即使有了一些

0: 新的法则，
1: 嗯，
0: 也有一些缓冲期，对不对？对，也有一些缓冲期的。那么你可以先做一个提醒，即使你发现了它不是那么的合格，
1: 嗯，
0: 那么你先提醒一下，说明天就不要了啊，下周就不要了。就给他一些缓冲的一些时间，我觉得是否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可以改善一下呢？哈，这个就是我的理解了哈，
1: okay.
0: 我对我的想法了哈。
1: 虽然我很想说那句话，就是对了哈。
0: 你想说什么？
1: 就上了12年学，你不知道第一天的仪容仪表要怎么样的吗？
0: 对呀、
1: 啊，所以他在校方的感觉就是说啊，那你应该要做一个学生，你就不应该有这个缓冲期，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也对
1: 作为校长，作为学生来说，
0: 你也对，
1: 上学的之前你应该要准备好了。
0: 是的，这个在学校来说，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1: 扎简低了
0: 啊。但是呢，人还是有人性的嘛，
1: 嗯嗯，
0: 就说你第一天能不能就是缓冲一下，
1: 是
0: 对吧？你第二天你再捉紧可不可以？
1: 嗯，
0: 好，或许呢有些松有些紧，就是可能太明显的，不是应该很公平、
1: 啊、
0: 太明显的你就把它叫出来，但有
1: 些
0: 不明显的、
1: 嗯、
0: 对呀、啊、你看见一个染头发的你当然就先叫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就不明显的有些就杀鸡儆猴嘛，对不对啊？太明显的留头发太长了已经盖住眉毛了，那我不知道怎样检查，用把尺去度、啊、哎呀脏少少的嘛，或者掂到少少的眉了，行不行呢？这样条裙是怎样呢、
1: 嗯、
0: 你首先你今天你这两天你就做那些太明显的，
1: 太明显的，
0: 对吧？
1: 我以前当 prefect 也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啊，那张小小我明天记得剪了哈，然后我就放他进去了哈，
0: okay,
1: 也是要讲一下人性了哈。
0: 对了，
1: 对
0: 不过哈，那么但是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哈、嗯，我还是挺尊重学校的规定的。
1: 是，
0: 但每个人呢也希望你更早一点上学了。如果学校里边他真的觉得这是规定
1: 会要排队的话，
0: 对，很严格的话，
1: 你知道你学校要排队的话，
0: 对啊，那你就自己要
1: 提前了，
0: 更提前一点了哈，看这个情况。好，那香港的学龄人口持续萎缩，据有些报道就出了这个小学概览2026哈、
1: 嗯、
0: 全港446间的这个官津小学有121间的今年这个是学年呢是要缩班的，
1: 是
0: 大约是占有 27%、
1: 嗯、
0: 按年增加 15.2 个百分点。
1: 对，
0: 如果哈就说这个还有这个如果统计这个部分学校的扩班吧、
1: 嗯、
0: 那今年呢是本地官津小学呢有这个净减126班的，
1: 是
0: 比去年是13班呢又增加了有8倍这么多。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小学
1: 整个人口结构问题非常的突出，看到这个缩班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重灾区在哪个地区，说葵青区是有净减17班的一个情况，还有在屯门以及东区也是有净减13班的这个情况了、啊。啊，这个去年小学缩班灾情最严重的就分别是在观塘、元朗还有离岛，净减是5至7班，所以今年看到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是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那这个就是看到这个的小学概览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可能这个学校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招生哈、啊，不要变成最后是杀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那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讲到教育啊，这个最担心的就是刚才阿宗读了一大段的这个资料哈，就是其实最担心的是这个人口结构性的问题了，因为现在的出生率事实在不断的下降，那究竟才可以增加这个出生，不知道政府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措施来鼓励一些的出生率。当然了，这个也不是香港的问题哈，内地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呢，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出生率。

0: 率很低，然后不同的国家也变成了，现在慢慢的哈，就变成了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那讲起来呢，就能够成功的吸引人才吧。我觉得最好的，你现在吸引不了儿童过来，但是呢，把人才吸引过来吧。我们儿童就是这个太阳哈，就是出生的太阳，因为为了也是有人才可以在你的社会里边呢，可以做一个建设。所以呢，如果小学中学你不需要我培养，但是呢你成了人才，就比如你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的人才能够吸引来到香港呢，这也是这个其中现在香港的一个政策了。
1: 嗯，要抢人才嘛。
0: 抢人才也是这个五年计划里边其中的一个，他们也会放到了那个计划里边去哈。那香港成功吸引各地世界各地人才，说比如说年轻的物理学家，日本年轻的物理学家渡边优树也是其中的一个，已经其中之一，已经在香港大学的任职有近半年了。
1: 嗯，
0: 近日呢，他是在采访中呢是盛赞香港的这个科研环境好，也表示说香港也汇集了全球顶尖的人才，令人呢真切的感受到这个科创的活力。
1: 是，
0: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哈，
1: 吸引他的点哈。
0: 嗯，好，那这里除了是科技人才之外呢，也希望呢可以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很重要，因为教育很重要嘛，科技很重要了，还有什么金融人才呀。
1: 对对，
0: 那现在究竟就是2000万的三千，好像2000还是3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啊，移民政策，那还要不要去检查一下？
1: 是
0: 是否可以能够吸引到更多人，就带着钱来到香港来，那就最好了。
1: 带人带钱，
0: 人也来了，钱也来了哈，那这是最好的了。
1: 嗯，
0: 好，那这里呢，讲回哈，这个渡边优树教授，他是为什么他想来香港？
1: 有什么吸引到他了呢？对吧？
0: 没错哈，就是日本，他说有些事情在日本呢他是难以实现的。他说他之前在东京大学嘛，他离开东京大学的主要原因有就是晋升教授很困难，以及呢他的薪资还有科研的经费也有限。
1: 是，
0: 所以呢就好像诸如这个设备维护啦，经费报销啦，那这些科研以外的杂物呢还需要由研究室来自行处理。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要自己去筹钱，
1: 对，
0: 来做这些的研究，你行政的负担就很沉重。
1: 嗯，
0: 所以呢对于一个搞研究的人来说呢，你知道科学家嘛，他不懂得怎么去搞钱的。他如果去搞钱的话呢，他可能他就没有时间去搞他的
1: 科研
0: 了。所以呢他很认真的去搞科研的时候，他希望呢他有资源去让他去搞科研，而不要让他去负担他怎么去筹钱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渡边优树教授他现阶段他也不会说考虑回日本了，
1: 选择过来香港的这个科技大学来担任教授了哈。
0: 嗯，
1: 那而且还看到一个原因，就是行政负担沉重哈。对于搞科研的来说，他们不想有那么多的行政。
0: 对呀，你不要让我管这么多的人事哈，我只想搞科研。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041点，跌290点，跌幅1%，成交金额825亿。上证3938点，跌43点，跌幅1.293%。国泰13.67块，跌3.7毛。9988，阿里巴巴108块，跌2.4块。700，腾讯436.6块，跌4.8块。2800，服务基金25.6块，跌2.6毛。2513，智普1118块，跌6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块，跌1块。100 Minimax 338.4块，升2块。1888，建滔基层版44.5毛，升7毛。3033，南方升科技4.38块，跌8分。1810，小米27.8块，升2.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02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4: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三个小时之后，你的干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那些干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去让你运动恢复。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太旧换新，使你年轻。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0: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2: 生活杂志。
5: 主持

上午的10:33啊，哇，阿中和子金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哈。本港地区天气方面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天仍有几阵的骤雨。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现实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来到广场 Go Go Go 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原来港铁站呢是有条规律说不能够交收的。
1: 其实呢，这个港铁不能交收呢，它好像不是个新的法律，是吧？
0: 一直都有，
1: 是早就有的，以前也是很多人在港铁会这个交收一些的，是不是就是买卖吧？
0: 是手机啦，
1: 手机手表也有的。所以我曾经说在港铁交收什么买了个手表原来是假的，还有现在不是微这个叫什么做微商嘛，
0: 微商
1: 啊，做微商电商嘛，可以说是电不同的平台的电商，然后呢你在网上买了东西之后就在某个地铁站会交收
0: 面交
1: 面交，然后呢就说不用出站了，大家都能省点钱，
0: 对
1: 哈，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也是个方法。但原来其实港铁一直都有这个法律，是这个在交这个法律规定是在港铁里面是不能交收的，是吧？
0: 对。
1: 但它有没有什么范围是还是整个港铁里边都不可以呢？
0: 说呢，这个港铁复利是对港铁站范围内交收有规定哈。根据港铁复利第30条，禁止贩卖，除非你是拿到了港铁公司的这个书面特准，否则任何人不能在铁路处内、铁路的处所内出售。为出售而展示或邀约出售任何的货品、货物或服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如果是他这样说的话，应该就和收不收费区无关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想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能有一个人在收费区里面做交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因为他们要省钱嘛，就一个在站内，一个在站外啊，他这样子碰头去交收。但如果他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整个站内都不行？就你踏入 A 出口 B 出口那一刻开始它就不能够交收了。
1: 按道理听起来就应该是对吧，
0: 对，
1: 只要你进入了那个闸口
0: 那个范围
1: 那个范围就应该不可以。但是我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电商上买的东西已经付款了吧，
0: 是
1: 我只是来你递个东西给我算不算交收？
0: 也算，在他这样的一个福利上也算。
1: 那我妈妈我是妈妈教功课哎呀阿仔不该带功课我应该赶过来的嘛，算不算教授？
0: 这个应该就不算了。
1: 那你怎么分？
0: 怎
1: 么
0: 分对吧哈，
1: 你怎么分？我两个人都说我不是教授，是朋友。
0: 所以通常很多那个职员过来，你们是不是在教授？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那就
0: 朋友之间刚好拿个东西这样子。
1: 对呀、
0: 要识找盏。
1: 系啦，那算不算？那你怎么捉？你怎么去罚款？
0: 但有些人真的是现金嘛，比如说他买二手的，
1: 那还要数钱对吧？
0: 你被抓到，
1: 当众数钱，因为现金嘛，最近那个钱真的假的？
0: 一百
1: 的。对了，
0: 再看数那个按机。一块两块的这样子。
1: 是，那如果是交收，例如哈，比如说那个我曾经试过这个车呢就被人家就刮了，
0: 是
1: 刮了之后呢他就要赔我款，赔款这个无意义了哈，他也知道他刮了我的车，然后经过打架之后呢他就赔我钱，然后呢当时呢我们也约好是在地铁站交收的。
0: 哦，是吧？
1: 就签约嘛，签嘛有一个叫什么协议书，要签协议书，然后呢他就把钱赔我，
0: 和解资料，
1: 对，和解书，对，签一个和解书，然后呢他就把钱给我。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最好。那后来当然其他的情况就没有在那交，就没有在那做这个事情。好，那因为我那天正好就开了车，我没有在那个就坐地
0: 铁，
1: 我说我们就改一个地点吧。那如果我做了是不是已经违反了这个规定了？
0: 我觉得会。
1: 但我不是这个算交收吗？我只是在签一个东西算不算？
0: 我觉得他只要看到你是交收现金，有现金的这个出入，我觉得他就已经是能够抓你了哈。那
1: 就在地铁上不能有任何的
0: 现金，
1: 你给我钱我给你钱是不可以的。
0: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那个规律啊，不得在铁路处所内出售，为出售而展示或邀约出售任何的货品货物或服务。就算你没有货品还有货物的话，你只是拿了服务，
1: 但我不是买卖呀，
0: 也可以算是这样子。
1: 但我这个不是买卖呀。
0: 这个可能有待商榷了。他因为你知道吗，那些职员过来他不会说什么你不要这样子。如果他真的要抓你，他一来就你现在你们两个在交收这样子。他现在很凶的，我看到那些职员他一过来他就抓你的了。 对啊，他不会说啊，要你解释任何东西，
1: 也不解释你是在赔款呢，
0: 对，
1: 还是你刚刚跌了钱，我帮你捡起来，
0: 他好像
1: 交给你。
0: 有个预设就觉得，哎，你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他就会罚你的。
1: 好，违者最高罚款5000元，还有监禁6个月。好，那希望呢，大家第一呢要遵循这个规定了，
0: 是，
1: 因为现在就查处的也比较严格。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了，可能教授他当然他也不想你在这个地方呢也引起太多的这个障碍。
0: 对，
1: 因为你每个人在教授的话呢，可能就人太多了。啊，他在这个，他不想太多人就堆积在急需在一个地铁站里边。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吧。嗯，那我们一起坐地铁在那个地铁站里边教授可以吗？踩错个站吗？
0: 我现在在哪个门？我们在里面碰头。
1: 啊，对呀，啊，可以吗？月台啊，然后
0: 我觉得不要做那么过分。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point 就是正确的，因为一些热门的站点，比如说旺角、油麻地这些，它可能太多人堆积在某个的出口位置，
1: 对呀，
0: 挡到其他人哈，
1: 啊，对呀，
0: 所以他还是要去啊，抓一抓这些人了，啊，因为是阻碍到其他乘客的上下。
1: 是的，也对哈，毕竟你有法律在嘛，嗯，你有条例在的话，但是呢，你也没有去这个执行。
0: 是，
1: 那当然呢，就有人觉得这个人太多的话，确实不太方便了。
0: 嗯，
1: 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啊。嗯，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那些，究竟属不属于是在这个交收的他的这个规定里边呢？
0: 嗯，
1: 这个当然呢，有些每一条法律它都有些灰色的地方。
0: 是，
1: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未免引起误会的话，就不要再定在地铁站去做这个事情了吧。
0: 出个闸了。

0: 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荆广场，
1: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0: 啊，究竟这个靠谱不靠谱啊？我们说现在不是 AI 嘛，这种哈，那究竟呢这个机器人靠谱不靠谱？哎呀，那刚刚呢就是我们说财爷吧，
1: 是
0: 哈啊，财爷波索拉哈，他就是这个出席了一个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在香港呢开设了机器人的这个自主的零售店嘛，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他在内地呢以外呢已经有3家的这个店铺了，那现在呢是在这红磡那边呢就有一个就来香港开了一个店铺，那好了，波叔就去试咗啦，成唔成功咧，钟？
1: 一开始就搭错线了，
0: 是不是要讲普通话的？
1: 它其实这个机器人呢，说是有4种语言，它可以它可以识别到的，比如说广东话、普通话、法语还有英文。
0: 哇，法语都可以啊！
1: 对，
0: 那它怎么搭错线了呢？
1: 就是财爷啦哈，他首先以广东话向这个机器人店长去说，打算购买礼物。给开学的小朋友就问他有什么介绍啦，哈，你店员嘛哈，
0: 好，
1: 他就说首3次问的时候呢，这个机器人就似乎就听不懂，
0: 他问什么了？
1: 他就说就是刚刚那个问题，哎，有没有一些礼物可以买给小朋友开学？
0: 哦，
1: 因为是31号嘛，哈，31号那天出席的哈。那
0: 机器人就不懂介绍
1: 啊，就用普通话反问他是不是要介绍不同品

0: 种的机器人，就可能介绍他公司里面，除了我这个机器人店长以外，有没有其他机器人是担任这些不同的岗位的？
1: 嗯
0: 啊，但是去到第四次，哎，机器人就顺利，
1: 终于明白了，
0: 以这个广东话回应了啊，并且将这个开学礼包拿给这个财爷，
1: 好，
0: 顺利了，
1: 对对对。可能我不知道机器人是否跟我们平时我们电话里的 AI 是一样的，因为他开始呢他要熟悉你的讲话，
0: 是
1: 就熟悉你的声音，因为他是我的电话嘛，所以呢别人跟他讲如果那个语音不太准的话呢，那可能他就读不懂我在问什么，还有平时说话的语气，还有跟他说话的用词，还有这个习惯怎么样的，因为我的车呢他会给我那个导航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会说根据您开车的习惯，我就是您会走这一条路，他会知道了，
0: 熟路，
1: 对，没错，他知道了我平时那条路怎么走的，所以呢他会特意跟我讲说根据你开车的习惯，
0: 是
1: 对啊。但是呢机器人如果他是作为店员来说呢，应该要面对千千万万的这个
0: 客
1: 人吧，
0: 对呀，
1: 啊啊，所以我不知道他要更加有智慧，他现在表现出来就跟人差不多了，你知道我们去买东西你问某些店员他第一他态度不理你，
0: 是
1: 他都不想理你，
0: 第一次可能在收拾的，
1: 对呀，啊，那第二呢他可能在咩嚟噶咁样，那可能很不礼貌啊，但起码机器人可能他在不断的想方法听懂你在说什么，
0: 对对对，
1: 还是有点礼貌啊，对，那好了，那如果好像当时呢也有人在记者，
0: 对，
1: 在向这个店员呢就说要一瓶的那个法国的，因为他懂法文嘛，法国的那个矿泉水，
0: 对，那个品牌，
1: 那个品牌一字头的那个品牌，所以呢不知道他是不是听不懂，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用什么语言去问的，你用英文还是用法文还是用普通话还是用广东话，因为这个矿泉水确实四种语言的这个名称都不一样，真是非常可以考起这个机器人
0: 发音哈，
1: 那你把它说成英文还是把它说成法文，对吧，它的名字它是法国的矿泉水嘛，
0: 是，
1: 但是呢你要是用中文你怎么说它，
0: 哎，
1: 对吧，普通话又对啊，普通话又是另外一个翻译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他这个普通话的这个什么水，
0: 一
1: 什么水，我都不太知道原来普通话是怎么说的，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他输入进去有多少种的语言在他里边，一个品牌
0: 他的知识库，
1: 对，一个牌子里边说四种话，究竟他能不能都能听懂，
0: 能
1: 广东话说这个水，普通话说这个水，而且我们很多的翻译其实广东话普通话不太一样的，
0: 是的，会有这个不同，
1: 对呀，啊，好像避嫌，贝克汉姆，对呀，啊，
0: 普通话就是，
1: 对，普通话是贝克汉姆，
0: 对
1: 啊，你
0: 广东话贝克
1: 汉，你如果你跟他说我要个我要个避嫌，
0: 我有个避嫌买过的水
1: 他就不让你再讲什么了，
0: 对，
1: 可能他的普通话里面只有贝克汉姆，对吧，
0: 这个翻译，
1: 对呀，啊，所以我直接举个例子了哈，
0: 是
1: 当然你买不到避嫌了哈，
0: 买不起，
1: 对，好，那讲起呢我们经常说 AI 嘛，现在是 AI 确实能帮忙，它可以成为这个
0: 私人助理，
1: 对，私人助理他可以，反正他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是机器人嘛哈，但 AI 他你作为私人助理的时候呢，你让他助理什么呢，帮你订餐厅，写电邮，回电邮，还有整理你的行程，还有这个以后呢可以买一个可以这个折衣服的机器人的话呢，他可以还帮你折衣服，收拾箱子，
0: 家务助理
1: 什么都可以做哈，现在就是希望他能够完成目标，但是呢原来 AI 也跟人一样的，有些 AI 会懒，有些 AI 会特别的激进，
0: 特别醒目
1: 醒目到已经太醒目了，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
0: 以结果为目标，对吧，
1: 对了
0: 反正我帮你做好了，
1: 对啊，你不要问我，反正你的指令，比如说他说这里呢就看到哈，就是澳洲软件开发者 Andrew 他呢 Andrew Burr 他目前呢就分享了一宗的这个事件，
0: 是
1: 他使用的他的这个
0: 某一款 AI 吧，
1: 某一款 AI 吧， 就是来驱动了哈，就是他的那个，反正就协助来预约他的热门的健身课。
0: 嗯，
1: 原本呢，他只是排到候补第四。

0: 那他直接取消了别人的预定。
1: 哇，这个 AI 太醒目了，直接帮你，直接听从主人的命令。OK，
0: 对，
1: 你想我帮你提升你的这个排位，
0: 对，
1: 我就帮你取消。
0: 他就把第三位给取消了，他就排到第三位去了、嗯，他给他提升了一个位置。
1: 对，哇，
0: 那你看他，对呀、啊，就是黑人，他就是。这个事件并不代表哈，就是他们的一些的往事，这个比如说以前还有什么龙虾什么之类的哈，
1: 嗯、对对对对，
0: 对呀、啊，还有随意黑人的这个网站嘛，
1: 嗯，
0: 但是也是说这个健身房它使用的预约系统也有严重的这个授权的这个
1: 缺陷，嗯，
0: 你怎么可以？他即使他不是 AI， 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我也可以去取消前面的那一个啊，
1: 是。因为AI 现在是发现了这个漏洞，
0: 对呀、
1: 啊。如果其他人
0: 他没发现，你就
1: 操对啊
0: 对，
1: 操作者也可以发现到这个漏洞，只不过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去取消别人的
0: 排
1: 位。
0: 对呀、啊，因为我们不过 AI 醒目嘛，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发现，我没或者这样说吧，我们没有能力去发现。嗯这个漏洞，所以呢，但 AI 它可以啊，
1: 嗯，
0: 它知道怎么去发现的，
1: 对，
0: 所以呢，这里呢就它本身就有这个授权的漏洞了，
1: 嗯，
0: 好，所以呢 AI。
1: 我觉得或者是我们作为人、嗯，我们不会以这样的方法去取消别人的排位，
0: 你以为了？
1: 是的，有些人是
0: 不好意思啊，我是对人的做事情的很多底线、人性，我是
1: 人性的黑暗。
0: 对，我现在是在怀疑当中哈。好，那事件呢也再次提醒开发者还有用户，嗯、就是说呢 ，AI 的 agent 呢，它不应只以完成目标为唯一的指标，
1: 嗯，
0: 外部的操作必须还设有这个权限，然后人工确认还有安全边界，
1: 是，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呢，我们这里它就是发现了漏洞，反正呢，它就能够就取消了这个预约，所以呢，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呢，就说呢，也把很多的道德观念也要输进去。
1: 嗯，
0: 你就跟他讲，你还得输进去的一些的指令，就说，哎，你的机器人哈，
1: 嗯、
0: 你的机器人助理，你说你不能取消别人的约定，
1: 对，
0: 你不能。反正你的指令就是说你不能取消，而不是说你不能伤害。
1: 嗯，
0: 因为伤害是个形容词，就是一个动词，所以他不知道他的做法是伤害是什么意思。
1: 有没有伤害？我不觉得这是伤害，
0: 因为他没有感情，我不觉得是伤害，对吧？你要进去的指令说你不能取消、
1: 嗯、别人的排位，
0: 别人的排位，对吧？你要把很多的这个指令，
1: 嗯，
0: 就是预防他，对，预防他会做出很多的事情的这个指令也要把它输进去。
1: 嗯，
0: 当然了，现在也要提升你自己作为公司开发商呢，那你自己要提升你自己的防漏，
1: 对，网络安全的这个等级，
0: 对呀、啊，对呀、啊，不要给人家黑了啊，
1: 没错。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长卢楚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与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创新药业的企业引进来。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化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的发展以及革新药械的审评机制。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

0: 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在西藏，电信企业在集中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的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00公里，即在北纬 21.8 度、东经 117.0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静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天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026点，跌300点，跌幅 1.1%， 成交金额1000亿。上证3937点，跌43点，跌幅 1.0%。 293国泰13.72块，跌3.2毛。700腾讯435.4块，跌6块。2800富基金25.6块，跌2.6毛。9988阿里巴巴108块，跌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块，跌1块。3033南方生科技4.37块，跌9分。100 Minimax 343.6块，升6.8块。2513智谱1116块，跌6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8.3块，升4.2块。1810小米27.7块，升1.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0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的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好，到了星期三，我们有新紫荆广场和有爱成长在这里哈。杨紫荆和阿中，今天呢，我们来谈谈我们的成长当中呢，究竟哈 ESG 与我们学生有哪些的关系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恒生大学知识交流学院IKE 邝嘉琪博士 Kenneth 你好
2: Kenneth 你好你好，
1: 还有儿童书展主办方哈、应该是 DMP Education Limited CEO 崔敬廷先生，崔先生你好，
2: 崔先生好你好，两位好，
1: 两位好，很高兴请到你们来给我们说说我们究竟哈 ESG 是什么东西哈。不过呢，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想要说一下这个开学第二天，
2: 对
1: 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哈，在开学大家都觉得很紧张，情绪方面呢也会有波动，然后呢是否真正做到开心开学，这个呢好像对家长啊对学校来说呢其实都挺有压力的，两位怎么看呢？
3: 我先啦，我啲普通话麻麻地噶嘛，我今日用广东话同大家做呢个节目啦。其实咧，我自己都有个小朋友嘅，我见到佢翻我咧都好紧张，佢好紧张咩？惊唔知醒起身啦。因为我发觉咧，好多即系啲小朋友啊，可能放假咧就即系夜晚玩得好晏啊，好晏都唔肯瞓觉啊。咁啊，第二朝你知咧，而家翻学通常都讲紧啊八点钟啊或者七点半啊已经打钟噶啦。佢哋最担心同我讲咩咧？就系听朝唔知醒，一起身已经九点啦。所以咧就要教咗台头咩几个闹。
1: 真的吗？哇，那他很好啊，他很自律啊。对呀、他有担心
3: 就
1: 好了嘛。
3: 他就怕不知醒。
1: 对对对 对。那你有没有帮他？
3: 有，我都好惊佢唔知醒，所以有时话咧，小朋友翻学咧，其实做父母都好担心噶。我同我太太嗰晚都好似啰啰挛咁啊，几惊佢真系好惊佢唔知醒，因为。

0: 因为而家升中学啦嘛，转咗间新学校啦嘛，又惊啲交通啊等等唔熟路 啊，所以咧就要好早起身啦，因为第一日唔好迟到啊嘛，俾人有个坏印象啊嘛。
1: 对呀、啊，我经常提醒我的同事们呢，我们大家的朋友们呢，说开学那天呢，我们不要太晚走啊，我们要早一点出门啊，因为可能大家都在堵车，就交通多了嘛哈。那 Lawrence 有没有提醒？有没有些那、啊、开学第二天？
2: 第二天啊，我都系讲广东话啦，
1: 冇
2: 问题。有啲朋友，有啲细路仔咧都好紧张嘅，因为我啲细路仔好大个噶啦，毕业晒啦。咁咧就哇，一早就试校服，
1: 咁啊
2: 靓唔靓啊？对住个镜系咁照啊！哇，要听日翻学咯。
1: 因为过了一个暑假，可能大家已经高大了，
2: 对，
1: 吓，那个 size 已经不一样了
2: 所以就好紧张啊！佢哋啲仪表啊、仪容啊方面。
1: 系啊，佢、原来真系有仪表有呢个咩叫
3: 焦虑
1: 啊？
3: 容貌担忧，容貌忧虑，
1: 容貌忧虑的。吓，那你会怎么说呢？
2: 我觉得咧就话听其自然啦，因为你都有即系一般嚟讲喺。放假佢哋都會去做運動啊，或者各方面咁啊，變咗 keep 得會精神啲。雖然咧，你話翻學嘅時候可能頭髮長咗少少，咁到時咪再修整一下咯。咁應該就用個平常心去翻學。
1: 平常心翻学话呢个都好似唔好容易，你睇爸爸都紧张，
0: 紧张紧张。而家我哋都话养儿真系一百岁真系优秀教练，
2: 系啊。
1: 那这个男孩跟女孩好像会不会不太一样？你们两个都是男孩子，
0: 对啊，我觉得
1: 哦，好吧，阿忠的是女孩，
3: 但他还没有大到需要担心的地的时候啊，看他。
1: 没有的，那现在那你真是悠闲父母了，就非常好了，因为有些还在怀孕的时候已经开始
3: 紧张，对吧？
1: 对呀、啊，已经开始紧张，说要灌输很多的这个什么不知道，
3: 赢在起跑线要
1: 对要概念了什么的哈。我们就好像 Lawrence 提醒我们的，最好就是平常心开学，
2: 对
1: 哈。那大家都平常心，可能我们就可以顺利开学，开心开学了哈。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想说说啊，这个 ESG 我们经常讲到这三个英文字母了，ESG 哈，那都说呢跟企业有关，跟我们的这个管理也有关系哈，跟发展什么的都有关系，但是跟学生有没有关系呢？今天就很想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好像最近邝博士看的你们有些调查，好，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呢？
0: 刚才阿 Joyce 讲得好好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嗰个调查正正就发觉，如果我哋讲 ESG 咧，好多时即系一般嘅中学生啊，小学生。家長啊，其實佢哋覺得呢個概念對佢嚟講好好疏離啊，好抽象啊。
1: 第日做嘢先講啦。
0: 係啊，第日做嘢先講啦，或者佢哋直接同我講，我都未唔係自己開公司，我又唔係即係投資者。咁你同我講 ESG， 其實佢哋都好叻噶啦。好多中學生都同我講到，我 E 咪代表 environment，S 代表 social，G 代表 governance。咁但係再問清楚啲，喂，知唔知 social 係代表咩意思啊？佢哋就好茫然啦。咁我哋正正咧就通過呢個調查之後，就發覺喂，原來唔係咁簡單，即係原來 ESG。即使是讲的是中学生、小学生，其实讲的一个的生活的态度啊，譬如话我哋系懂得即系话将嗰啲嘅垃圾分类啦，吓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习惯啦，甚至我哋会关心我哋嘅左邻右里啦。嗱，其实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嘅 social 嗰一个嘅因素嚟嘅。甚至我哋讲嘅 governance 系咩意思咧？就是我哋所谓自律啊。譬如话我哋正话倡议紧，譬如话坐交通工具，譬如而家巴士嘅，都希望大家揽上安全带。其实呢个就系个 governance。虽然你未必是一个嘅企业。嘅所謂 CEO， 但其實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咧，或者係一個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個消費者嚟，都可以盡一分綿力去即係支持，或者我哋所謂活出一個 ESG 嘅態度咧，係希望我哋嗰個嘅地球咧可以可持續發展嘅。
1: 那这个就不仅仅就是什么市场管理啊这些哈等等啊，还有呢我们原来呢刚才讲到说环境社会了，还有这个管制呢，在学生的层面来说呢就是自律，
0: 对了，没错，
1: 就是生活态度，就是自律，
0: 对了，
1: 它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功课啊，而且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有人把它讲成是生存说明书，所以说你那个学生的时候呢，这个 ESG 呢，你做得好的话呢，你将来找工作了、挣钱了什么的， 据说呢都很大的帮助的，都有影响的。
0: 我想当然啦，其实对于第时佢哋真系出去工作嘅，如果佢明白呢个 ESG 嘅道理嘅，尤其是而家我哋讲紧，而家系呢个 ESG 其实是一个趋势嚟噶啦。无论任何嘅企业，大小嘅企业，其实都开始好着重啊。譬如我哋知道啦，就系上市公司一定要做一个所谓 ESG 嘅，即系同个年报一齐啊，佢有个报告嘅。咁其实对于即系我哋而家嘅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其实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未来嘅生活必须要即系明白嘅课题啦。因为我哋讲紧我哋地球嘅资源咧越嚟越。即係用一日就少一日嘅啦，咁同埋人與人之間，你見到而家好多唔同嘅衝突啦、矛盾啦，其實正正都係可以從一個 ESG 嘅角度咧，可以去解決嘅。譬如頭先阿 Joyce 講到喂，一個自律嘅，其實如果我哋試想想，如果我哋唔係由細到大開始培育嗰個所謂自律嗰個警覺性咧，咁你慢慢咧你就其實好難翻轉頭噶啦。好多時你做咗啲事情咧，你以為啱，其實就可能係令到譬如話你身邊嘅朋友啊，或者其他嘅人啊受到傷害，你自己唔知道嘅。譬如我同啲朋友講最簡單啦，因為吉芬人就話唔好講大話咯。但係而家有時我哋發覺咧，可能佢自己講大話都唔知啊，
1: 習慣咗
0: 啊，習慣咗啊。咁所以我就話其實一個生活態度，一個即係要明白翻位。有時我哋要有翻個所謂嘅底線嘅，有啲嘢我哋應該做，有啲嘢我哋就唔應該做嘅，應該好清楚咁樣去同翻我哋啲同學啊去講咯。
1: 那是跟同學來講呢，還是應該在學校裡邊呢，要是有引入一些關於就 ESG 的一些课程啊，还有教育啊，系咯，理念啊，咁样就放到我们的这个学生的学习上面去呢？
0: 有嘅，好多其实我都有接触好多唔同嘅中学，因为我哋一讲紧嗰啲 STEM 嗰啲课程都有嘅。因为而家我哋成日讲话，即系唔系净系读死书啊，好多时要将一啲嘅呢啲所谓可持续发展嘅概念咧，就系加入去个课程入边嘅。包括即系话可能我哋见到啲学校，譬如会系學生會組織啲活動嘅，其實就變相係同佢哋講緊 ESG 啊，你點樣去開會啊，點樣主持一啲嘅活動啊？譬如話你活動，如果譬如大啲嘅，可能係高啲年班嘅，可能係中四啊、中五啲同學啊，咁可能佢真係要去做一盤帳喎，即係你做一個簡單嘅嗰啲學會嘅，咁你都有啲收支要平衡啊，咁有啲嘅活動要即係有啲福利啊，佢同我講俾翻佢哋啲會員啊嚇，咁呢個正正都係一個 ESG 嘅概念，即係話唔係成日講 ESG 就好似係去沙灘啊執下垃圾。或者將啲垃圾分類啊，其實可以應用喺比較高一啲嘅層次嗰度嘅，包括係可能去定期去探望一啲嘅長者啦，突顯嗰個所謂 social 關愛他人嗰個嘅心啦。另頭先講吉芬啊，就先講啦，喺啲嗰啲學生組織入邊啦，去體驗啊嗰個即係譬如第時都出嚟要社會工作噶啦，咁我哋點樣去組織唔同嘅人啊？點樣去有啲嘅章程啊等等？我諗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學習，有時喺書本上好難即係讀到嘅。你要真係去我哋所謂要實踐啦，你要慢慢去做，有時要碰下壁，咁你先至明白當中嗰、那個、那個竅妙咯。
1: Lawrence 是不是有補充？
2: 我哋咧就今次我哋都搞咗有第13屆嘅兒童書展噶啦，咁但係今次我哋咧就配合咗阿教授嗰個概念啦，咁我哋咧就改咗我哋個主題，今次個主題咧我愛地球。ESG 消費新世代嘅教育展，咁裏面係點樣有咩特色呢？我哋會邀請咗一啲學校咧，會做一啲嘅展品咧，係佢哋嘅概念喺 ESG 係點樣嘅咧，咁喺嗰度展出嚟。咁因為原來香港嗰啲學校咧，有啲學校叫 ESG 學校喎，即係佢攞咗啲認證。咁變咗咧，我哋就會邀請嗰啲學生們講翻下佢哋嘅心目中嘅 ESG 點樣咧。咁從而我哋亦都會教佢哋究竟原來。消費者都可以影響到將來呢啲企業嘅一個 ESG 方面一個方向嘅咁樣咯。
3: 學校也有 ESG 啦，現在
1: 對，現在ESG 學校也有認證啦。即係要認證
3: 嘅，只是企業。
0: 我諗有嘅，譬如我哋見到即係，譬如我仔讀緊間學校，都好鼓勵，因為佢哋要留喺學校食飯噶嘛。咁第一件事，你唔可以用嗰啲即係一次嗰啲嘅餐具啦，就話就會自不然就派一啲即係可用多用嗰啲嘅餐具咯。咁譬如飲水會叫佢哋自己帶翻個水樽咯。我諗呢啲其實好重要一啲嘅教育，等佢哋慢慢將呢啲所謂 ESG 嘅概念變成佢生活嘅習慣。
1: 就日常行為。
0: 係啦。等於嗰陣時，我哋講話bring your own bread， 即係自己帶嗰個膠袋。咁你而家習慣都，我哋都唔會即係去啲零售商問佢攞嗰個膠袋，都會自己帶個環保購物袋啦。我諗呢個就係從呢個出發，慢慢咁樣去培養同學佢嗰個嘅即係嗰個行為咯。
1: 那你覺得你兒子在這一方面，他有沒有一些的 这个改变，或许它会不会影响你？
0: 哦，当然，我想相互相成嘅，有时都见到佢都会话噶，即系你攞汽攞饮管咧，佢哋唔会你唔用饮管噶啦，佢哋已经习惯咗，即系对我嚟讲，其实惯咗啊嘛。以前梗系饮汽水，因为有啲冰咧就咁饮，硬系觉得好似唔系好方便啊，自不然就问佢攞个饮管噶啦。咁但系你见到我从我个仔身上咧，佢哋永远唔攞饮管嘅，佢觉得你用饮管咧就好似好，
1: 你系咪老土啊？
0: 系啦，冇呢个字，佢就会话翻你嘅。咁同埋我哋个调查都发觉咧，有时咧。尤其啲老人家，即係雖然我都唔後生啦，但係有公公啊，有爺爺啊，我哋發覺咧，即係原來啲小朋友咧係更加一個好嘅所謂一個嘅 ambassador， 好似一個大使咁樣，佢將嗰個 ESC 嗰個信息啊傳俾啲老人家。有時啲老人家好聽個孫仔話噶嘛，係嘛啊咁，跟佢見到喂唔好咁樣做喎，咁佢覺得佢就會自自然然咧，佢都會即係就下個孫仔啊。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個好好嘅家庭教育嚟㗎，由下一代去影響翻上一代一啲嘅行為啊。
1: 没错没错，那你觉得 ESG 的教育呢，是从孩子一出生开始，当然是父母去照顾他的时候哈，去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要学习或许灌输的时候，是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灌输到，还是在学校里面有课程，或者是不是从幼稚园开始，或者小学开始，那究竟几时开始才是最合适的呢？
0: 我呢度實事講兩句啊 ，Lawrence 再補充一下，因為我會覺得咧，其實當然啦，呢啲由細開始慢慢培育個習慣咧係好重要嘅。咁亦都啦，家長係我哋成日講話個身教啊，有時個小朋友係睇住爸爸媽媽咧去模仿爸爸媽媽一啲嘅行為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其實係即係互相影響啦。咁當然去到大啲啦，即係話真係小學啊、中學啦，其實就有啲嘅概念性啦，要話翻俾啲小朋友聽。譬如去到中學嘅，我真係去嗰啲中學課堂見到個老師會同佢講話個臭氧层，如果我哋继续唔环保嘅，咁个地球就会穿咗个窿啦。咁佢真系会讲一啲比较科学嘅常识，有啲科学嘅数字去解释，譬如个臭氧层啊，或者系喺我哋会用一啲嘅唔环保，即、就、系、是、一次性嗰啲，譬如堆填居嘅，我哋知道嗰啲塑胶啊，要好多年嘅，几千年嘅，甚至讲紧先至可以慢慢将佢分解。咁呢啲即系除咗话一啲嘅行为之外，其实我哋就要告诉俾我哋下一代听，真系嗰个嘅嗰个理论啊，点解我哋要环保？因为有时啲小朋友真系会问噶，喂，点解要环保咧吓？点解我哋要对人哋好咧？
1: 我等一个胶袋就会破坏地球。好似我真系听见有个小朋友咁讲，问个妈嘅，
0: 佢会觉得真系好奇怪啦。点解你哋咁大惊小怪嘅咧？咁当然小朋友你好难一言两语话俾佢听。咁但系当佢慢慢大个，就好似头先讲啦，喺中学嘅课程，尤其是一啲嘅生物科啊，有啲我哋头先讲话 STEM 嗰度会加咗啲嘅课程，其实就话俾嗰个同学听啊。喂，其实呢一啲我哋好少嘅一步。其实就对那个世界啊，对我们左邻右里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在这里。
1: 是的，好。那现在你刚才也讲到说，其实各大学校可能也正在慢慢的想引入哈这个 ESG 的这个教育哈。那现在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效果出来呢？那效果又点呢？
2: 你已見到好多學校都開始，譬如佢喺廢物嗰方面嘅處理啊，嗰方面咁，佢哋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就我哋接觸到好多學校啦，咁佢哋都可能有啲話佢用一啲殘餘嘅咖啡渣啊，去再種翻啲植物出嚟啊。咁咁變咗，你可以講話一定係教 ESG 呢樣嘢實。養成細路仔一個習慣，由細個開始一路認識嘅時候咧，佢就慢慢會將呢樣嘢會變成佢自己嘅習慣的時候，咁你嗰個 ESG 概念咧就會容易啲去處理，話俾佢聽下，將我大個嘅時候，所以喺學校裏邊咧，佢哋好多時都會唔用飯盒啦，用翻嗰啲殘餘嘅食物去做翻一啲嘅處理啦，咁好多牛而家都做緊呢啲嘢。
3: 就是厨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那比如说消费者方面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企业现在也大说特说这个 ESG， 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一些的产品呢？
0: 我諗其實當然啦，即係消費者頭先講過啦，我哋應該可以即係出一分力啦，去支持企業，即係我覺得 ESG 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消費者其實我哋就有時即係講要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咁譬如睇見我哋見到有啲嘅快餐連鎖店都會標榜為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可能係 recycling 嘅一啲嘅物料嘅，即係我哋消費者就要判斷我哋點樣可以係即係用我哋嗰啲嘅消費。 去當係一個投票啊，去支持呢啲即係即係從事 ESC 嘅工作，譬如先話可能係用一啲嘅再生嘅能源啊、等等啦。
1: 好，那今天呢，我們一起來談談哈，就開學嘛，我們要有一個新的角度去談一談呢 ，ESG 呢究竟對我們的學生、我們的生活有些什麼樣的？就跟我們學生讀書，我們在讀書，為什麼我們有關係啊？然後呢，也有人說呢，你讀懂了 ESG 的話，做得好的話呢，是改變世界的入場券呢。这都好犀利，我讲到系，究竟他有些什么样的力量啊？对孩子的成长呢？还有他的将来有些什么样的影响？等一下，咱们继续访问邝嘉琪博士、Kenneth， 还有崔静婷先生啊。等一下继续来分享。
3: 好。

0: 中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066点，跌264点，跌幅1%，成交金额1118亿。上证3947点，跌33点，跌幅0.8%。700腾讯435.6，跌5.8。293国泰13.78，跌2.6。2800富基金25.62，跌2.4。9988阿里巴巴108.2，跌2.2。3033南方升科技4.39，跌7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8，跌9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9.8。100 Minimax 347升10.2。2513智谱1120块，跌59块。1888建套基层板45.26，升1.4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92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0: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3: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4: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3: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5: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7: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6: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新紫荆广场哦，我们

0: 爱成长哈，每逢星期三这里有杨子金，有麦尚中，今天请来两位嘉宾来这里做分享的，我们有请儿童书展主办方 DMP Education Limited CEO 崔敬亭先生。崔先生你好。
1: 崔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好，香港恒生大学知识交流学院IKE 邝嘉琪博士 Kenneth 你好。
3: 大家好。
1: Kenneth 好，两位好。
0: 那 ESG 呢，我们经常听在嘴边，有些人觉得哎你这个就是一个口号哈。有些人说曾经何时也听过有些企业说假的 ESG 的一些的数据哈，就是并没有达标，但是呢把它做出来哈。那也有人说呢，哎 ,ESG 呢就是说就是现在的一个不管是就是这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准。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哈。
2: 好啊，或者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 ,ESG 呢最早真系一个标准嚟嘅、
0: 嗯。
2: 其实就系话我哋定下咗喺个环境嗰度啦，或者喺个社会嗰度啦，同埋喺嗰个企业管治嗰度有唔同嘅标准啊，唔同嘅 standard 呢我哋需要去达标嘅、
1: 嗯。
2: 譬如而家我哋见到啦好多嘅出口商呢，如果你唔达到欧盟系某啲嘅 ESG 嘅个所谓标准呢，基本上就算你嗰个价格系好平呢，佢都唔可以，嗰啲企业唔可以帮你采购嘅。咁所以我哋就喺呢一个角度呢，就会即系觉得呢更加需要令我哋下一代咧去明白个新嘅标准啦。咁、譬如头先可能阿 Joyce 都提及到啦，如果我哋真系唔懂呢啲标准，即系我哋下一代唔懂呢啲标准，或者唔习惯呢啲新嘅标准咧、
0: 嗯，
2: 其实佢嗰个所谓个竞争力咧就会即系大大咁样削弱噶啦。即系有时头先都讲啦，好似阿 Lawrence 话，其实嗰啲嘅行为咧要由细就开始系培养噶啦，到你真系大先至去改咧，有时就真系好难翻转头嘅。咁所以我觉得，既然系 ESG 成为一个嘅标准啦，咁我哋更加需要令我哋下一代去明白一个新嘅标准，而呢个标准呢又真係会为我哋嗰个可持续嘅发展呢係带嚟一个嘅好处，咁我哋何乐而不为去即係去实行去支持呢一个嘅标准呢。
0: 是的哈。其实我还看到说，这个如果你读懂了这个掌握了这个新的标准的话呢，你可以避开很多雷。啊，避雷嘅喎，有避
2: 雷
0: 针嚟嘅喎，即系懂得分析企业，譬如说 S 啦、社会啦，就 SG 嘛，吓、一个管制风险，还可以识别财报造假或者是劳资纠纷。这些的公司哈、避免买到什么暴雷股，你这个买个股票你都不会、你都不会捉招的哈、还有呢，当然了，就既然是新的标准嘛，那可能我们可以在收入上呢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但是也有人说呢，那现在这么多常常要讲 ESG， 它好像有很多束缚束缚咗，系啦，令到大家就都好似无所适从咁样。那你觉得它是个新的赛道的一个规则呢？
2: 当然啦，阿 Lawrence， 你先讲两句先。
3: 你可以讲话 ESG 呢个年代，你可以讲话我细个嘅时候我都唔知叫咩叫 ESG，
0: 系啊，
3: 或者亦都冇一啲人话俾我听 ESG 系乜嘢嚟。
0: 细个都唔讲呢啲，
2: 应该未有
1: 呢个
3: 最
1: 近
3: 再加上 ESG 有几重要咧，好啦，当然啦，而家就上市公司又话要呢啲，政府又有咁嘅规限，各个国家都开始出 ESG 呢样嘢。咁但系对啲细路仔嚟讲咧，佢仍然真系摸不着头脑，究竟 ESG 系乜嘢？咁所以我哋咧就着重喺教育上边咧，让啲细路仔咧由细个开始慢慢养成一啲习惯，令佢知道究竟我哋走数有乜好处。我哋究竟用一啲再做一啲嘅能源又有啲咩好处？咁令到佢哋慢慢要习惯呢样嘢嘅时候咧，咁我哋嘅 ESG 真系先至可以去实行到咯。咁所以就光净系讲呢啲系咩规矩咩规矩咧，系我觉得好难去令到啲细路仔会了解或者下一代去做，佢只不过就为咗我要搵食，我要咩咁ESG 有咁嘅规矩咁要浮漂啦，咁但系今日我觉得应该系喺教育上边去令到佢哋喺实际生活上边感受到 ESG 系点样，咁所以点解我哋个展览今次都系以 ESG 为主题，咁里边有好多公司亦都会介绍翻佢哋喺 ESG 上边做咗啲咩功夫咧，咁对我哋日后嘅生活有咩好处咧咁样。
0: 那如果我刚才提到说孩子们他需要 要懂得，或许是接受。那对于他们来说，他必须有乐趣。那怎样？你经常叫他咧上课讲垃圾分类乜，好烦噶嘛，系咪？已经听到好多啦嘛。他怎样才做起来？他去有乐趣的去学习到这些新的一些就是标准和规则呢？
2: 我谂其实我哋都好建议啲老师咧，其实要将嗰个嘅游戏啊，即系我哋所谓学习，即系娱乐于学习啦，即系一边学习就一边系有娱乐啦，呢个系好重要。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咧，好多嘅学校咧都尝试将佢哋嘅课程咧就变成一啲嘅体验啊，即系可能话将一啲嘅环保嘅一啲即系垃圾，即系唔要嘅垃圾咧，就俾啲同学咧去发挥佢哋嘅创意，变成一啲有用嘅嘢啊，譬如可能系做翻一支笔啊。做翻一啲即係嗰啲文件夾啊等等，其實就從一啲冇用嘅一啲嘅廢料咧，就重新再將佢重新嘅。咁呢個我就覺得係俾個同學即係唔好似阿 Joyce 咁啦，又要我讀書，又要我考試，而家唔使你考試，唔需要你去念啦，你真係去落手落腳去做，甚至可以發揮即係你知我哋而家年輕人好多創意嘅。咁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嗰啲嘅廢物可以重新係再用到咧？或者我哋更加係講緊譬如個 social 嘅啊，咁樣點樣去發揮你哋嘅想像力？点样去照顾一啲嘅，譬如话一啲嘅弱势社群又好，或者上咗年纪嘅，你可以帮佢哋去安排啲活动。因为我哋见过啲嘅中学咧，佢哋真系安排嗰啲嘅，头先我讲一啲嘅学生自己嘅组织，就叫佢哋好啦，俾个任务你哋，你哋就去啲老人院去，譬如可能嚟紧中秋节嘅，点样去同啲老人家令到佢哋开心咧，令到你感觉到咦中秋节啦，系咪净系食月饼咧？咁呢个可以去谂啦，甚至喺派月饼嗰时咧，我哋可能环保啲。啊，唔使俾嗰啲鐵罐喎，點樣咧？即係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我就係見到啦。其實老師都而家都真係好嘅，啲老師就諗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就俾啲嘅好簡單嘅指引。但係咧，最後咧就由同學去負責翻嗰個活動。咁所以我哋唔係成日講話依將啲垃圾去分類啊，或者將頭先嗰啲嘅一啲嘅廢物重新去再用，甚至去安排一啲嘅活動，探訪老人家啊，甚至譬如我見到一啲嘅學校啊，因為而家大部分嘅中學都要喺學校食飯噶嘛，咁啊點樣去派飯呢？點樣去即係令到係更加係所謂係符合我哋嗰個標準呢？咁我諗呢啲係一啲係好好嘅一啲嘅案例啦，令到同學咧喺嗰個遵守 ESC 啲規矩之餘咧，亦都睇到嗰個樂趣，同埋咧即係個 ESC 對佢哋有啲咩好處啦。
0: 对对对，那听起来哈、啊，这个就不是对他们的这个在教育上呢又多了一个束缚哈、啊，而是呢就是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去关心这个社会。
2: 没错，没错。
0: 哈，那去留意到这个社会的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又加上了这个 ESG 的元素在里边。那刚才呢，Lawrence 提到说你们会有一个展览了，那个展览主要展出的是哪一些的？这个
1: 哪些的内容
0: 哈、
1: 有哪些在参展上呢？
3: 对，我们我哋呢个展览咧就
0: 你可以说普通话的，你很想说是吧？
3: 没有，说得不好的。咁啊，我哋呢个展览主要在不同嘅企业佢过嚟摆展啦，咁主要咧就系针对呢个 ESG， 佢哋究竟系做咗啲乜嘢嘅功能，令到佢哋。那個企業有一個持續發展的地方在
0: 這
3: 裡、我們裡面包括有很多學校會參展今次學校呢他們都會做一些 art place 那些類似的東西、在這裡又用一些、他們對於 ESG 的概念怎樣的、做一些這樣的作品出來、主力我們這個都會是一個、講關於持續發展的一個展覽
0: 持续发展，那孩子们他们去可以期待可以收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通过这个展览，
3: 通过呢个展览咧，我哋咧就系啲企业佢哋会介绍佢哋嗰个喺 ESG 做过嘅嘢啦。咁然后我哋都有个小游戏嘅，即系话每一个参观者咧，我哋会有个 sticker 俾佢啦。咁佢哋去到每一个展位去认识咗嘅时候，佢觉得咦呢、这个企业佢真系有 ESG 环保持续发展呢个概念啊，咁佢就俾一个 sticker。咁睇下到最后边个企业系会获得最多啦，咁亦都我哋会有个奖啊，即系话今次嚟参展嘅展商啊，原来咧亦都即系有好多系受欢迎嘅展商喺度咁样。
0: 即系由啲小朋友睇完之后就
2: 做评判，
0: 做评判
2: 系啊，
1: 了解
2: 评判。其实 ESG 好讲求嗰个参与嘅，即系唔系个企业只系自吹自擂话自己做到好多嘢啊，要系个消费者或者系个社会大众系俾个认同感佢咯。咁我谂呢个都
0: 系
2: 好嘅。其实通过呢啲咁嘅展览，其实一个嘅沟通嘅平台嚟嘅。即系头先阿 Joyce 讲，ESG 唔单止一啲规矩，亦都唔单止一个新嘅赛道。其实 ESG 咧更加系即系鼓励咧双方面，即系无论系个供应商啦、消费者咧，大家多啲去沟通，令到我哋可以咧即系手把手咧一齐咧去令到我哋即系个地球咧越嚟越美好咯。咁正正就符合翻个主题咯，即系我哋嘅地球啊。咁呢个即系我哋喺我其中有篇文章有写过，其实最后我哋成为呢个地球村嘅村民嚟嘅，即系我哋就点样去爱惜我哋嘅自然环境啊？点样爱惜我哋嘅左邻右里啊？亦都点样去做好自己？咁先至係即係正正即係、就是、我哋所謂地球村嗰個概念咯。
0: 嗯，那已經其實講 ESG 呢，已經也講了，譬如說像碳排放啊這些，嗯、其實也講了也十年八年吧，嗯、可能仲耐啲啊。
2: 其實我哋講緊真係真真正正係提及 ESG 呢個概念，應該係2004年左右啦，喺聯合國啦。咁、我哋大家都成日講2030咧，我哋有好多嘅目標嘅，即係包括頭先阿 Joyce 講嗰個碳排放啊，我哋有好多目標就係2030年咧，我哋就希望可以達到。咁但係有时我哋都发觉，即系有好多目标、好多数字，咁但系真真正正即系用希望我哋可以达到啲数字，其实就系每人，即系你同我都有一个责任，即系唔系净系政府大力咁样去鼓吹啦。我哋有啲嘅硬数字嘅，或者企业就做好多唔同嘅报告，其实都唔足够嘅。最重要就系消费者，我哋系支持呢一个咁样嘅生活嘅态度，亦都系愿意喺我哋日常嘅消费啦，尽量去减碳啊、减排放啊，亦都系即系守望相助啊。咁自不然咧，我哋个地球就会即系越嚟越即系好噶啦。
0: 嗯，那在香港，其实不止香港啦，其实全世界都在讲这个 ESG 哈，一个新的规则。那这么多年，已经二十多年来哈，那你觉得有些什么改变呢？有没有真正有用呢？还是还是老样子？大家该浪费嘅都系浪费。
2: 唔系，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相信咧，如果冇提倡呢个 ESG 咧，可能我哋而家。即係嗰個生活嗰個所謂嗰、那個即係困難啊！即係你見到其實啲資源咧係日益貧乏嘅，起碼而家你見到即係喺香港嚟講啦，好成功推咗嗰、那個即係自備購物袋啦，咁、你見到好多即係超級市場啊或者零售啊都唔會主動係派呢個嘅膠袋，就算係俾都可能係俾紙袋。咁、另外咧，我哋都見到好多頭先我講，譬如好似我個仔喺佢間學校，大家都會自動自覺帶佢哋嘅餐具啦，唔、會即係去即係攞嗰啲嘅膠叉。膠筋啊咁樣啦，咁我諗呢啲係非常之即係一個進步嚟嘅。咁當然其實頭先阿 Joyce 講都20年啦，咁當然其實20年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即係 ESG 係講緊係一個係好長遠嘅，即係講緊係世世代代都要去做嘅，係啦，要持續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雖然係講緊係20年就快30年，其實已經一個好好嘅起步點，起碼好多人會講呢樣嘢。咁至於係咪真係好認同或者係咪真係完全好明白呢，我相信就係教育，我哋去慢慢去教育佢哋囉。咁起碼佢哋聽到佢哋知道有啲咁嘅新嘅標準，有啲咁嘅新嘅規矩，慢慢地佢哋就會即係朝住呢啲咁嘅標準啊呢啲規矩去做囉。
0: 但係香港來說呢，我們經常講啦，我們的很多的這些新的規則出來，就是政策可能也是面臨一些的挑戰齁。這個譬如說現在還有高達可能超过一半的香港中学在发展计划也没有提及可持续发展的，即有啲系参加咗啦，但有啲系未参加嘅。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这个业界呢也呼吁那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政策，比如说将一些气候变化等等概念也纳入到这个教学的框架里边去，等等这些呢。但现在呢，还好像也没有就太大的一个开发。你们两位有些什么样的意见呢？或者建议呢？
2: 当然啦，其實有好多嘢要學嘅 ，ESG 亦都有好多嘢，即係喺我哋嗰個調查都發覺咧，對於好多一般嘅普羅大眾嚟講咧，我哋成日用呢個字，佢哋覺得好疏離，唔關我事嘅嚇。即係我知頭先阿 Joyce 都講啦，啲小朋友可能會問：咦，我係咪真係用問人攞個膠飲管係咪真係咁大嘅破壞咧？咁呢個即係其實要慢慢逐步開始嘅。即係當然我哋有唔同嘅所謂唔同嘅階梯去做啦。即係政府當然會係比較宏觀啲。 去宣傳，可能係即係如果我哋唔把關嘅，唔、做 ESG 嘅，咁可能即係對於我哋無論喺我哋嘅地球啊，或者係對於我哋身邊嘅人啊，帶嚟好大嘅影響咯。咁但係對於一個嘅中學生或者小學生嚟講，你就要講得即係我哋從一個消費者角度要近啲啦。啊，你會即係如果譬如話我哋講有個例子，戴安全帶，其實都係 ESG 一個範圍，就是、我哋講嘅 governance、okay? 即係話如果唔戴安全帶，萬一真係遇上交通意外嘅，唔單止你自己會受傷，更加重要你會帶嚟社會成本、你會即係用咗公共資源啊，譬如醫院啊一啲嘅醫生嘅時間去救助你 ，OK？ 咁所以呢啲就要令到佢哋明白啦，即係話少少一個動作就上車。譬如而家我哋都知道政府會倡議坐巴士啊，都希望大家會攬上安全帶啦。咁、其實呢個正正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契機，就去用呢啲嘅生活嘅例子去同一啲嘅下一代去講，喂，其實呢個就 ESG 入邊嘅知啦，唔係一定要好大嘅講緊話嘅董事會啊，講緊啲唔同嘅投資啊嗰啲。嘅監管啊，咁對於嗰啲小朋友嚟講，對於中學生嚟講，我又唔係買股票，我又唔係打算做呢、這個即係所謂嘅投資者，咁、反而就頭先用我個例子啦，原來坐巴士、坐公共交通工具、坐私家車，呢個係你嘅責任嚟嘅，攬上安全帶，或者過馬路唔好衝燈啦、真係等多少少時間嘅，咁呢個咪就講緊個 governance 啦。咁佢開始就慢慢地明白，原來呢啲嘅規矩其實都唔係啲咩新嘅規矩。
0: 即係我哋德育教育其實都係 ESG 嘅
2: 其
0: 中一環。
2: 其實就套翻落去啫嘛。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下我哋嗰個研究咧，我開始唔特別去講 ESG， 因為 ESG 始終呢三個係英文字母啊、我又想用翻即係喺中國我哋講緊係周易講嘅咧天地人啊、其實 ESG 啱啱就配合到所謂天地人、那個 E 咧就係你同個天嘅關係，即係你同個地球嘅關係啦。嗰、那個人。人咧，即系话嗰个我哋个天地人嘅人咧，就系讲紧同个 social 啊，你嘅左邻右里之间嗰个关系，嗰、那个天地人，即系最后啊个地啊，地就 social， 唔好意思啊，个人咧就系自己啦，即系你点样去同自己嘅关系，即系话譬如我要对自己好啲啦，譬如话头先我坐交通工具嘅，我要系攬安全带啦，就避免因为如果万一有交通意外嘅，我自己会受损咯。咁所以我哋会用一个中国嘅讲紧系周易嗰个天地人啊嘅儒家思想咧。去將呢個概念，因為有時有啲同學同我講話，呢啲好似係西方社會嘅嘢嚟，所以頭先阿 Joyce 好，其實呢啲係好多年已經有嘅，幾千年我哋講緊啲儒家思想，都係叫你即係做人要即係對人哋好啦，顧及左鄰右里啦，其實一樣，不過可能係去到即係2004年，我哋聯合國推出一個叫 ESG 一個嘅概念，其實好多嘢都係我成日講就係殊途同歸嘅，其實都係講緊同一樣嘅嘢，我哋可以用個唔同嘅角度，將一啲新嘅所謂一啲嘅概念去展示出嚟咯。
0: 你看我们中国人哈，就是已经在几千年前，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关于哈这个天人合一，实际上呢就是
2: 这个都可以讲个 sustainability 天人合一是吧？
0: 我们就是因地球嘛，你要跟天地人哈，我们的三体
1: 自然，
0: 对
1: 呀、
0: 人与自然等等这些。但现在我还是希望呢，就是两位专家其实都可以，因为现在我们中小学的在这一方面的教育，我们是比较零散的一种的活动来的，然后呢就好像就是大喊要讲哈，咁样就能不能纳入到一个系统的一个融入，就比如说在教材上我们是不是也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教育，比如碳中和学校的一些计划能不能有系统的去做，跨学科的一些项目也能不能就是有系统的去，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些融入到物理学科、地理学科等等的这些里边去，那跨学科的一些的课程都能够融入到里边去，会不会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2: 呢、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方向啦。譬如先阿 Joyce 讲到，唔单止系讲紧话，即系碳中和啊呢啲嘅标准摆喺我哋啲科学嘅课程入边，甚至我头先即刻谂起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哋所谓公民教育啊，其实就讲紧 governance， 讲紧 social。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好多时候我哋更加着重嗰个所谓嘅社会啊、公民教育啊嗰啲科目，所以其实有时好多时俾人嘅错觉 ，ESG 就好喺 science 嗰边。譬如头先我都接触到啲系讲 STEM 嘅，佢哋就將啲 ESG 嘅嘢擺落去啦，咁我反而覺得喂，我哋可以有個比較宏觀啲，好似阿 Joyce 咁講嘅，更加有系統嘅。其實每一個學科咧， 都可以喺 ESG 嗰度咧出一分力嘅、
0: 嗯，
2: 包括我哋頭先可能忽略咗喺啲嘅公民教育啊、社會啊嗰啲，其實教大家係點樣去做人啦、啊，點樣大家互相係嘅相處啦、啊，係更加好啦、啊。咁我諗呢方面其實唔同嘅老師或者學校都可以諗一諗，喺嗰個公民科啊、社會科度加強翻些少、
0: 嗯嗯，
2: 令到即係個 ESG 唔單止淨係好似一個工科嘅科目，其實就係講緊一啲我哋所謂德育嘅教育啦、啊，講緊一啲嘅所謂社會啊。公民科等等嗰啲常识咯。
0: 好，最后 Lawrence， 你的刚才说有个展览嘛、
3: 嗯？
0: 这个展览是什么时候展出呢？
3: 我们是在12月11、12、13号。
0: 十二月的12、13号在哪里？
3: 啊、在一个亚博。
0: 好，亚博展览馆哈举行。那希望呢，同学们、家长们都可以去参与、
3: 啊、
0: 哈、
3: 嗯，
0: 去多看看。希望呢 ，ESG 的教育呢是在这个就成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去培养具备跨学科思维、
3: 嗯、
0: 还有社会责任感还有全球视野的公民、
3: 嗯、
0: 好，就是我们说的公民教育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好。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也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岸地区。国家气候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全球山体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会更加频繁。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目的是将城管控功能融入各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以减低贪污舞弊机会。廉政专员胡英明表示，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审查时发现的漏洞而定出。署理创新科技及工

0: 工业局局长张曼丽表示，在现今社会，创新科技和诚信管制是相辅相成。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00公里，其在北纬22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今晚至明天初始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的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087点，跌243点，跌幅0.96%，总成交金额1195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94点，跌幅1.11%。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跌幅1.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36.2元，跌5.2元；293国泰航空13.76元，跌2.8元；2800盈富基金25.64元，跌2.2元；9988阿里巴巴108.4元，跌2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7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4元，跌8.4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3元，升10.3元。100 Minimax 343.2元，升6.4元；2513智普1113元，跌66元；1888建滔基层板45.34元，升1.54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47，澳元5.596，加元5.634，新西兰元4.578，欧元9.0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296点，跌1920点，跌幅2.92%。港金报40120元，比上收市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05美元。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3: 小梦
12: 优秀帮，
1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5: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15: 中午十二点，
14: 小梦优秀帮
15: 准时上线。
1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5: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15: 中午十二点，
1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7: OK， 周月的第二天，十二点的零九分，到了九月还有点不习惯去念出这个月份，好像二零二六刚开始的时候也会经常念成二零二五一样。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可能真的没有到我们真正彻底熟悉和通彻的习惯之后，才把这个事情放心的交给我们。有的时候要做就做了，所以希望大家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做好准备，随时都能够对当下发生的变化产生一些应变的措施。比如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中的香港，是否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一点点的影响？我的影响就在鼻子上，每次一刮台风我的鼻子就发作，就会不太舒服。 But anyway，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中，听说是有可能看接下来的天气的情况，在周四周五有没有可能挂到三号风球，全是猜。真正准确的信息要去到 HKO 香港天文台和我们的整点普通话新闻播报，大家可以在那边留意到最新的天气方面的资讯以及一些预告。开场单曲送出两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首先功夫女足我们很熟的一位老朋友 Rihanna 李烟勋，生来精彩，第一次知道她的中文名原来叫这个李烟勋 Hello 啊。

电视剧《翘楚》的主题曲，好像普通话最标准发音应该读“翘楚二声”。来自 Jane 张靓颖的《执棋》，教导执棋就请出子棋好了 ，Jane。寂寞星球的玫瑰，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早期的小邓的作品，听这首歌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中。 Let's go， 一起去寂寞星球寻找那束玫瑰吧。当年作品我真的是每一首基本上都会唱，行，现在我当启德了，我当我自己买上票了，一起跟他大合唱这首经典的作品。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2: 小梦
0: 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

从加盟新公司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啊我跳山飞一直出新歌，直到这个歌累积到能够让自己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为止。所以大家看到 Mike 一直在很努力的推自己最新的作品，尽管也没有闲下来去把其他的时间比如说全部都割舍掉，因为你依然可以看到他在综艺的部分有去出现的情况，也离开香港去了内地很多其他的城市去拍摄一些音综，包括也有一些商演和表演的机会。但是因为他非常清晰的意识到这个阶段应该是自己出更多好听的作品的时间，应该属于一个积累期。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没能接通，这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歌曲，来自 I'm Mike 曾比特的作品。送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周深的新歌《如约》。稍后半小时将会有 FYP 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天下》。也一样 Stay tuned RTHK 普通话台，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听周深的如约。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087点，跌243点，跌幅0.96%，总成交金额1195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94点，跌幅1.11%。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跌幅1.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36.2，跌5.2；293国泰航空13.76，跌2.8；2800盈富基金25.64，跌2.2；9988阿里巴巴108.4，跌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分8，跌7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4，跌8.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3，升10.2；100 Minimax 343.2，升6.4；2513智谱1113块，跌66块；1888建滔基层板45.34，升1.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2，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00点，跌1915点，跌幅2.89%。港金报40120元，比上收市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4: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3: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6: 优秀吗？
8: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8: 小梦优秀吗
9: 准时上线。
8: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十二点，
8: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点34分，9月2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今天我们请到了有一段时间没见的三位哈，然后挺有意思的，不知道现在对于他们来讲，也在乐坛当中积累了几首歌曲之后，整个的状态有没有变啊？当时说做个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这个 final year 现在又延了多一年，不知道此时此刻延毕的他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今天非常开心，请到 FYP 三位好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YP， 我是鼓手队长霍金，
13: 我是主唱 Emiko，
14: 我是吉他手 Billy。
11: Emiko 这个金哥怎么今天这么开怀，那么开心的感觉？
7: 我就见到你就是很开心啊！
11: 真的会聊天，好，先聊你。
7: 好，来，
11: 先问问大家最近怎么样？就最近过得还好不好？对，
7: 还好啊。我们刚刚出了一首歌，《天下也一样》，我们就很开心，因为这首歌就蛮多人觉得好听，也越来越多粉丝认识我们。
11: 哎，你是全世界做乐队里面最多话的鼓手，是不是？
7: 真的吗？
11: 为什么每一次我做一些团或者乐队的访谈，一般鼓手都是在后面就尽量不要叫我讲话那种，就是默默的在后边就给大家递水递饭那种。可能因为你是队长的缘故，所以你今天的嗓门显得特别的大哈。
7: 可能吧，
13: 唯一的艺人，
11: 唯一的艺人。
7: 对我就是比较外向一点，就喜欢跟别人聊天。
11: 哎，挺好的，我觉得一个队里面需要这么样一个 connector 去连接这个世界。所以你这段时间的工作就不光只是去聊天和去开心，有没有把自己的音乐和自己乐团的音乐的风格和概念带到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每次一见面，哎，你有没有听过 FYP 啊？有没有四处跟人家打招呼这样子？
7: 我还没外向到这样。哎，你有啊？你说一下。
13: 我有一次就是搭计程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司机就
11: 大叔，
13: 他在分享给我听他听的歌，然后我就那我也要分享一下歌曲给你听。
11: 人家有分享给你吗？是不是只是在那边播了一首谁的歌而已啊？
13: 没有啦，他就跟我
11: 竞争对手的、
13: 啊、这个真的很好听啊、然后他是谁谁谁，然后他会跟我介绍。
11: 他播的是 P I S Y 的作品。
13: 其实我忘了，
11: 其实不是 BSY， 是 FYP。
13: 其实我忘了他给我什么歌曲，但我就直接说，那你要听听看我给你的歌吗？然后他就好啊。
11: 等一下，在计程车上，
13: 对，
11: 这不涉及到危险驾驶哈，不涉及是吧？他教给你一首歌，他怎么跟你讲的话，你告诉我。
13: 就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这首歌很好听，那他还唱起来。
11: 哦，真的？
13: 对，就是很一的司机。
11: 哦，就霍金的叔叔可能是霍元甲。对，然后你跟他怎么介绍的？我没想到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
13: 就我就是扩出去才做得到的事情。
11: OK。
13: 对。

0: 所以就跟他说，哎，那你听听看我们这首歌，
1: 嗯，
0: 然后就说，哎，这首歌是你的，我就说对啊，然后就叫他听，那他就说，那我下一个乘客我就介绍这首歌给他听好。
1: 就其实你给的可能不是这个 FYP 的歌，给的是徐佳蔚的歌。
0: 太买
1: 荣幸。那你会因为音乐去改变自己吗？因为我听刚刚听霍金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也可能，比如说意识到自己要营业的状态，比如说要做访谈啊，要工作啦，然后会把自己调度到一个比较一的状态，因为本身他也是一人嘛，就很能够容易切换到那样的一个模式里边。但是比如说你呢，你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巨哀的人吧，巨型蟒蛇哀，就巨哀。然后那你怎么能去跟大家介绍音乐的时候，突然会切换到那么攻击性强的一个频道里面呢？
0: 其实也没有了，就是
1: 司机又不给你钱，你信不信？你要不要听 FYP 的作品？
0: 没有，就状态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对，有时候可能会心血来潮，就哎，那我要给你听什么什么的，但这个状态应该很少发生。
1: 嗯嗯，行，估计、这个、
0: 看情况，
1: 估计这个故事可能发生过一次之后，可能很久也不会在这个小徐身上发生了哈、
0: 啊，对，真的。
1: 嗯 ，Billy 最近过得好吗？嗯，
2: 过得还好。
1: 嗯怎么感觉有点故事的样子？失恋了？没事，
2: 没有，
1: 没事，没事，没事。最近怎么样过的？嗯，
2: 还很开心、啊。
1: 实话实说，不哭啊，
2: 很开心啊，
1: 没关系，
2: 因为对我们的新歌很好多人喜欢。
1: 哦，生活里有什么样的好事和不好的事情发生吗？
2: 嗯，我的生活也
1: 一团糟，
2: 平淡一点。
1: 哦，怎么叫平淡一点？你觉得谁的比较激烈和色彩浓烈？
2: 激烈的代表在左边，
1: 霍老师是吧？
3: 我的生活很不是很激烈啊，对啊，但是我的人就是很激烈，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太闷了，我就是要、哦、不断的跟别人去聊一下。然后去打一下架，
1: 哦，真的假的？
3: 啊、说下了说，
1: 可能因为你比较喜欢 battle
3: 啊，对啊，我这阵子会跟别人去那些陀螺对战，
1: 陀螺对战，
3: 对对对，
1: 哦，
3: 然后会去跟别人不完全是不认识的，
1: 哦，
3: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对战一下。
1: 哦，这个算还挺文雅的，我也觉得没有很暴躁
3: 啊。
1: 我以为你去跟他去打拳击那种，不是啊？自
3: 拳
0: 拳
3: 击
0: 在
3: 哪？在右边。
1: 比林打拳击？
2: 对，
1: 你是被打的还是打出去的？你打拳击啊？
2: 都会被打的。
1: 哦，你看起来是文质彬彬的，你可能是拳击馆的前台收银员，怎么会打？你真打拳击吗？
2: 对。就你平常生活很平淡嘛，
1: 我不平淡，我挺热闹的。
2: 就我平淡
1: 啊，
2: 就
1: 要打人，
2: 就要打一下，就发泄一下。
1: 不是想挨打，
0: 你那个被打到没有意识的那个。
1: 啊、
2: 对，我上一次被打那个沙巴，然后就突然腿软了一下，
1: 打下巴腿软。
2: 嗯，因为我们拳击就是要、
1: okay.
2: 最重要就要。保护那个下巴
1: 哦，因为会腿软。
2: 对，
0: 为什么是下巴？
2: 我不知道。教练说，如果这里被打的话，就会
1: 腿软。
2: 对，然后就倒下了。喂，
1: 哦，就打下巴腿软
2: 倒下。
1: 就我们笑，因为是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对这方面
2: 可以，
1: 我们不要笑，
2: 没关系。
1: 打下巴腿软，然后。
0: 那上巴打上巴手软，
1: 上巴是哪里？
0: 上巴，
1: 救命啊！好在你会唱歌，
2: 没有，就是第一次感受的。
1: 你可以讲翻广东话不语？
2: 好啊，
1: 冇问题。这今天的 quota 给你哈，来、
2: 啊，第一次就感受到嗰下啊，突然间四肢无力嗰下，但系就得一秒嘅啫。
1: 跟住第二秒就走了，
2: 冇错，跟住就可以企得翻起身。
1: OK OK， 我以为霍金已经开始找这个新的吉他手了，
3: 要啦，
1: 没有，一定会要你的。但是那一次那一秒钟的经历，是不是意识到好像自己人生命还挺脆弱的？就不要就 no 做 no die， 就不要去 why you try， 就不要去试了。
2: 唔系，我觉得生命力好强、哦，即系你因为你只系软嗰一下，然后你第二秒已经可以有力企翻起身，我觉得我嘅生命力
1: 唔
2: 错。
1: 就在香港，应该生活挺多可以找到压力的点的，你居然依然选择去 拳击，
4: 嗯，
1: 哇哦，莫名其妙的，就是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没有什么在忙，然后我问霍金是不是很激烈，他说他在打拳击。哦，优秀哈，三位，其实在你们的生活里边，其实除了音乐还有很多事情在忙，我感觉应该就是音乐只是你们相聚的一个方式和点。这次又一首新歌叫做《天下也一样》，上一次我们做的歌，不是我们做的歌，我们做的访问是天空崩塌之时还是星辰燃烧之时？
0: 哎，
1: 好问题，应该是天空崩塌之时。我印象当中是，
0: 好像是，因为那首是比较新的。
1: 对对对，能不能介绍这首新歌《天下也一样》，唱的什么故事？
0: 这首歌《天下也一样》听起来好像很负面的，那个歌名就是啊，每个人都一样啦那样、嗯。但其实我们是想说，天下也一样，但我们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向。
1: 嘿，
0: 就是如果我们花了、嗯。一辈子也在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标，但我们还是可以顺着自己当下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做就好了，不要去迎合不同的需求，可能社会上需要你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不需要，那我们要保持自己有的特色跟棱角。
1: 嗯嗯，
0: 对，
1: 哦，这么有性格的。
0: 对啊，
1: 你们是这样的状态和人吗？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特色。霍金，你不是应该做一个重金属乐队的吗？按照你之前，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3: 对啊，
1: 那怎么找到他们两个？
3: 就是当初就觉得这两位队友很有趣
1: 哦、嗯。
3: 对啊，就是刚刚认识 Amico 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大学的市长。
1: 是那个叫学姐，
3: 学姐，
1: 市长说的是个男人，
3: 啊啊、对对，他也差不多是男人啊，
1: 徐哥，
3: 然后就觉得他唱歌很好听，但是说话很搞笑，
1: oh, okay.
3: 我就想认识一下，就是很有趣的人、嗯、
1: 的人。哇，你去了北京一趟吗？很有趣的人，
3: 没有，就是有些像说话有一点。乡音，对，乡音，香港人的乡音，
1: 感觉你刚从非洲大草原被放回来的那种。哦，霍金太有意思了，可能打鼓太闷了哈。哎、
3: 啊，
1: 你自己怎么理解“天下一样”这个事情？就是好像这个世界，我们被赋予很多的责任标准，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价值观。我们出生开始，就是父母就告诉我们要活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就告诉我，哦，你看那个人学习很好，你看那个人做得很棒，然后他有好多好多的兴趣爱好，他钢琴可以弹得那么好，就我们很多的标准，然后好像有很多的要求给到大家。但是通过这首歌，你又想给年轻人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3: 这个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
1: 非常爱听故事。
3: 因为我当初读音乐的时候呢，我的不管是我的父母还是我的老师也挺不支持我这样做的。
1: OK，
3: 因为我就在考那个 DSE 的时候也是那个成绩蛮不错，就是我的老师。
1: 你在凡尔赛吗？
3: 不，
1: 你在 show off 吗？
3: 不是，就是挺就是还可以，
1: 比他们两个都好，对不对？
3: 还可以啦。
0: 同分，
3: 我跟
1: 你第二个同分，
3: 对、
1: okay ，
3: 就是还可以。然后我的老师说：“哎，你真的要去读音乐吗？”你
1: 比利很尴尬的看着你们两个说同分的表情。
4: 我是他们的分数一半吧？
1: 哦，真的行。
3: 然后就是说我的老师说，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再选一下？因为你是有选择的人。啊，你可以，
1: 哦，
3: 对，就是他很
1: 你很不是他很。哎呦，好开心，哎呦，捡钱包了，哇，好开心。
3: 对对，哦，
1: 想想开心。
3: 还然后呢，我就想说啊，但是我不想跟别人叫我去做的事，我只想过一下我自己想过的人生。我觉得读音乐或者是做音乐这个过程一定是很有趣的。
1: Okay.
3: 所以我就带到了这首歌《天下也一样》的主题，就是我的父母刚开始就是不支持我玩音乐的，因为在香港玩音乐就是啊，有一点
0: 死路一条。
3: 还可以啦，还可以啦，不是那么的好，就对比 做那些其他比一些专业的工作，但是我就想啊，但是我的人生不想那么平淡的过，所以我就想啊，我要做自己，要去尝试一下我喜欢的东西，那不行就回去其他的地方。对啊，
1: 哎，有给自己一个时间周期吗？比如 FIP 通过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如果走进千家万户，变得家喻户晓，有自己的宏观演唱会，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你干嘛笑自己啊你？要不然打你下巴呢？真的是。真的，如果有一天，比如像前段时间你们的这个大师兄 YT 也开了宏观演唱会嘛，对吧？就有没有想象自己上舞台或者登上红馆的那一刻，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间周期？比如这人家那个人家小徐 Emiko 自己也是出过歌的，就跟你们混，人家也需要看看能不能发展的成功，是不是？就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间点 ？OK， 到一个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目标？有这样像我们这种俗人去给吗 ？Emiko，
0: 说实话，真的没有。我暂时没有想过我什么时候要放弃。可是
1: 不说那么负面的词，就我想说，比如说能进步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你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放弃绝对不可以，我第四个不同意。
0: 我是觉得
1: okay,
0: 我是觉得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像这首歌所说的，就是我现在这一刻想要做什么我就做，所以我也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对，但如果当然会希望可能啊，我们可以有更多一些现场的演出啊，那些
1: 对，
0: 但如果你说红馆，我们就去了看我们的学长，
1: 这学长，
0: 对，
1: 那个不是师姐，那个是学长。
0: 对，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就觉得说啊，好厉害啊，觉得好帅啊，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演出，然后演唱自己写的歌。这样那也是我们会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想一个deadline，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设了一个deadline 的话，会如果到了怎么办？到了我又会说不行，我要继续试试看，那倒不如我就不设了。
1: 问题这不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吗？上了红馆怎么办？好愁啊！上了启德主唱馆怎么办？好担心呐、
0: 啊！
1: 内地巡演签了60场，哎呀，愁死我了。
0: 不是
1: 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目标吗？没有这样的目标，就随遇而安。
0: 就是我不敢想，应该是说我不敢去说我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要不然我到时候我到那个岁数或到那个我本来设的 deadline， 然后我做不到，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宁愿不去想。
1: Billy 呢 ？Billy 好像对这些事情就看得比较淡。因为你的下巴还疼，对吧？
2: 没有，我也没有。
1: 这首歌你怎么理解？包括、
2: 哦、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就我觉得我们要相信当下的自己，因为可能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们会怎么都只可以选一个嘛。但另一个我们另一个方向另一个道路我们是不清楚的，
1: 是，
2: 但是我们想想会想会不会另一条路就比较好，但是其实就算我们到了另一条路，我们又会回想另一条路比较好，就是不停的会这样想，
1: 行，
2: 所以就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想，所以就相信当下自己做选择。对，这首歌就是
1: 给 Billy 哥休息一下下吧，我们听一下这首《天下也一样》，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0: 12:55，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 ，FYP 天下也一样。三位好
1: ，Hello，
0: 你们还有一分多钟，最后陈词阶段。
2: 对
0: 对，
2: 那我想分享一个，我有一点遗憾的事情，就是前阵子我有一个跟了我学2-3年打鼓的学生，然后他一直学得很好，他很喜欢打鼓
0: ，OK，
2: 但突然他就不学了。然后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已经准备要去考试了，但后来我感觉到他好像已经没有热情了，我就最后一堂课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了他，原来他是因为他家长需要他一直去补习，
0: 吓死我了，
2: 就是，
0: 我以为被打了下巴什么生病什么的还好还好还好 OK，
2: 就是他把那些精神都放去补习，然后他就失去了所有对音乐，或者是他也喜欢运动，
0: 失去了对拳击的热爱，
2: 对，就对所有事情自己喜欢的都放弃了。那我那时候是我没有跟他讲什么，所以我有点遗憾，但现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但如果我希望可以的话，借由这边送这首歌给他说，就是希望他找到他想要做的路，如果一直补习是你希望的事情，那你就继续做吧。
0: 我听得挺好
2: 的，
0: 有时候补习是你一直希望，你就继续做吧。
2: 如果10年之后你不会打鼓的话，是你希望的事情，那就你就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不要按大众想要的方向。对，
0: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愿意给人家压力的人，但是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就是在劝他回来的状态了。
2: 我
0: 就你不是一个给人家压力的人，但是你给人家压力的时候，你不是人。还没有革命？
3: 对对对对对
0: ，OK， 行，那希望他能回来。
2: 没有没有，希望他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就拳击也可以是不是？
2: 对，如果他
3: 就被人打一下下巴也是可以，
2: 就我觉得不要做了一个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说将同埃及总统塞西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卢宠茂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一号戒备信号预料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五至六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在场。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

0: 合作共赢。习近平表示，近年他与塞西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习近平说，这一次访问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长西夫尼向新华社表示，这次是习近平相隔十年再次国事访问埃及，强调元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希望习近平此行能够开启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新一个十年。埃及总理助理古哈里就表示，两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新能源、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埃及也可以成为加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及非洲之间合作的重要桥梁。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的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也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他说，香港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方面要精准知道自己的角色，如何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在创新药研发、检测、验证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优势。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期望2030年，有关中心可以全面审批任何创新药物。
1: 今年之内会成立我哋嘅药物监督管理中心，咁咧去到做一个自主嘅更加主动嘅药物审批注册啦，逐渐咁样扩展，去到2030年，我哋期望咧药物监督管理嘅中心咧就可以全面咁去审批任何嘅创新药。更加重要咧就系呢个药监咧会系国际认可嘅，香港作为一个窗口，将国际好嘅药械能够引进嚟，亦都可以咧特别国家而家个药械个研发非常进步，我哋希望通过呢样嘢咧能够。就令到这些这么好的药械被世界认识走出去。
0: 卢宠茂又指出，香港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推动业界，同时也获得国际认可，期望卫生署辖下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可以为中药建立国际认可的检测标准。
1: 香港有呢個能力咧，亦都應該可以咁講啊！我覺得有呢個責任配合國家嘅政策啦，以至香港自己自身嘅優勢咧，去建立一啲中藥嘅標準。我哋有300多種嘅中藥材咧，就已經建立咗港標噶啦。咁未來咧，我哋希望以呢個檢測中心啦，去到做更多嘅標準啦，嗰個檢測啦，推動業界去到發展嘅同時咧，用呢啲檢測方法咧，亦都要攞到國際呢方面認可。
0: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期望建立一些由国家牵头的亚太区医疗会议，让其他国家认识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
2: 我哋而家都喺探讨紧咧，就同内地啲排位比较前嘅医院啦，所谓高质量发展嘅医院咧，尝试同佢合作咧，就希望系可以建立到一啲亚太区嘅医疗嘅会议咧，就由中国嚟带头，请其他嘅国家嚟参与，就希望系大家都自动会认可国家嘅技术啊，国家嘅医疗。未来嘅五年咧，系将中国嘅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以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实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梦谦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12时，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約300公里，預料它會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維持。按照現時的預測，沙德爾會在今晚到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且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的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了。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它接近珠江口的時候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了。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了。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海有湧浪，週末和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仍有一兩陣驟雨。
0: 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目的是将诚信管控功能融入各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以减低贪污舞弊机会。廉政专员胡英明表示，有关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审查时发现的漏洞而定出。署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丽表示，在现今社会，创新科技和诚信管制是相辅相成。廉政公署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功能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有关标准也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同时审视新系统能否按照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一套安全标准 是综合了联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及为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成。
4: 这套标准是总结联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

0: 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1: 出席典礼的署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丽表示，在现今社会，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
2: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1: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也在典礼之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了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由联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
3: 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高，同期偏高，仍然将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国家气候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会更加频繁。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六至八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9 度，为历史同期的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的数目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的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有二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
4: 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要冻发生的频率加大。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1: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形成跨区域气象灾害协同防御。
3: 美国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遭到了波及，最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会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动袭击，以及击落一辆美国无人机。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及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

0: 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及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西里克。其中，霍尔木兹甘省副省长表示，西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这一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势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会发动更加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受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在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驻卡塔尔多哈大使馆发布安全公告，表示由于安全环境复杂，有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提醒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指伊朗及其支持团体可能会袭击美国在海外的目标，或攻击全球各地与美国或美国人相关的地点，包括美国企业和机构。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越南成立81周年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贺电。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深化团结协作。他高度重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愿意和苏林加强战略沟通，继续传统友谊，共同制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新蓝图，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在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天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在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较早之前的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到19号在深圳举行。
0: 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宣布关闭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馆。

0: 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冲击。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地星期二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当中使用的相似，认为这一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瓦德富尔表示，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本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将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审查，以及增加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案件的主谋是乌克兰。
1: 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施济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表示，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会继续在俄乌战事当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援。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也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

0: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10公里，即在北纬 22.1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以及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8至29度，上海有雨，26至28度，台北有雨，25至29度，首尔密云，23至29度，东京多云，24至33度，曼谷雷暴，26至34度，新加坡大风，26至35度，悉尼天晴，16至27度，多伦多雷暴，21至29度，纽约骤雨，22至25度，华盛顿雷暴，25至32度，伦敦多云，16至22度，巴黎多云，16至26度，柏林多云，13至23度，米兰多云，22至31度，开罗天晴，26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早上力守25000点的关口，恒生指数曾经跌超320点，低见25008点，中午收市在25087点，跌242点，跌幅1%。主板成交金额大于1196亿元。科技股份估压较大，科技指数半日跌超1.5%，报4480点。阿里巴巴跌近2%，腾讯也跌1%，但小米升超1%。汽车股受压，理想和蔚来半日跌近半成或以上。至于内银和内险股向下，太股回购可交换国泰股份的可换债券，同时配售国泰股份、太股 A 以及国泰，半日分别跌1%至接近2%。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连跌两天，贵金属、农业、锂矿等板块下跌，航天军工、油气、玻璃纤维等股份上升。上证指数半日收报3947点，跌32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跌幅1.71%。创业板指数报3319点，跌74点，跌幅2.18%。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下午2点结标，港铁总部结标现场所见，最少收到一份标书。项目连同住宅及基座商场，总楼面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尺，属近年罕有的大型铁路项目。港铁在七月招收发展意向书时，共收到28份，市场对项目估值约97亿至超130亿元。平均每平方尺楼面地价3200至约45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进达表示，项目位于发展成熟的社区，日后有铁路配套，相信最终会收到4到5份标书。认为港铁要求中标发展商一并发展住宅及基座商场，对招标的结果影响不大。
2: 最近的市況相對地都比較好，咁同埋就發展商，你睇翻最近佢有啲賣地咧，佢嗰個結果都唔差嘅。咁發展商都比起之前佢一年前咧，競投意欲高咗，相信呢幅地都吸引咗一定嘅發展商啦。始終過往即係地鐵上蓋都一定嘅吸引力啦。咁但係牽涉銀碼都比較大嘅，我諗都係4至5份標書呢啲數目到啦。嗰邊二手成交咧，個新啲嘅樓咧，講緊都成可以到15000到嘅。咁如果呢度嚟講，我相信你個景觀咧，比起而家個屯門站個樓會靚啲嘅話咧，咁你日後如果睇得好少少嘅，你講緊16000至18000嘅話咧，咁所以我睇樓面地價應該可以去到4500一尺咯。咁講緊都成130多亿嘅啦。
3: 嗱，原底港鐵咧可以俾發展商揀發唔發展個商場啦。咁但係樣書之後咧就話要一併發展啦。你覺得呢個改變對於發展商入標嘅情況會有點樣嘅改變？
2: 嗰邊嘅位置其實就唔算係好旺嘅，過往嚟講嘅話，咁但係咧，如果你加咗鐵路嘅概念喺度嘅話咧，咁應該就會大旺咗嗰區嘅。咁嗰區亦都一個一定嘅數量嘅住宅喺度啦。咁所以我諗你起商場嘅話咧，個問題唔算太大嘅，咁但係當然你咪話未必可以去到好似而家屯門站嗰邊咁旺啦，咁但係始終你係支援嗰邊嘅民生嘅話啦，鋪位嘅都一定嘅價值喺度嘅，唔覺得話有太大嘅擔心喺度嘅啫。
3: 你覺得呢個項目出嚟嘅成績，對於係賣樓或者賣地嘅後市指標都係偏向中性？
2: 始終如果喺而家即時嗰個供應咧，就仲多嘅。咁所以就算呢幅地出嚟個價錢好好都好啦，咁市場上都要一段時間消化好多啲手本，咁我就覺得未必話會刺激到，可能即係發展商都仲係話會咁樣就進取去之後開盤個價錢嘅。咁但你話長遠嚟講，你話可能對嗰區如果有地鐵站嘅概念喺度嘅話呢，唔排除即係喺嗰邊嘅二手樓呢可能會比較起得硬淨啲啦。咁但你話好大嘅彈升嘅話呢，我諗受市況啊，即係供應量喺度嚟講啊，就未必會發生咯。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今天的下午1:33的时间了，9月2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专家朋友们呢，一起直击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今天呢继续的一个弱势走势，到底对于后市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今天整体市况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恒指方面目前第154点，25173点的位置，跌幅0.61%，总成交1384亿。

0: 今天我们看到市况方面呢，外围还是继续关注到中东紧张的局势啊，推高了整体的一个油价。现在目前呢，加息方面的一个应对策略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对于港股整体的一个走势当中，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科技啊以及大金融类股份同时比较弱的话，对于整体未来港股下挫的空间，可能要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心理准备。今天科技龙头方面呢，除了美团跟小米啊有一个倒升以外呢，其他全线几乎都是下跌，美团升了0.5%，小米升1.3%。下个星期一将会举行他们的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啊。当年其实小米啊跟这个苹果方面的一个手机同一时间公布最新的一个手机产品，这件事情呢也是当时的一个乐谈呢。到底对于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方面整体手机市场的一个走势，以及现在目前对于市场的一个新品方面的一个需求度，市场需要新的血液这件事情，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市场能否因此而带来冲击呢？除此以外，看到腾讯跟阿里今天跌1%-1.2%，百度方面也跌了2.5%，快手网易方面跌1.1%-2.5%。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地缘冲突方面影响到整体黄金呢，继续呢跌穿了4300水平，所以今天金控股跟随其他外围的相关股份造弹啊，像紫金黄金国际跌了3%，紫金黄金方面也跌2.7%，其他金矿股方面的有色金属股呢，我们看到除了洛阳木业跌了4.03%以外呢，其余都跌2%-4%左右，普遍走势都相对较弱。而新能源车市场方面呢，也因为现在目前公布的8月份数据啊，市场方面呢觉得现在目前还是需要对于整体行业板块较为审慎，未来跌5%啊，理想方面跌3%，比亚迪跌幅3%。后市方面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去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高科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on。 Hello Nipson 你好。
1: 是啊，冰你好。
0: Hello 啊，今天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您自己个人怎么看港股方面的弱势呢？有不少专家都在说，第四季度其实对于港股来说，利淡的消息和气氛非常的浓厚，您怎么看呢？
1: 咁始终啊，七月就升咗超过3000点啦，咁就八月就明显地就恒指嘅表现就系缺乏咗个方向嘅，咁就亦都系留意得到七月嘅日均嘅成交额咧就超过3000亿，咁就去到八月嘅时候咧，咁就大概系2500亿啦，咁都减咗差唔多20%，咁就现阶段嚟讲咧，似乎就系个交投比较弱啲嘅情况咧，都系初步延续到去九月嘅狀況喺度啦，咁變咗亦都對應翻係一啲消費類型嘅股份啊，或者係咧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咧，咁就除咗七月之外咧，咁八月開始咧，亦都係嗰個嘅投資嘅熱情都係有個冷卻咗個狀況喺度啦，咁同埋亦都係業績期嘅時候咧，咁好多呢類型嘅股份咧，咁其實就市場對佢哋個業績嘅期望好高啦，咁出嚟嘅時候咧好多未必係配合到嗰個市場預期嘅時候咧，咁就都影響咗而家嗰一個嘅投資嘅氣氛，咁所以令到近日嚟講咧，就係恆指嘅表現咧就係偏軟啦。
0: 这样的偏软之下，我们也知道科技啊以及芯片相关类型的股份没有办法给市场充足的一个故事路线，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您会怎么看呢？芯片现在集体下跌，像无论是海力士啊、三星啊这一些的杠杆也好啊，还是对于其他一些的中资方面一些的板块也好，其实都是主要弱势。您个人会怎么看后市方面的一个发展呢？
1: 咁始終咧就芯

0: 錢市場去睇嘅時候咧，仍然係有一個嘅加價嗰個嘅能力喺度。咁但係似乎喺個產能方面咧，暫時唔能夠係配合得到啦。咁就特別係一啲嘅存儲嘅芯片啦。咁就傾向上嚟講咧，可能要去到2027年嘅下半年嘅時候咧，咁個供求嘅狀況咧，先至會有個明顯改善嘅情況喺度。咁所以變咗而家目前一眾嘅芯片嘅企業嚟講咧，就算佢哋有個加價能力都好啦，咁因為喺個產量上面唔能夠提升咧，咁可能有機會咧就未來兩三季咧嗰個嘅業績表現咧就唔及得咧今年年初嘅時候咧係出現一個咁亮麗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就導致到可能大家會認為咧當其時嘅估值都係比較偏高一啲咧，咁所以而家嗰個回調咗落嚟嘅時候咧，咁仍然需要時間嚟到去評估翻咧個實際。咁令到投资者个入市态度审慎啲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咧就暂时九月嚟讲咧，咁可能咧芯片股个表现咧都系会处于一个横行嘅格局嘅。
1: OK， 芯片方面的行情啊，现在市场方面也有很多人呢在关注。现在目前对于这个港股方面，我们可以选择有关于数据相关类型的中心，尤其是AI 数据中心的一些的发展呢。其实现在目前似乎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新的消息，您个人怎么看呢？在未来数据的一个使用以及整体市场发展的一个空间呢？
0: 呢、这個產業咧前景方面咧就係睇好嘅，咁就但係我諗就因為係四五月嘅時間咧，咁其實咧就係AI 嘅產業鏈相關嘅股份咧，其實都有資金出現一個大幅追捧嘅狀況喺度咯，咁變咗咧就而家開始嗰個嘅熱情係顯著冷卻嘅時候咧，咁就會影響咗咧而家嗰一個嘅表現啦，咁所以就算係投資一啲嘅數據中心嘅股份嘅時候咧，咁變咗現階段嚟講咧，可能咧短期嗰個嘅即係嗰個股價嘅上升空間咧，亦都未必係咁大。咁就即係所以不論係一啲AI 大模型嘅股份啦，一啲半導體股啦，以至到係數據中心啊，又或者光通訊嘅股份咧，咁我諗投資者而家入手嘅時候咧，可能都要個持股期咧有個心理準備咧，可能係講緊兩個月或以上啦，咁就唔似得之前可能每一日都升8-10% 一個嘅咁熱炒嘅時候咧，嗰、那個分別喺度咯。咁所以相對上咧，都要去調節咗嗰個嘅投資節奏嘅時候咧，先考慮入市會好啲。
1: 今天其實港股方面一些的科技股份走得比較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央開始就整頓這個 AI 方面的一個應用問題。確實，現在目前呢有很多一些不良的信息透過 AI 去散發出來。但是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呢？在這樣的一個消息之下，或者說市場的一個影響。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个捆绑里面，像快手啊、腾讯啊、百度还有哔哩哔哩这一些的公司，是不是应该有更加多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现在目前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大家要审慎去看一下。因为始终过往每一次中央要整顿的话呢，可能都需要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去进行一个核心方面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操作，这段时间里面似乎都是利淡，您怎么看？
0: 咁我諗咧就相關嘅消息面咧，咁就對於係即係一啲企業咧，佢係完全係發展呢一個嘅 AI 大模型嘅，可能個影響性會係比較大啲啦。咁但係一眾嘅大型科技股咧，咁目前嚟講咧都係屬於多元化嘅產業啦。AI 相關嘅只係佔一個部分啦，咁同埋亦都見到好多嘅企業嚟講咧，如果淨係睇 AI 個產業咧，咁唔見得咧係已經產生到一個好可觀嘅利潤嘅狀況喺度，咁甚或乎係有部分咧更加未曾係轉虧為盈嘅，咁所以就即係相關嘅消息對於係整體嗰一個嘅業績表現咧，未必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咁但係咧就大型嘅科技股咧，其實本身個收入或者個盈利增速咧，都唔係好吸引嘅狀況之下咧，如果配合埋呢一啲嘅消息睇咧，我諗市場會認為佢哋可能未來嘅一兩季咧，個業績表現咧都係處於一個唔係好吸引嘅狀況咧，咁令個估值方面咧有一個嘅下調嘅壓力咧，都會短期影響咗嗰個股價表現啦。
1: OK， 那您现在会怎么看 AI 方面的一个投资？今天我们看到逆势上升的呢是这个 Minimax 啊，其实现在资金方面轮番的炒作，智普跟 Minimax 也算是两大的巨头了。您会怎么看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情绪性方面的？

0: 一个炒作之下，两者的一个上升的空间呢？尤其现在目前资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关注的目标，甚至是没有太多的消息，纯粹是资金方面的一个轮动。
1: 咁我諗就即係始終AI 大模型嘅股份，即係今日嚟講都係一個個別發展嘅情況啦。咁就即係今日的確個表現好啲嘅就係Minimax 啦。咁但係就始終之前就由超過1300蚊跌落嚟嘅，咁就去到依家係300几蚊嘅時候咧，咁就個調整嘅深度咧我相信已經係足夠嘅。咁就但係如果短期係缺乏一啲嘅利好嘅催化劑，咁相對上咧，可能個股價方面咧，咁400蚊附近嘅水平咧，個阻力已經係大一啲。咁但係因為佢嘅API 方面嘅業務咧，其實可以同好多唔同嘅公司嚟到去做一個嘅連接啦。喺一個接入嘅狀況之下咧，咁發展嘅空間或者個可能性咧，亦都會係比較上係大嘅。咁所以咧，就喺中期業績嘅時候已經見到個收入係有幾倍嘅增長咧。咁下半年暫時睇個業績表現咧，都會係憧憬有個樂觀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話現水平作為一個嘅中長線投資咧，我覺得係有個吸引性喺度咯。咁但係如果仍然係好似喺月咧，都係作為一個短線操作嘅咧，咁可能都要等個股價稍稍低翻啲，譬如落翻去320或者更低先部署就會好啲啦。
0: 嗯，那除了科技板块以外呢，您现在目前怎么看？其实在整体的一个市况当中啊，似乎最近这段时间，要不然就是地缘政治，要不然呢就是息率方面的一个升温，对于整体板块的一个操控呢比较透明。像今天我们看到金价方面呢，今天早上跌穿了4300美元的水平，也令到金矿股跟其他一些的有色金属股呢走势比较淡。您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个炒作的良机吗？
1: 我覺得都要去審慎啲去留意翻係即係相關嘅消息啦。咁就始終就美國係咪進入一個嘅加息週期咧？咁可能都要係再留意翻咧九月份嚟講咧個議息咧到底係咪真係第一次嚟到去加息咧？咁如果有呢個嘅狀況嘅話咧，咁傾向上咧可能係對於個金價咧仍然會有一個嘅受壓嘅表現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嚟到去入手嘅時候咧，咁我諗極其量都係只係適宜作為一啲小注去部署翻係黃金啊，或者係一啲嘅有色金屬嘅相關嘅股份咯。咁就如果希望個注碼分配係相對上會期望會比較大啲嘅，咁可能都等過咗今次個聯儲局個議息會議之後咧，先至再做部署會比較上安全啲。
0: 嗯，油價方面您會怎麼看呢？三桶油方面近期都有開始有一些的調整。尤其现在目前呢，中东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还是市场方面关注的一个要点之一。现在油价呢已经创了一个月的收市新高了，市场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资金，尤其像是港股方面的一些的三桶油，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预测呢？
1: 咁呢一兩個交易日咧，其實個國際油價係上升緊啦。咁就但係就見到係即係就三桶油嗰個股價表現咧，就現時就係一個嘅高水平嘅徘徊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就如果係個油價會進一步上升嘅話咧，咁當然係對於三桶油，即係特別係中海油同埋係中石油咧呢一啲嘅上游產業嘅企業嚟講咧，係個受惠性會比較上強啲。咁就變咗對於係個油國際油價走勢比較樂觀嘅咧，咁就可以考慮部署呢一兩隻嘅股份啦。咁就但係即係亦都要去考慮翻啦。咁其實就隨住逐步去貼近係11月初美國嘅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咁唔排除美國同伊朗嗰一個嘅互動嘅變化咧，會係比較上大啲。咁就近日嚟講咧，就個戰事方面咧有啲嘅緊張嘅消息啦。咁但係唔排除可能咧就過一兩日之後咧，又再次有談判相關嘅消息咧，從而令個油價嚟到回落咯。咁所以如果而家部署係石油股嘅話咧，咁我覺得咧用一個小注同埋審慎嘅態度會比較上好啲啦。
0: 嗯，審慎的態度之餘呢，我們也想看一下現在地緣政治方面影響的一些的港口運輸或者說一些運油輪方面，您自己個人會覺得今年呢臨近冬天這一段時間裡面，會是他們的一個故事扭轉的時間點？
1: 咁就即係相關嚟講咧，就即係一啲港口啊，或者咧係一啲啊貨運股。其實之前咧都已經有一個嘅啊明顯上升嘅狀況喺度嘅，咁譬如係啊東方海外啦，咁啊見到個股價咧，咁就啊六月下旬嘅時候咧，當其時低位大概係118蚊，咁就去到啊八月下旬嘅高位咧，咁就差唔多去到啊180蚊嘅位置，咁就個升幅比較明顯啲，咁近日已經出現咗一個嘅啊調整嘅狀況度，咁我諗咧就啊之前咧嗰個戰事嘅緊張性。其实咧就已经好大程度咧系反映咗落去个股价嘅状况喺度，咁啊变咗咧就除非就短期嚟讲个中东局势会有一个嘅显著紧张嘅状况咧，咁从而令到咧个货运嘅成本显著增加嘅时候咧，咁先至会令到佢哋有个比较大嘅利润空间嘅憧憬，咁否则嘅话咧，咁可能咧就咧短期都继续会有个回吐嘅压力，咁由现时去计嘅话咧，咁唔排除可能咧都会回调翻咧8%-10% 之后咧，先至会系一个比较吸引啲嘅位置嚟到去做个入手咯。
0: 嗯，您现在觉得内地方面，尤其是在内房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事情方面的一个改善，以及整体行业发展的一个景气度，您会有所改观吗？
1: 內房方面咧，其實個消息鏈近期就會比較多啲啦。咁我諗就即係某程度上係傳統係金九銀十呢個嘅傳統嘅銷售旺季咧，咁市場對於係內房嘅銷情咧，會係有啲嘅憧憬嘅狀況喺度嘅。咁就亦都係配合翻啦。咁就係因為就銀行個按揭嗰度會有一個嘅放寬啦。咁由30年可以去到最長係40年嘅時候咧。咁的確會係咧吸引到一啲嘅買家嚟到去入市嘅，咁就但係即係相對上咧，亦都要去考慮翻，咁喺個國策方面嚟講咧，咁就咧嚟緊一眾嘅內房嘅企業咧，係需要係去到一個嘅建築方面係去到一個瓶頸之後嘅時候咧，先至可以進行個銷售啦。咁變咗喺個資金流方面嘅時候咧，可能個挑戰性會係比較大啲。咁就所以咧疊加咗咧就係利好同埋利淡消息嘅時候咧，近日咧一眾嘅內房股嘅表現都係比較波動啲啦。咁同埋我哋亦都見到好多嘅即係內房股個嘅中期業績咧，都出現一個大幅倒退，甚至乎係一個虧損嘅狀況啦。咁所以就會唔會？在一個國策配合方面來講，對於他們那個的債務上的挑戰短期來講會比較大一點，那這個都會是關注的。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說短線博反彈的話可以現價入手的，但是如果你說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的時候，可能都要看多未來一兩個禮拜，當這些的疊加消息消化完之後，看定一點才開始部署會好一點。
0: 嗯，除了内房以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内银呢。因为始终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没有太多的一个炒作的故事啊，所以呢，现在市场里面可能会有更加多的投资者呢，会去寻找一些我们说高息啊，或者说整体投资方面的一个主题，可能会比较吸引。现在目前内银方面的一个息率呢，依然还是在一个不错的位置，而且呢，升值空间似乎还在。在过去的六月份到七月份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内银呢都相对而言比较弱，这一次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表之后，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利润空间还大吗？现在对于内银方面您会怎么选择呢？
1: 内银股就近呢一两个月个股价表现系特别飙青啦，咁就某程度上咧就同个人民币持续系升值会有个关联性喺度啦。咁另外一个方面，亦都见到近日系唔同嘅内银股去公布个业绩嘅时候咧，咁个收入嘅增速系比以前系比较亮丽啦。咁个别有部分系更加系去到个双位数字嘅增长啦。咁同埋亦都市场系憧憬咧就系对于内银嚟讲咧，唔排除可能喺个息差嗰、那个优势会系有一个嘅扩大嘅状况之下咧，咁对于下半年嗰一个嘅业绩表现咧，其实都系会有个憧憬喺度。咁不过咧就要留意翻啦，其实好多嘅内银股近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个历史新高嘅状况啦。咁亦都令到个股息率咧去到行得翻4厘几，咁同之前咧个息率咧系6厘或7厘以上呢一啲嘅偏高嘅水平咧，已经有一个嘅明显嘅差距喺度咯。咁所 所以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短線操作嘅時候咧，咁博油現水平咧，可能都仲有5-8% 息幅咧，我覺得先至考慮入手咯。咁否則嘅話，如果你話係買入作為收息咧，可能要再等一等個入市時機先啦。
0: 嗯 ，OK。那麼入市時機方面，我也看到今天呢，有一些的板塊其實回調的比較厲害啊，包括這個電力設備板塊。市場方面關注呢 ，SpaceX 開始呢自產燃機葉片呢，所以縮短了這個整個的机组方面的一个部署周期，所以今天像是潍柴动力方面跌了4%，东方电气方面跌了3.4%，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对业界的影响啊？
1: 其实呢一啲嘅消息面咧，未必对于个即系嗰个嘅业绩会带嚟一个好持续性嘅一个影响喺度咯。咁就即系所以就近日嚟讲有相关嘅消息嘅时候咧，可能系对于个短期嘅股价嚟讲咧，会系稍稍系有一啲嘅挑战嘅状况喺度。咁如果你话睇翻潍柴动力嘅时候咧，我谂始终上半年个盈利增长咧都有40%+啦。咁就咧见到嗰一个嘅盈利增長嘅時期咧，都係比較上明顯啲嘅。咁就即係所以就呢一個嘅負面消息就即係短期嚟講咧消化咗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唔排除個股價咧可能又會有一個嘅進一步嘅上升空間喺度。咁同埋我諗就呢類型嘅電力設備相關嘅股份咧，咁未必淨係發展緊係AI 啊或者咧係同呢一個嘅即係高端產業相對即係相應嘅範疇啦。咁亦都好多嘅傳統嘅工業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嘅應用性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喺嗰一個嘅基本面個優良嘅情況之下咧，咁如果你話有興趣嚟到去入手嘅時候，咁有冇機會個股價大概28蚊呢啲水平咧，可以考慮部署嘅？
0: 嗯 ，OK。今天我們想問一下這個汽車股份啊，始終業績方面呢，我們看到啊出的成績不太好，而且現在目前市場方面的一個銷售啊，再加上呢三個部門發布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指引，这个都让大家对于行业方面的发展呢有非常大的一个疑虑。而且我们也知道新能源汽车其实在中国市场里面已经几乎在一个比较我们说比较饱满的一个情况吧，也不能说非常的过分。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对于整体市场方面尤其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咁就即近期就即啱啱公布咗一啲嘅汽車銷售數據咯，咁亦都係疊加係公布呢一個我哋業績嘅時候咧，咁見到就即普遍嘅股份咧，其實嗰個嘅業績表現咧，都係比市場嘅預期係低一啲嘅。咁就特別係啱啱公布咗業績嘅未來啦，咁其實個反差更加大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呢一兩個禮呢一兩日咧個沽壓會比較上明顯啲。咁就而家整個產業去睇嘅時候咧，始終個內卷嘅情況係即係比較上係嚴重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係即係國家有一個高度關注咧，係喺個價格方面咧就不能夠再次係打呢一個嘅價格戰咧，係影響咗成個產業嘅健康生態發展啦。咁所以就汽車股咧而家目前係出路咧，都係喺個海外嘅佈局方面啦。咁特別係即係見到比亞迪係更加積極啦。咁所以以至到咧就目前嚟講嗰一個嘅汽車銷售情況咧，係比其他嘅股份咧嗰個表現嚟講咧，開始有個回升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呢個產業未來嗰個嘅投資嘅機遇咧，咁傾向上就要睇下到底係海外嗰一個業務咧，就佔個收入方面嘅佔比嘅多少嚟到去做一個決定啦。咁目前嚟講，始終就比亞迪會有個優勢嘅。咁如果你話有興趣嚟到去入手嘅時候咧，咁睇下可以咧就落翻去咧80蚊附近呢啲水平咧，先至考慮部署啦。
0: 嗯，另外今天看到先生制药方面啊，那是上涨了4.9%啊，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最新的这个抗体呢达成了一个这个授权方面的一个合作。现在目前医药方面的一个走势，您个人会继续的看好在第四季度他们的发展前景吗？尤其是这一些近期有新药的一些的公司。
1: 咁我諗咧就個板塊方面持續輪動嘅時候咧，都見到呢一兩個禮拜咧就資金比較多咧係流入係生物科技股嗰度。咁我諗一方面就創新藥個成效咧係大家會係有個衝擊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亦都見到有一啲嘅企業咧喺個出 改方面嘅成績咧，亦都係有一個嘅良好嘅進度喺度。咁就即係所以令到資金會有一個嘅流入嘅情況啦。咁就目前市場睇咧，就第四季個業就整體嗰一個業務嘅發展咧，咁呢個產業都係比較係樂觀一啲嘅。咁但係我諗就最主要要考慮翻咧，就係個政治風險。

0: 大家必须要考量清楚，因为在这个第四季度呢，很多嘉宾都在说啊，其实十月份对于市场来说呢，一般来说都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压力，再加上现在目前环球外围方面的一个息率的不确定性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忧虑可能会增加，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专业分享。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聂晨邦 NIPSO 的专业剖析。刚刚提到各位股份 NIPSO 个人持有吗？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NIPSO， 那我们下次访时再见，拜拜 NIPSO， 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面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制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章。习近平也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一号戒备信号限制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的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天晚上至明天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的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解释，沙德尔较早之前在浙江登陆之后减弱为低压区，其残余及后再次的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汽供应也较为充足，令到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他表示，2018年热带气旋山神掠过越南及老挝之后进入了内陆之后减弱为低压区，但是其残余之后出海，并且在北部湾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限制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20公里，北纬 22.2 度，东经 117.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以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

0: 持续。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今天晚上至明天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还有涌浪。未来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4点，跌96点，跌幅0.38%，总成交1526.8亿元。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65186点，升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跌27点，跌幅0.67%。恒生国企指数报8424点，跌39点，跌幅0.46%。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9点，跌194点，跌幅1.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块8，跌6分；700腾讯控股439块，跌2块4；939建设银行109块6，跌7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2分2，跌4分6；293国泰航空13块8，跌2毛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8毛8，跌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块4，升8块3；100号 Minimax 343块，升6块2；2513智普1115块，跌64块；1888建滔基层版45块9毛6，升2块1毛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51，澳元5.602，加元5.63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8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73。港金现价报40380元，比上海收市跌52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2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开学了，孩子们可能兴奋，可能焦虑。如何分析到底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病呢？家长应如何应对呢？来听听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的分享。
6: 焦虑啊、紧张啊、唔开心嘅情绪人都有嘅。咁面对翻学嘅时候紧张啲，咁并唔必定唔好嘅、哦。因为紧张嘅时候，你个表现会好啲、哦，样都快少少啊，唔会话企下企下嘅、哦。焦虑嘅情绪就唔系病嚟嘅，但系焦虑症就系病啦。如果你影响到个功能，焦虑到唔敢翻学啊，或者成日肚痛啊。

0: 扭啊剩咧，咁呢個係病嚟嘅。但係如果我有啲緊張，但佢都翻到學，咁咧呢個就未係焦慮症啊。病嘅話咧，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係藥物治療先啦，加上心理治療啦。如果唔係病，純粹焦慮，家長坐低同佢傾下，多啲溝通下，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問題喺邊度啊。咁呢個都係成長嘅過程嚟嘅噃。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2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啊。瑶瑶继续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呢是依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啊。那么今天呢，就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呢。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上学的第二天，好像让大家就是保持这个好心情去上学，
1: 也是让大家晒晒太阳
0: 哦。对，刷刷菌。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呢，非常丰富的环节。要带给大家，首先呢会有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1: 是的，
0: 解锁更多不同东西的一些冷知识啊，还有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带大家呢继续去到香港的不同角落去走走看看。
1: 今天要去什么地方呢？
0: 一个非常不熟悉的地方、可能大家没听过或者大家没去过。那么今天带大家去哪里呢，也是准备好大家的体力，因为这个是要一些体力去行走的。那么稍后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就跟大家慢慢介绍这个香港的地方了。那么节目一直到4点钟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苏永淳的一首新歌《踏空气的人》。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比奇市的一间私人水母博物馆，是美国首间专门展示水母的博物馆，也是全球少数的同类设施博物馆之一。馆内的水母呢，在黑暗的空间当中，随着灯光的投射和发光的水箱，以催眠般的模式脉动以及旋转。博物馆的运营负责人表示，博物馆由亚历克斯及亚纳亚诺夫斯基夫妇创立，他们此前曾经在乌克兰成功开设了一个水族馆，包括在基辅的首间水母博物馆。美国的这一间水母博物馆在今年的春季刚刚开幕，是他们移居到美国之后的首一个博物馆创意。他们也希望拓展业务，移居到佛罗里达州之后，随即希望在此分享对水母的狂热爱好。水母已经存活在地球上超过5亿年的时间，比恐龙甚至树木都要更加的古老。它的古老起源和催眠般的移动是其魅力的一部分。水母没有心脏或者大脑，主要由水来组成，因此会呈现半透明的状态。创始人夫妇留意到水母在他们其他的水族馆当中广受欢迎，因此才萌生了专门开设水母博物馆的念头。他们在该市提供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水母是地球上最具韧性的生物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大脑，但仍然维持简单的神经网络，使其能够对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它们的移动状态也令人而着迷，几乎有冥想的效果，并且在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地的环境研究中心表示，对于有人专门设立水母博物馆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当地加州蒙特雷湾水族馆推动了全球水族馆水母展览的普及。这家水族馆在1985年开始举办水母的临时展览，并从1996年开始就开设出了水母的永久展区。负责人表示，除非潜水，否则人们很难去近距离地观看到水母的日常活动，因此在受控并且非常美丽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次机会也满足了所有的条件。这间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水母博物馆饲养着大约20种独特的水母，它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水域以及世界的其他不同地区。博物馆的21个水箱可以轮流展示不同的品种，目前展出的有包括日本海刺水母、月水母、斑点水母和倒立水母，其中倒立水母可以在佛罗里达州的红树林沼泽当中找到。该空间呢，也旨在去营造一个

0: 平静安宁的氛围。博物馆由一间银行分行改建而成，获得了当地大约10万美元的社区重建拨款。导赏员们会向人们来讲解水母在海洋生态系统当中的作用，以及保护它们的重要性。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认识水母啊，
2: 是的，
1: 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个很特别的生物。
2: 嗯，
1: 我经常看到呢，就是啊，很多人会有一点 LED 啊，然后因为它有点透明的感觉，然后它就好像会变颜色一样。
2: 然后就是彩色的灯光什么颜色，它们就什么颜色。
1: 哎，对。然后因为它们除了说外面是透明之外，它们里面还有一些它们的内脏嘛，我不知道是那个是不是
2: 就可以看到结构。
1: 对对对对，看到结构就觉得说哇，好神奇的一个生物啊，就是那么就是开明。就是那么的啊，不掩藏吗？遮掩一下吗？
2: 而且其实有的地方他们会售卖，就是人工培育的，
1: 嗯，
2: 当然是合法的那种，
1: 嗯，
2: 宠物水母
1: 啊，对，
2: 然后就比较小，一颗一颗像蘑菇一样，
1: 嗯，
2: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买回去也在家里装灯箱啊，然后直接去看。
1: 哎，对，就是小朋友们很爱看它的一个活动的范围啊，然后呢，就是可以废寝忘餐的，就是看着它就是不断的去游动啊，
2: 嗯。
1: 但是如果去到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生态的一个水母的话呢，也是蛮特别的，好像在一个科幻的电影里面看到好多你不知道的或者你知道的水母在游走啊。
2: 因为就只有水母，
1: 对，
2: 它是只有这一种生物，虽然是不同的品种嘛，
1: 嗯，
2: 但是的话可能我们平常去一些比较大型的水族馆，
1: 嗯，
2: 也可以看到说可能一小块地方有几个水母的展箱，
1: 嗯，
2: 而不是说有这么大范围的，然后进去的话就沉浸式的只有水母这种生物。
1: 哎，对，我很好奇，就是水母它的变化可以有多大呢？就撇除我们印象中的一个样子之外，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样子或者活动的步伐呢？
2: 嗯，
1: 哎，如果大家去到这个博物馆的话呢，也可以探索更多关于水母的故事了。带来由郁可唯的一首《温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会为大家解说什么样的一些冷知识呢？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黄舒曼的一首《Hey Fiona》。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64点，跌66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628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207点，升3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跌幅0.83%。恒生国际指数报8,434点，跌29点，跌幅0.35%。深圳成分指数报13,634点，跌239点，跌幅1.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2块，跌4分；700腾讯控股439.2块，跌2块；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块，跌4分6；293国泰航空13.84块，跌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2块，跌1.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2块，升7.1块；100 Minimax 343块，升6.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4.34块，跌2块，7.4毛；3690美团78.55块，升1.9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6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2，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6点，跌1890点，跌幅2.85%。港金报40,380元，比上日收市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2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还要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还有拥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带来有郑勇的一首《第五类》。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到底为大家介绍什么东西的一些冷知识呢？相信大家就是有熟悉我们节目节奏的朋友也已经猜得到了，就是刚刚提及的水母。
1: 是的，
0: 没错，这个水母呢，刚刚也有跟大家说到呢，它的一个历史是相当相当悠久的啊。据说、哦、它的一个生命或者是出现的时间哦，是比恐龙更加的古老，
1: 没错，就是超过5亿年的这样的时间。
0: 哎，对，也是一个非常古老且奇特的海洋的，刚刚也有提到是无脊椎的动物啊。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5亿年呐、啊，比恐龙还要古老的一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可以生长那么久呢？哎，因为我们经常说，其实动物能生长那么久，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就是演变的过程一定是非常适合它的环境去生长的。
1: 它会随着这个周遭的这个自然嘛，然后它去不断的进化、
0: 嗯、对的。
1: 然后可能说从5亿年前的一个状态到我们今天，如果还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话，理应来说它其实应该是有进化出很多功能呢、啊、或者是说长相非常不一样了、嗯、
0: 对的。所以呢，今天首先呢就带大家去观察一下水母的一生。
1: 但水母很奇怪耶、嗯、水母的话其实它的形态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变化。
0: 哎，对，
1: 就包括说我们之前刚才讲到了，它整体的话是一个、嗯几乎透明的状态，然后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身体成分其实是水、
0: 嗯、
1: 再加上说它是无脊椎的动物、嗯、其实按理来说的话，这样的动物在海洋里面是很难说长期生存的。
0: 哎，对，
1: 因为就可能会被当做食物嘛。
0: 没错，
1: 但是它就是在这个5亿年的地球演变当中、
0: 嗯、
1: 一直活了下来。
0: 哎，对，为什么呢？首先呢，因为它是没有大脑、没有心脏、没有骨骼的、
1: 嗯、
0: 那么它全的身呢，就是身体里面的95%都是水。按理说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话很容易被侵蚀掉嘛。
1: 是的，
0: 但是呢它就有一种叫做灯塔水母的物种啊，就可以在自己快死的时候呢逆转成为什么呢，就是回到自己幼年的状态，重新再长大。哇，好想要这个功能啊，
1: 好科幻的感觉。
0: 对，重新再长大，那么就等于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电脑就是快要报废了，然后他就给他自己恢复了出厂的设置，然后不断的在跑，然后呢就是如果又遇到了他就又来啊、重新再归零去，
1: 我给自己重新出发一样。
0: 哎，
1: 重
0: 新出发，对对对对，就好像现在那是什么短剧重生之什么、啊、对不对？哎，原来水母，对，原来
1: 年轻的时候，
0: 没错，原来水母是可以的。那么到底他年轻的时候一生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就是他的一个暖气啊，就是他受精以后孵化之前、
1: 嗯、
0: 是他最初开始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大概呢是需要0到3天的一个时间，那么3天以后呢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叫做浮浪幼虫期、
1: 哎、
0: 那么这个呢是会维持3到10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它的状态就会慢慢变大，慢慢呢它就在10天之后呢变成一个水螅体期、啊、就是需要在一个东西上面生存的，大概是10天到数周的一个时间。
1: 其实它这个成长速度挺快的，
0: 嗯，对的，
1: 就是到这个第3个周期的时候其实也就10几天的时间过去，
0: 嗯，
1: 但是它已经比就是它刚刚孵化出来的那个卵期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其实是长得很不同了，然后有一些触手也会在这个水螅体期去慢慢的长出来、
0: 嗯、对的。然后呢在可能之前有说嘛，就是灯塔水母就在啊、之后它快死的时候就会回到这样子的一个水螅体期、
1: 嗯、
0: 就是回到刚刚就是10天到15周的这个状态，
1: 我出生刚刚长出手的状态。
0: 哎，对，那么之后它会经历什么呢，就是会

0: 会经历一个叫做横裂体期，就是数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它就不断的去就是分化嘛，叫就分裂嘛，就是它会变成不同的形状，
1: 分裂出来然后慢慢的分离开。
0: 哎，对，分离开以后呢就会变成它的一个叫做幼体期啊，就比较像我们看到的或者印象中的样子，就是大概有数月到半年的时间它就会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
1: 有点慢慢成型了。
0: 哎，对的，之后呢它就会长大变成成体期的半年到数年的时间，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状态了。那么到了它的一个成长期的时候呢，它的一个伞盖就会变得更有弹性，它的触手呢也会变得更长，让它捕食呢就会更有效，而它的口腕的灵活度呢也会更高，那么进食也会更加的方便，那么它的消化腔呢也会比较发达啊，吸收的能力呢也会更强。那么到了它成熟期的时候呢，根本就是所有的无论是扇体啊、触手啊、口腕啊，还有生殖腺呢，也是到了成熟的这个状态了，也方便它在不同的一个水域里面呢去生存跟延续它的一个后代，
1: 然后身体就会变得更大，它整体的这个结构会更完整。在我们刚刚看到它这个幼体期的时候，然后长出水母的样子了，一直到成长期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成年了的状态，
0: 对的，
1: 然后整体的这些结构都更加完整了之后呢，它也不再只是可能在海水里面就去随波漂浮，它开始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去进行一些游动啊，然后寻找新的方向。
0: 哎，对，所以你看到的话呢，它的生命力会很强啊，动态也会很快，那么色彩也会非常的鲜明。但是呢在数年之后呢，它就慢慢变老了，变老以后呢它就是有点漂浮的状态啊，就像好像那种慵懒一点的，那么颜色呢也会变淡，活动呢也会相应的显著会变少了，它的代谢呢也会变慢，就会依赖着一个稳定的环境去漂浮然后缓慢的移动，那么它也不再繁殖了，然后呢它就会把最柔软的身体呢交还给海洋，那么也完成了它的一个旅程，那么这是正常水母。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灯塔水母的这个物种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的物种，因为呢它被称为是长生不老的水母，面对饥饿损伤的时候呢，它自身的一个细胞会逆转到刚刚说到的水栖期的一个这个期间，然后重新再开始生命的周期啊，所以说非常的厉害。还有呢另外有一种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发光水母啊，
1: 哎，
0: 在深海的时候呢它有发光的这个能力，去为什么呢？是吸引猎物，或者是去吓退一些的天敌，或者是对同类呢进行交流啊。还有，其实虽然说它的一个身体呢没有好多的一些可能抵御的工具，就是你看它没有什么刺啊、鳍啊，或者是一些尖的东西去就是伤害别人。
1: 看上去很容易就是遭到攻击嘛。
0: 哎，对，看上去很无害，但是其实在它的身体里面也有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 SHE 的一首《我和幸福有个约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水母的小知识。
2: 是的。
1: 那么刚刚呢，已经是跟大家分享了它的一个生长的过程啊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诶，说到它为什么可以生存5亿年那么久呢？嗯，是因为其实它也有防御自己的一个东西在里面的。那么虽然说它好像外表看起来柔软，然后呢也好像没有什么啊触，就是伤害别人的工具，但是其实呢它的触手上呢有一种叫做刺丝囊的东西在里面。对，有毒。啊，里面的毒液是非常多的。那么当猎物接触到触手的时候呢，这个刺丝囊呢就会像微型毒针一样呢刺到对方的体内，并释出毒素。
2: 是的，而且其实大部分的水母都是会有这样的毒素的。
1: 对的，
2: 除非一些可能家养的宠物水母除外啦。在海洋里的大部分水母，它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毒素。所以其实小的时候如果看一些科普的视频或者书的话，也会说不要用手去摸水母。
1: 哎，对，你就不要觉得它哇好像好柔软啊，好 Q 弹啊，捏捏捏，因为呢它对人类的威胁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多数的水母呢，如

0: 刺伤人类之后呢，首先是会让我们皮肤红肿或疼痛，那么部分的品种呢毒素是非常的强的，强到是什么程度呢，可能几分钟内啊已经可以让我们呢是死亡的一个就是危险发生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要就是比较小心，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浮潜的时候也会看到水母嘛，那么记得就是不要去随便的接触触碰它们，
1: 或者不要靠得太近。
0: 哎，对的，如果真的不小心被它刺伤的话呢，记得要用海水去冲洗，不要用淡水或者酒精去冲洗，因为淡水或者酒精呢会让它一些就是未破裂的东西呢继续去释放毒素，那么也要清除掉如果残留在里面的一些触手，不要直接用手去抓，当然记得要及时去求医，
1: 没错，去求助一下医生，然后做一下专业的一些处理。
0: 哎，没错，还有一些冷知识呢也要分享给大家的。首先呢是原来它的嘴巴跟它的排泄口呢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它是一个叫做腔肠动物，
1: 没错，
0: 它的食物呢是从它伞状的体下方呢进入它的消化腔的，那么吸收以后呢的一些残渣或者一些不要的东西呢会在同一个口排出来，
1: 是的，
0: 就是进出都在那边了，所以说呢蛮特别的。另外呢就是也有科学家呢从一些发光的水母里面呢提取了一些绿色的荧光蛋白呀，而这些的荧光蛋白呢就是也会被我们发现呢可以治疗我们的一些病或者是癌细胞的扩散的。
1: 就科学家会持续对自然界中很多动物去进行研究嘛，看看说能不能够从他们的一些很特别的习性上面去提取到一些对我们人类医学有进展啦或者有帮助的东西。
0: 哎，对，
1: 刚才有介绍那个说可以重生的水母，科学家也是有去研究他们这种永生的概念，看看能不能够去延缓一下在医学当中比如说人类细胞的一些延缓的衰老。
0: 哎，对，这个永生的技巧啊，相信我们人类是穷一生也很想要得到的，到底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水母身上去提取呢，很多时候呢他们比我们存在在地球上的时间都更要长一点的话呢，究竟他们有什么厉害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那么今天呢在环宇百科的环节也把水母这个动物呢介绍给大家，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我们在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由谢霆锋的一首因为爱所以爱。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投清尾量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及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照政府现有的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实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较大单位比例则不少于发展项目的一半，也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往北都发展。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此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制和操守。署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丽在发布典礼致辞表示，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制是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由特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旗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及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昨天揭幕，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揭幕礼致辞表示，举办香港时装会彰显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之都的决心，香港将凭借着这一股澎湃的创造力量，贯穿时装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进一步巩固作为亚洲领先时装设计及零售枢纽的地位。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由昨天起至本月14日举行。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70点，跌幅0.28%，总成交金额1781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212点，升4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9点，跌幅0.97%。恒生国企指数报8438点，跌25点，跌幅0.29%。深圳成分指数报13612点，跌261点，跌幅1.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5.82块，跌4分；700腾讯控股439.6块，跌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块，跌3.6分；9988阿里巴巴110块，跌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块，跌8分；293国泰航空13.85块，跌1.9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2块，升6.1块；3690美团78.8块，升2.15毛；100 Minimax 341块，升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4.3块，跌2.7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澳元5.598，加元5.632，新西兰元4.577，欧元9.07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4326点，跌1890点，跌幅2.85%。港金报40380元，比上日收市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也要继续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啊。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二天，
1: 哎，
0: 其实在开学之前或者开学当天呢，很多家长们或者学生们呢都有不同的一些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会去进行的。
1: 没错，
0: 就可能收书包啊，有买新的文具啊，
1: 我要买那个包书皮。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每个学期开学前买新的，然后买好看
0: 的，然后包书啊，就是会有不同的事情要做嘛，就每一个人的一些习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呢
1: 是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其实各地呢也有一些由学校举办的就是开学的小仪式。那么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不同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呢？就一首歌曲再给大家分享喽，带来由五月天的一首《最重要的小事》。

0: 道。
1: 那么刚刚天天有说，就是他的一个小小仪式感，就是要买包书皮，然后把书呢都包得漂漂亮亮的。
0: 然后大家就去买文具啊。
1: 啊，我是买文具的，就是我去确保，就可能当年我是每一年都会拥有一个新的文具吧，就陪伴我上学，就我自己还蛮爱买文具的。但是呢，这一些的地方呢，他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呢，可能不是自己准备的，而是学校为他们呢，就是创造的一些小小的惊喜啊。例如是德国的地方呢，哎，他的孩子们呢第一次进入小学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收到一个大大的彩色的锥形纸筒啊，那么里面会装满什么呢？装满糖果、巧克力、玩具和文具。 哇好开心哦，就是
0: 感觉像圣诞礼包一样。
1: 哎，对对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其实呢，是希望孩子们呢在非常紧张的一天能够甜一点。哇，好有心哦。
0: 但是就是发下去的这些糖巧克力，然后上课的时候能吃吗？
1: 就要问了。可能就是啊，不是有些什么小息啊，休息的时候呢才会让他们去吃吧。因为就是也要教他们，我们小学开始就要遵守这个课堂的规矩咯，不能
0: 遵守校园纪律，
1: 对，不能乱来哦。然后呢，在荷兰的话呢，他们部分学校开学的时候呢，就会先让孩子们熟悉同学跟校园啊。他们呢会为一些新生呢准备一些的游戏，就是呢分享暑假的生活，参观校园，去适应一下新的环境。他们也表示说呢，前两周不会有一些新的课本啊，或者不会有功课的。首先呢是让他们呢建立互相的友谊，熟悉彼此。对，破冰。哎，这个我们也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在暑期将近尾巴的时候去做的。可能对的对的，可能小一啊或者是一些中一的学生呢就会有这个叫做 summer bridge program， 我们当时是这样子叫的，就是可能提早一个星期让大家去上学，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学长学姐呢去带着不同的同学，然后呢去认识校园啊，去互相介绍，去认识可能新的同班的一些朋友们，让大家呢在开学的时候呢不会那么的陌生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需要的，毕竟呢就是慢慢长大之后发现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团体嘛，就是好像小型社会一样，其实人际关系是学校里面必不可少也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东西。
0: 是的，而且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就其实我们哪怕说可能没有公众组织的这种破冰活动，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上学啦，开学之前可能也会提前说我去校园里面走一走，熟悉一下，不能说我第一天上课了我找不到教室啊，或者说不知道路怎么走啊。
1: 哎，对的，没错。那么去到俄罗斯的话呢，他们会把九月一号称为知识日啊，他们呢就会盛装回到学校，把鲜花带给老师哦。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仪式叫做第一声钟啊，这个第一声钟的形式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带领一年级的新生呢去绕场，那么再由新生呢手持铃铛去敲响，一起呢去见证新学年的开始啊。我觉得也是就是作为一个桥梁，然后互相的使用一些的仪式让大家可以破冰，然后让大家互相认识，也让所有的关系可以更融洽一点点。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开学季啊，他们就会和满满的樱花去合照，然后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樱花加上入学式的一个经典的组合，穿上制服在很漂亮的樱花下留下他们的纪念的照片。
0: 而且他们学校开学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写着什么什么学校入学式，然后再加上背景是樱花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看到很多日本影视作品里面都会有什么家庭里有留下这样子的场景下的合照。
1: 对, 对, 对, 对，我相信现在也是了，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在送小朋友上学的那一刻也会想要记录下来拍一下一张照片，就是哎，小朋友第一天上学的时候第一天跟他就是说拜拜的时候，第一天就是带领他去到一个新的征程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也是开启新篇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不知道各位在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星期又会有什么样小小的仪式让自己的开学充满记忆呢？带来有 special 的一首在长大前找到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就会带大家漫步一下呢，香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它是一个竹林，感觉竹林就很武侠片的。

0: 存在，
1: 香港很少见。
0: 哎，对，而这个竹林呢，如果说到另外一个山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还是在大帽山的。为什么大帽山里有竹林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呢，在环看香港的环节呢，跟大家探索一下这个属于香港的竹林秘境啊，来个说走就走的行程，带来有陶喆的一首《说走就走》。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76点，跌54点，跌幅0.21%，总成交金额1,888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5,229点，升5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9点，跌幅0.97%。恒生国际指数报8,437点，跌25点，跌幅0.3%。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2点，跌261点，跌幅1.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2分；7000腾讯控股439.6块，跌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块，跌4分；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2块，跌6分；293国泰航空13.81块，跌2毛3；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8块，升5.7；3690美团78.5块，升1.85；100 Minimax 342.2块，升5.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4.42块，跌2.6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6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14,326点，跌1890点，跌幅2.85%。港金报40,380元，比上日收市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要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当中。
5: 没错，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就会为大家送上由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香港的竹林啊，那么哎，到底是在哪里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慢慢跟大家介绍这个属于香港的地方，带来有蒙天的一首《未来的歌》。

0: 谈天世界，环看香港啊！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到了香港的新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山脉——大帽山。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竹林呢，位于烟岩。这个烟岩呢，还有邻近的一座四方山呐、
1: 是的，
0: 其实烟岩跟四方山呢，是香港新界中部两座非常邻近也非常有代表性的山峰跟古迹的景点。那么它呢是位于大帽山的东里的，那么通常呢连贯为一条经典的山径，就是大家呢去到烟岩也可以就是去到四方山了。
1: 是的，
0: 那么虽然说这个两个的地方分开来。

0: 就是他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景色可以让大家看到的。
1: 嗯
0: 燕岩首先呢，它是刚刚也介绍了，它是一个竹林的古村，
1: 没错，
0: 位于山谷的深处啊。那么有一大片也是香港全长最长的一个大竹林，会有诗意，有沧桑感。大家去到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特别的想要吟诗作对的感觉。
1: 因为它曾经也是古村落嘛，
0: 对的。
1: 所以其实的话，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然后都是比较自然的状态，但是可以看到大片竹林的话，在香港来说也是很少见。
0: 哎，而且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夏天的话呢，有这一片的竹林的话，行走的时候呢，就更加的舒服一点了，因为它的林荫的一个状态呢，也不会说哎，就是啊，有一点太晒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它也是客家的一个曾经的村落，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呢了解一下那个客家的文化。那么去到四方山的话呢，它是香港第四的高峰啊，海拔大约有784米，那么仅次于大帽山、凤凰山、大东山。
1: 是的。
0: 那么它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石镇，山顶的视野的话呢也非常的广阔。
1: 嗯，
0: 那么它散落非常多巨大的天然奇石，例如是四方石，所以它叫做
1: 四方
0: 山。也可以在这边呢看到大埔兔港，还有大帽山山顶的一个雷达塔。那么它也属于我们非常熟悉的麦理浩径的第八段呐。它的山脊呢，正是麦理浩径途经的地方。路况呢就会比较平坦开阔一点了。那么这条道路到底要怎么样去行走会比较好一点点？大家呢就可以首先呢，去到这个新屋家的一个小巴站。
1: 嗯，
0: 然后下车以后呢，就沿着马路直走，就会去到一个三岔路口了。然后呢，有道路牌的，道路牌呢就是转右，然后呢，大家就会慢慢的看到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画面，然后呢一直走一直走的话呢，就会看到有小溪流水的感觉。
1: 是的。
0: 那么看到这个小溪流水的感觉呢，就代表呢你进入了这个燕岩的区域了，因为这个是燕岩溪。
1: 嗯，
0: 那么溪水呢也会流入他们的村里面去灌溉他们的一些农田。那么所以说呢，大家要保持这个溪水的就是环境卫生，也不要造成一些的污染。那么在西边呢有大石堆，引进树林呢大家晚上走就会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非常大片的竹林了。那么还有据说这个70年代哦，有一群的山客在这边呢是以刀斧去劈路，所以才会劈成这样子的一个竹林隧道啊。
1: 有钱人开道。
0: 对，就那个武林高手的感觉啊，就刷刷刷刷刷的那种经典的武侠场面，就好像在我们眼前会呈现了。那么这个镜头渗出的一些柔和的光线啊，或者是一些竹林的气势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的。那么在这边呢也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竹林的威力，因为呢香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竹的种类。
1: 嗯，
0: 大家好像觉得说竹不都是一样吗？其实它有分很多的，例如是一些佛土竹、青皮竹、黄皮竹等等的。那么这些的竹子呢，通常我们在一些庆典搭棚的时候，就是可能一些戏棚啊，一些的就是大型的庆典的牌匾，那些呢大家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竹子去使用的，
1: 当做支架来支撑。
0: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竹林呢好像也是看到不一样的地方的所在。那么在这一片竹林慢慢行走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放轻心情，然后呢如果累的话呢，可以在竹林的一个大石上面去休息。那么还有呢，就是当时的一些房子呢也是依然存在的。
1: 嗯，
0: 虽然说没有人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房子的呈现。那么慢慢走的话呢，离开了密林呢，就会紧接着去到我们的麦理浩径第八段啊。
1: 是的。
0: 到底这个麦理浩径第八段怎么样走进这个四方山，又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去分享了，带来有黄千婷的一首《成长的美丽与哀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环看香港，今天就带大家去到燕燕和四方山。然后刚才呢介绍那个竹林的隧道嘛，
1: 对的，
0: 然后说穿过这个竹林的隧道，它的尽头你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休息。看到这个巨大的石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麦里浩径第八段。然后在这个矮小的灌木和乔木之间呢，就可以在这条路上去看到大部的海滨和吐露港的景色。同时呢，就非常会推荐大家在秋冬的季节去到这里。
1: 对的，
0: 因为树叶的在秋冬季节会慢慢的变黄或者是红色的状态，整个的一片山头都会被染成点点红黄的颜色。然后呢，很多人就可能会喜欢看这种漫山遍野的，都是秋叶，然后可能是金灿灿的。

0: 红叶啦，或者是红叶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那个竹林的尽头有这个巨石啊，我们来到这个四方山这边的高处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有大块的块的巨石，然后遍布在这个山上面。然后在这个高处的时候，你可以瞭望到大刀刃，然后城门水塘和真山。
1: 嗯，
0: 如果是走到比较空旷的山腰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多有遍地的芒草啦和五彩的丛树，去映衬着可能大家又可以看到说山底线有不同的颜色啊，像是蓝色。还有定青或者是淡一些的蓝色在这里渐变的感觉，
1: 嗯，
0: 再加上说不远处就有海景可以看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还会有动物出现，
1: 哦，
0: 没错，会有一些黄牛在这些山腰的部分去走来走去，所以其实
1: 大家要小心哦，
0: 远离一下，不要说靠得太近或者是刺激到他们，
1: 对的。
0: 然后呢沿着这个山腰继续走的话，可以走过一些已经被风化成可能有一些沙子的小路啊，和一些小的山丘，再去攀登这个四方山，看到说这些布满的石块，其实我觉得整个的画面是既开阔又很容易让人有一些思考或者是畅想的
1: 啊，
0: 就是在这样一个很空旷偌大的环境里面，可能会体现的说每个生命都是更加更加的渺小。
1: 对的，没错，就是大家在看不同的景色的时候呢，都会进入大家不同的一些思考嘛。因为其实不同季节去，大家看到的景色会不一样，不同天气去看到的颜色也会不一样，然后不同的状态下大家的心情也会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去到大自然去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非常值得的地方。
0: 没错，那走过了这个刚才说到的已经可能被风化过的一些沙路啦，来到这个弯曲沙路的下坡就会有一个分岔口。
1: 对的，
0: 在这里呢也有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就会有一个凉亭出现在
1: 这里。终于可以休息了，谢谢。
0: 是的，那这里也是麦里浩径可以去往全景公路、林景公路、梧桐寨瀑布和千矿坳的一个分岔的路口。
1: 哦，
0: 然后呢这里的话如果说已经走累的话，其实就会有可以坐车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的话如果是想要继续徒步的话，也可以继续往前，因为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去在下山的一路上面环顾到整个香港的景色。
1: 哇哦，
0: 有元朗平原的风光啦，同时又可以看到蓝巴勒海峡，还有汀九桥，有的时候还可以在一些的角度看到尖沙咀的摩天大楼。
1: 哇，好厉害。
0: 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可能香港它整体的占地面积不大，那你在一个比较地势较高啦或者是视野空旷的地方，其实每走几步会看到的景色就会非常的不一样。
1: 哎，对，就是上山的时候看到的是新界区，下来的时候怎么看到九龙区了就是哎，原来一山之隔两边上下会有这样不同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呢哎，如果大家体力是还有的话呢，也是非常值得去慢慢的徒步下山的。
0: 是的，有
1: 两天
0: 给大家先休息一下嘛，然后再继续的前行。
1: 对的，
0: 然后走过了这段下山的路呢，就会来到达砖龙村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完成了这一段的这个行山，可能就是给大家要休息啦，要吃一口东西了。
1: 哦，
0: 然后来到这个达砖龙村的话，它会有一些茶楼啊，可以去尝一些地道的砖龙茶，或者是吃一点热腾腾的马拉糕。
1: 嗯，
0: 因为说可能在这样的里面，除了说行山客会到来之外的话，它有一些餐厅也是非常值得去品尝一下的。
1: 嗯，对的，
0: 不仅有西洋菜啦，还会有肠粉、豆腐花一些比较出名的食品。
1: 哎，对，感觉呢就是在走累了以后呢，吃上一口，那一口可能特别的美味啊。但是如果说哎体力有限的，我还真的走不下山了，怎么办啊？虽然很好看的风景，但是我真的太累的话呢，也是可以在福伦公园提早结束那样子的行程，然后呢。在全景澳里面呢，乘坐51号的巴士走的话呢，行程呢就会缩短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沿着我们的推荐路线这样去走的话呢，全程大概是需要5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呢就要记得根据自己的一个体力的状况去采取不同的路线，
0: 可以安排时间。
1: 哎，没错，因为有很多的路线呢也是可以给大家 去选择的，有长有短，大家可以提早去安排自己的行程啊，跟着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还有就是朋友们的

0: 身体状况一起去做一个平衡。
1: 同时要考虑到就是你出行的时间，
0: 对的，
1: 再加上说不同的季节的话，天黑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有一些其实是竹林、丛林，或者是说已经废弃的一些村落，然后可能是人烟比较稀少的，所以也要注意说在天光亮的时候尽量完成掉整个行山的路程。
0: 哎，对，还要呢就是留意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因为现在可能天气有点反复的情况下呢，就看看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带备一些的工具去可能抵御一些的微雨的情况啊，或者是很大风的情况啊，准备适当的装备，然后准备自己的体力，然后准备好路程啊，大家就可以出发了。那么在出发的时候呢，再按照当时的一个感觉，如果是觉得哎 OK 的，体力很好的，或者天气还不错的，就可以按照既定的路线去走。但是如果觉得说天气有点蛮不好的，或者是有点身体出现小状况的，也是非常可以去原路折返的，就往反方向走的话呢，也是可以回到最初的地方。我觉得行走看风景是重要的，但是呢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一环哦。
1: 是的，不要想着说如果想要结束的话就赶紧去到下一个目的地再结束，因为可能有的话下一段的路段反而更加的难走或者是复杂，就可以选择说回到出发的地方。
0: 没错，那么今天也把这个燕燕和四方山介绍给大家，也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工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头轻尾重的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及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工屋联会认为，按照政府的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较大单位比例则不少于发展项目的一半，也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往北都发展。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制和操守。署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丽在发布典礼致辞表示，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制是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一鸣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由特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及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昨天揭幕。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揭幕礼致辞表示，举办香港时装会彰显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之都的决心。香港将凭借这一股澎湃的创意力量，贯穿时装价值链的每一环节，进一步巩固作为亚洲领先时装设计及零售枢纽的地位。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由昨天起到本月14号举行。在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静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未来两天，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陈塘金融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4块跌2分，700腾讯控股439块跌2.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块跌3.38分，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4块跌4分，293国泰航空13.81块跌2.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7块升5.6块，3690美团78.75块升2.1块，100 Minimax 340.2块升3.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4.44块跌2.6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38，澳元5.603，加元5.631，新西兰元4.574，欧元9.0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6点，跌1890点，跌幅2.85%。港金报40380元，比上收市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3: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8: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11: 下午4:08的时间呢、啊，欢迎各位收听到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9: 我是天籁姐姐
11: ，Hello 天籁姐姐
9: ，Crystal 姐姐，下午好，
11: 下午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同样有4位来自中学的同学，
9: 只有3位
11: 哦，3位，对，
9: 我没应该不像哈、
11: 我看你有点，
9: 因为他对面坐了4个，
11: 哦对，
9: 其中一个是我，
11: 把天籁姐姐看成中学的同学了，
9: 谢谢。
11: 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真少天中学的郑芷优。
13: 我是同样来自圣公会真少天中学的陈慧熙。
14: 我也是同样来自圣公会曾兆天中学的李子琪。
11: 欢迎3位的同学，
9: 对、一点都不意外，来自同一间学校。好，今天呢有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
1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毕业照用 AI 合成，你能接受吗？
9: 毕业照，我在回想我的毕业照，
11: 是吗？哎，还要回想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回忆。
9: 不是，你要知道，就是当你到了某一定岁数的时候是需要的。就你这种离开校园没多久的，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这种。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75点，跌54点，跌幅0.22%，总成交金额2074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37点，跌26点，跌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9点，跌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2点，跌261点，跌幅0.88%。

0: 很久的，真的要想一想。嗯，因为我记得毕业照，中学啊，小学是不记得了，
1: 是
0: 中学就两张的，一张是班级的，
1: 对，
0: 一张是
1: 学校和那种
0: 就是
1: 官正式的
0: 整级的
1: 哦，
0: 就整个毕业级的拍的，
1: 是，
0: 对。
1: 那么你觉得你更印象中更深刻的是哪一张？
0: 班级吧，因为就是年级的那张，真的有我没我感觉就没差，就是要
1: 找一找，
0: 对，找一下，哎，我在哪儿？就我已经很突出的人类了的话，都是哦，要找一找我在哪里这样子。嗯，
1: 那么今天这三位同学是升中四了，
0: 对，
1: 那么其实他们也快
0: 三年，是不是？对。
1: 对，临近毕业嘛，那么你们对于毕业照这个事情，你们是有怎么样的一种想象呢？
0: 我们先这个了解一下，
1: 对，我们对我们投票一下吧，
0: 投票一下，我也能投哈，
1: 能
0: ，OK，
1: 你也是中学同学，
0: 接受的请举手，
1: 能接受它是 AI 合成吗？你的毕业照，
0: 哎，只有我哎，
1: 我不觉，我坚决的不。反对，
0: 坚决反对。
1: 对，
0: 我又一打四了，今天为什么我每次 OK 好？那我先听听他们的想法，
1: 行
0: 好
1: 吗？好，
0: 谁先讲一讲？陈同学先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我觉得毕业照它是主要是一个用来记录真实校园的回忆，就是把我们在学校最后一天的日子把它给定格在照片里面。
0: 哦，不一定的，毕业照好像不是最后一天拍，
1: 哦、对对对，
0: 据我所知，
1: 就会提前一点嘛。
0: 对对对对。
2: 就是提前一点，就大概在结束的时候做用作纪念的用途。
0: 嗯，
2: 然后如果它是全部由人工智能去虚构出来的话，其实没有那个真实的拍照基础的话，我觉得它就失去了记录真实回忆的这个功能，就无法承载我们对于校园其实最真实的情感。
1: 嗯，同意，非常的
0: OK。嗯 ，OK， 我先不评论。
1: 我感觉你好像有点可以。
0: 下一位，
1: 好，下一位同学，
0: 有没有哪位同学？那我们点了，那谁来讲一讲？你呢？
3: 我也是不同意。
0: 啊，你也是不同意。
3: 嗯，因为我觉得毕业照这种东西，它的重点不是好不好看、完不完美，而是记录我们当下的那个样子。
0: 嗯，
3: 那天大家其实都会打扮得很整齐，然后也会发型也会弄得很完美。但是再怎么样拍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小瑕疵，例如就是有人可能会眨眼，然后有人的位置可能被挡到了。
0: 嗯，
3: 那如果是人工智能合成的话，它就会把这些小细节全部修掉，然后就给每个人一张很标准很完美的一张合照。然后我觉得照片最珍贵的就是当刻最真实的我们，然后一点小瑕疵也是无可避免的。
1: 嗯，是。哎，天籁姐姐，
0: 我继续吗？我继续保持沉默。
1: 哦哦，那我们等三位同学说完先。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好，还有最后一位同学。
4: 我也是，不就是不接受这个毕业照由这个人工智能生成。
0: 嗯，
4: 我是非常同意刚刚郑同学所提到的一些观点，就是我觉得毕业照它就是就是可以。就是拍下我们就是最后那一年的一些记忆嘛，
0: 是，
4: 然后它可能就是它里面可能会有不完美，因为你就是虽然由这个人工智能生成，它可能会很便捷很方便，就大家可能只要上传一下我们自己的个人照，你就可以合成一个这个毕业照，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缺失了那种那种就是我们以后可以回忆当时在拍毕业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天我花了多少心思去准备啊，或者是去梳妆打扮，又或者有些同学可能甚至会一直很期待这个毕业照作为一个我们青春的一个回忆和一个纪念，就如果用人工智能生成反而可能会失去了那种真实感，还有那种我们以后可以回忆的一些片段。
1: 嗯，我很同意李同学说的，因为作为一个拍过中学毕业照的人来说，
0: 我也拍过，谁没拍过？
1: 我们这里有三位同学还没拍过。
0: Oh, okay, okay.
1: 嗯，所以他们的一些想法仅仅只是想嘛。那在我看来，其实我对于毕业照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进入到我拍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回忆，就比如说，哎，我们要做什么姿势啊，然后我们拿了什么道具啊，我们当时聊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一个姿势，其实虽然说可能只是回忆里的很琐碎的一个小事情，可能根本就不值得拿来说啊什么。

0: 么的，但其实这些小回忆也是我们的一些青春嘛。所以我觉得 AI 如果直接拿来合成的话，我觉得拿出来仅仅只是拿来看了。
1: 是我的青春已经过去太久了吗？哎，我想先定义一下毕业照，因为我怕大家的那个定义不同。
0: 是，
1: 毕业照就是穿着校服嘛，
0: 嗯，
1: 穿着校服的那一套嘛。
0: 对，
1: 因为我说真的哦，我毕业现在12年了、嗯，我拿起那张毕业照，我甚至班级的那一张，我都甚至不能把所有人都认全
0: 啊、哦。但是总有你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吧？
1: 有啊，不是，我们跟学号排的
0: 啊，哦，
1: 所以就不可以是那个
0: 跟好朋友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对、哦、我们是跟，反正跟一定的次序，不是你自己选的，反正
0: 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拍完，我现在看哈，可能毕业刚几年，我会还有一些感觉。现在拍的时候就，你说当时拍的时候在干嘛，一点都不记得了。
0: 嗯，
1: 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那个相片背后有名字。然后就可以很准确的对应哦，这个人头是这个名字，这是我现在对于毕业照唯一的，
0: 就只能认名字，认不到人了。
1: 对啊，所以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心态不一样了。
0: 嗯，
1: 就为什么我会赞成？因为我现在就觉得说，这跟 AI 合成其实也没差啊，就
0: 哦，就看了就是看喽，
1: 对啊，看了就是只是认人而已的话，我就觉得嗯 ，AI 也没差这样。
0: 哦，那可能每一个学校就是怕。拍毕业照的
1: 方式
0: 对有点不一样。
1: 你们有看过学姐们拍毕业照当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吗？
2: 有啊，就是当时他们就穿着那个毕业袍，我们好像是穿着毕业袍拍的，我们学校。
1: 哦，你们有毕业袍哦。
2: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在拍毕业照之前，他们可能会自己先自拍啊，或者跟朋友，或者说老师，或者说同班的同学这样的先拍一些合照呀，作为一个纪念。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自己带一些装饰品或者一些一些小东西，他们就可以可以自己拍啊，然后也可以做下一个很好的纪念。
1: 那所以我要定义一下，就是比如说这种私人拍，跟家人啊、跟朋友啊、跟老师啊这种拍，我 OK， 我不赞成 AI 合成。但我说的是主的那张哦，
0: 啊，就最正经的
1: 正经的那一张、啊，你们真的觉得那一张亲自拍跟 AI 拍有差吗？
0: 你们会有正经跟就是
1: 不自由动吗？
0: 不是不是自由动作，
1: 我就是自由的版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中学的话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记得我们小学呢，我们也是就是有按一个年级那样子拍，就是确实会说，哎，可能就是就是好像有没有我感觉有没有很差。就
1: 对啊，就是如果说是那一张，你觉得那一张用 AI 合成？差很远吗？跟你亲自去拍，
2: 但是它里面就是也会有一些细节，就是比如说，因为它很多人嘛，
1: 嗯，
2: 然后它里面可能有些人，哎呀，他可能其实表情还没有做到，他就已经摁到，就会感觉你以后回看了就感觉有点滑稽的那种感觉，就会感觉很搞笑、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回忆吧。而且就是你当你回看毕业照的时候，你看那些熟悉的脸庞，就是你除了就是回忆拍的那个当下，你也能回忆说，说那一年，或者说跟那一群人，我们度过了那一段怎么样的时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义的，这个毕业照。
1: 嗯，刚李同学，你是今年马上升中四嘛？你还记得小六的那一群同学吗？还能记得当年发生什么事吗？
2: 还能，就是可能有些细节可能已经快忘了，但是我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光，那些快乐吧，它还是会一直在我心里面，还是会记得的。
1: 可是要通过那一张毕业照吗？
2: 嗯，我觉得就是毕业照呢，就是它是一个实物嘛，就是你正常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很难会回想起一些很久远的事情，但如果它有一个我们自己去拍的这个毕业照，那以后回想起来会更有分量，就是你有一个回想的一个动机啊，就是你可能以后收拾东西啊，你看到这个毕业照，然后就好有感触，哎呀，当初拍这个毕业照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0: 嗯，哎，我反而是看到照片我能想起它就是一些回忆，但如果你让我看名字，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就你已经不认识里面的人了。
0: 对对对。
1: 那张照片的意义在
0: 就
1: 是
0: 那个样子，我看到的话我是可以知道他是谁、但我可能已经忘记他叫什么了，
1: 名字
0: 是。那所以那个照片我觉得其实还挺重要的。
1: OK， 其他两位同学陈同学和郑同学觉得呢？以小学的毕业照来回忆一下的话，
0: 你们还记
3: 得小学的毕业照我是记得的。我们那个毕业照，我们有一位同学他是想眨眼但是还没来得及眨， 就拍到了半眯眼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其实我看到了他这个样子的话，我其实反而能够想起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回忆啊，这些不完美的这些小细节反而能够让我们回想起来，这些构成了这种完美。
0: 嗯，他还是要讲那种当下的回忆。
3: 对，
0: 嗯，就封存在那个照片里面。那这一个天籁姐姐，你可以打得到吗？
1: 我的记忆，我不是照片，我所有的都已经封存了，封了，我整个 folder 就封存过去了。
0: 但如果你看到照片的话，你不会拆开一点记忆，就看着某个人，就感觉哎。他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哦，
1: 不会就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是十家的时候我是真的，我现在会有回忆的，说是那种比较自由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有留很多嘛，比如说毕业当天我们和朋友拍的，有一些搞怪的，嗯，那些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
0: 哦，
1: 但是团体那张我零记忆
0: 哦，
1: 基本上可以是这么说了。
0: 但你不会对可能对老师啊有一点记忆什么的？
1: 老师，
0: 因为毕业照你不单只有同学嘛，你还有你的老师啊。
1: 我说实在话，我中学的毕业照我已经很多年，我不确定现在还在不在啊。
0: 嗯，
1: 但是我应该很多，应该可能还是在，但是好多年没有拿出来了。OK， 好，最后还要问一下我们郑同学，
0: 嗯，你是小学的毕业照的话，你会？
1: 你还有感触吗？
0: 你还有感觉吗？你还有，
1: 因为你们还不是很久，才三年。
0: 对，他还在回想，他还在回，
1: 好像忘了有一点。
0: 你也把小学的毕业照封存了吗？
1: 嗨，你好，郑同学，你先证明一下你还在。
3: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先拍，就是跟全校的老师，然后跟全校跟全级的同学一起去拍，然后我们在。去每一班去拍，然后就拿着自己的毕业的那个公仔一起去拍。
0: 嗯，那你还记得就比如说班级的那一张吧，你还记得里面的同学吗？
3: 记得
0: 哦。那也不是过了很久了，
1: 对，他们才三年。
0: 是
1: 哦，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因为现在这个 AI 合成技术就很好嘛，那你们有没有尝试过用这个 AI 去生成一些照片或者是合照之类的呢？
2: 有尝试过几次，但是我可能我到，因为我是蛮久之前试的，可能当时那个技术还不是很发达，就它生成的那个照片还是就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不是很，就是很令人满意，
0: 就
2: 是跟我的描述还是差的蛮多的。就，
1: 你是尝试你跟谁呀？
2: 哦，没有，不是真人，就是我是就是我之前有梦到一个挺梦幻的场景，我想让 AI 帮我生成一个真实的画面，让我有一个，因为我对那个梦境特别印象。
1: 哦，那又不一样，这是两个技术哦。那因为你说的那个是 AI 图片的生成，
0: 嗯，
1: 就是你只是给他一些 prompts， 然后他去
0: 字，
1: 然后去那个，但是合照你可能会有一个依据，比如说你会上传你自己的图片呐，啊。
0: 你的样子啊
1: ，或者甚至多角度的样子，哦，它合成的那个就是会更贴近你嘛。
0: 嗯，
1: 那个是两种技术，哦，就不太一样哦。
2: 哦，你说那种就是人物合成，我有尝试过一次，
1: 哎，
2: 就是我当时，不过我合成是我自己的照片，就是，嗯，我有上传一个我普通的日常照，然后想生成一个就是别的服装或者发饰的我来看。
1: 哎，我好奇耶，你是想生成什么？
2: 其实详细我不太记得了，
1: 还是不太方便说呢。
2: 那倒还不至于啊，只是有点可能，我可能我不太记得，
1: 兔子发饰那样
0: 是就看另类的自己嘛，反差的那种。
2: 没错，
1: 我们差别肉头了，你就不知道啊。你是想看怎样的自己？
2: 就是可能其实只是可能就想换个发型，想看一下适不适合，但是我感觉它生成出来的那个样子不太像我，就是它感觉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除了那个眉眼有点像，我感觉像是就不太，就是看不太出来是我了，就如果你不说是，
1: 哦，
2: 我生成的话
1: OK，
2: 就感觉很多 AI 生成的照片就有很大众脸那个脸，
1: 那你，哦，这个可能要调整，因为发型这个事情我是有试过的。
0: 嗯，
1: 对，
0: 你就是你给一个发型的名字他，然后让他
1: 没有他有的选的、哦、他那个 apps 里面直接有的选的。因为我先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

0: 会剪短发，
1: 嗯，
0: 因为我对我的头发是很执着的
1: 哦。
0: 但是我也会好奇，就是说
1: 短发的自己，
0: 短发的自己，因为我知道真实是不会出现这样的自己，
1: 是，
0: 所以我就会好奇，哎，其实如果短发的我会是怎么样？我就用那个 AI 有去试，
1: 嗯，
0: 就我觉得，嗯，确实我的决定是对的。
1: 我就有可能是只是看不习惯，
0: 没有，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
1: 嗯
0: 那么奇怪，
1: 嗯，
0: 但是我依然会觉得就是嗯没有很想会去剪短发，但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
1: 嗯，
0: 就感觉是弥补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剪，我就不会看到这样的自己，但
1: 是
0: 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了解自己一点，所以我觉得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那么我们稍后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也会由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关于 AI 的一些知识，同样也会跟继续跟同学来探讨一下有关于 AI 更多的知识。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下午4: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19点，跌幅0.07%，总成交金额2166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50点，跌13点，跌幅0.15%。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9点，跌幅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2点，跌261点，跌幅1.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没有升跌；700腾讯控股438.2块，跌3.2块；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块，3/2，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块，跌1.4；2283国泰航空13.88块，跌1.6；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4块，升5.3；3690美团78.75块，升2.1；100 Minimax 342.6块，升5.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4.42块，跌2.6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6点，跌1890点，跌幅2.85%。港金报40435元，比上收市跌4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8: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5: 我是天籁姐姐。
0: 天籁姐姐你好。
5: 下午好。
0: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室同样有3位来自中学的同学，不如我们就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郑兆天中学的郑芷优。
11: 大家好，我是同样来自圣公会郑兆天中学的陈慧熙。
12: 大家好，我是李子琪。
5: 欢迎
0: 3位的同学。
5: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和这个 AI 合成照有关啊。如果毕业照用 AI 合成，你能不能接受呢？3位同学都表示不能接受的。
0: 嗯，
5: 那刚刚呢，我们这个
0: 李同学
5: 分享了一下他用这个 AI
0: 合成的，
5: 其实他理论上来说他是用的是生成更多一些、
0: 哦、是。
5: 那我们又来问问另外2位同学的经验了，有没有试过这个 AI 合成技术呢？
11: 我是有试过的，我是导入了自己的一张图片，然后我想生成一下我在雪景里面的样子，因为香港不下雪嘛，我就很好奇我在雪景里面的样子大概会是怎么样的。然后 AI， 但是它出来的结果，我感觉它的神情其实是很僵硬的，而且它把我的发型给改成蘑菇头了，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5: 你有跟他说清楚那个 prompts 吗？你是怎么跟他讲的？你是很简单的说帮我生成一张雪景，在雪景的背景这样吗？
13: 应该是模板吧。前一段时间好，就是很久之前有蛮火那个雪景图，就是 AI 生成的呀。
5: 所以我觉得呢，要看。
0: 是
5: 要看你用什么软件，而且其实要讲清楚主体人物不变
0: 哦，对，
5: 这一句话
0: 还是要给他一点，
5: 是，对对对对 对，就这一句话其实是有一点重要的，对，这个就是同学的感觉就是不太好，觉得不太真实，不像自己。
0: 哎，那除了发型呢？你觉得你的五官会不会也有点不一样？
11: 也有，就是他可能把我的眼睛稍微拉大了一点，就有一种很僵硬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而且后面的雪其实看久了其实也是像是静止在那里一样的，就感觉很不真实。
5: 好，
0: 那郑同学呢？
10: 我也有试过用人工智能去合成一张五人的一张合照，那时候就是我们五个一起去为一个同学去庆祝生日，然后我就要求那个人工智能去生成一张我们五个人的一张卡通的一个照片，然后最后生成出来的照片就是有其中有一位学生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衣服就变成了便服，就是其他衣服。
0: 就还是有点改变的。
10: 是的。
0: 那你们觉得那个样子像大家吗？你觉得？
10: 其实也不太像，因为他们的那个眼睛啊、鼻子、嘴巴其实都是差不多样子的。
5: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比如说合成和 P 图，你觉得那个差距在哪里呢？因为你们一直在讲我要当下这个最真实的自己啊，不完美的自己，你们会用 P 图软件吗？
11: 我是有时候我是会用的，就有时候发正式的一些照片，就或者有朋友一起拍的照片，他们可能会介意什么的，就我们大家会一起先 P 好图，然后商量好了再把它给发出去。
5: 怎么商量啊？我想请问这件事情怎么商量？
11: 就是 P 完问他们，觉得会不会还是有哪里有点奇怪或者想要修改的。
5: 就你 P 吗？你 P 然后问他们这样？
11: 其实大家都是轮着 P 的，没有讲究谁 P 之类的。
0: 但如果 P 了图的话，那不就本身就不太像自己？你们 P 是那个就是可能什么瘦脸啊？
5: 你们的 P 的那个程度是怎么样？
0: 还是只是说加点眼影、口红什么的呢？
11: 我不会加那些化妆的东西，我主要是调光影啊那些。
0: 那其他同学呢？你们会用 P 图吗？
13: 我也是，可能我比较懒吧，就是其实我很就不太喜欢 P 那种，特别是五官，就感觉很麻烦，因为你 P 歪了一点，感觉
5: 因为你还小。
13: 反正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更喜欢调色，就是感觉就是他的那个摄像头好像没有拍到我眼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我就很喜欢调色，就我觉得他没有影响我拍到的景色嘛。
0: 我感觉也不算 P 图吧，这样
5: 算？为什么不算？
0: 就好像只是把颜色给调一调而已，
5: 那也算呢？
0: 因为在我看来 P 图应该是就是给人。
5: 等一下，我们说的是 P 图不是 P 人 OK？ 就是只要是那个图有改都算，为什么不算？
0: 好，
5: 但我想问回那个陈同学，因为你说就大家都会 P 嘛，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圈子哈，我们的圈子呢就是因为比如说我 P 和 Crystal 姐姐我们一起 P 同一张照片，如果 P 出来的那个会差很远的话其实是不行的。
0: 怎么样算差很远？
5: 比如说我是那个狂野派的，我是猛猛猛 P 的那种， 然后你可能是保守派，你就是微调的、但我们两个一发出去，我们的共同朋友会看到啊，这样对我就不好你知道，我就不会允许
14: 不允许我发是吧，
5: 你的那照片不能流出于世，我觉得这样算商量，就是我们两个拿一个就我

0: 亲，对，就我接受批到 OK， 但可能你也接受就没有批到你觉得很过的那个程度，
1: 嗯，
0: 这种是我们的商量。所以我就想问回陈同学，那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协调的呢？
2: 我们是主要把那些光影啊、颜色啊、色彩这些都给调整好了成原图那种状况以后，然后我们发在群组里面，然后其他人如果说他们想对自己的五官啊进行一些磨皮啊之类的这种调整的话，他们会在那张照片的基础上，然后再给自己的脸去加一点调整，然后我们发的话会用那张最后的成品共同的一样的，
0: 就是要磨好了的那一张。
2: 对、
0: 哦、同意、哦、这 OK 就不可以我发我磨过的，然后
3: 你
0: 发了一张没有磨过的就不可以。所以你们会专门在群里面就是很系统的去做这个事情哦。
2: 对，
0: 那当时这个半个小时以前的你说那种拍照最真实的状态啊，
3: 是
0: 什么不完美啊，这个理论是怎么又不能在这里生存了呢？
3: 我觉得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吧，就是可能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个真实自己，就算他可能那个额头突然长了一个痘啊、但是他就是喜欢这个真实的状态，
0: 就那一颗痘就是我当天的一个印记、嗯、
3: 对就很像。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是我们是一个群组的玩的话，那我们自然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感受啊。那可能有的人就是喜欢自己最完美的形态出现，但是以我的看法的话，我是还是比较喜欢真实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你可能特别是过了很久之后，可能其实那张照片完不完美其实我觉得也不太重要了。
1: 嗯
0: 嗯，
3: 就可能只是
0: 我怕你这个很保留啊。嗯嗯 ，OK， 我像其实像李同学说的，每个人有对自己有不同的审美的那个点，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要尊重的。
1: 是
0: 啊，那我想问另外一个技术，就是合成，就比如说为什么毕业照大家可能觉得哦 OK， 是因为其实它可以有条件去真实拍一张嘛。
1: 嗯，
0: 但如果是一些可能你真实不一定，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你的偶像
1: 哦、
0: 啊、那你可能未必真的有机会可以跟他近距离的拍一个合照啊，接触
1: 啊
0: 、嗯、哎，那你用这个网络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P 跟你偶像的合照这样子，你不会觉得也是一个蛮开心的事情吗？如果是这种你们怎么看呢？
3: 我觉得这跟毕业照不太一样嘛，就毕业照更有这种纪念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就是记录了我们可能说这六年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度过了这一六年。但是你说跟明星那个合成那个照片的话，我觉得更像是给自己提供一种情绪价值吧，就是我合成这个照片，我能想象到我跟他见面的那个情景，我很开心这样子。但是毕业照的话，我觉得就不太一样。
1: 嗯。就他还是分得清，就是这个是假的
0: 真实和假的。
1: 嗯，
0: 其他两位同学呢？
2: 对，我跟李同学是一样的看法，因为毕业照它是单纯就是记录一下我们在校园里面的最后一些的回忆嘛。但是如果是跟偶像的话，那单纯是想象出来的画面，而且其实也不方便发布出去。互联网上面，
0: 等一下，你想
1: 发布什么？
2: 因为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把毕业照发布去互联网上，然后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做一些留念啊，纪念之类的，就是在毕业当天发了一个贴文这样子的，去作为一个纪念。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偶像的那种，其实涉及什么侵权之类的就不能发。
0: 那我们不聊这个，我们只是聊你自己单纯的心情。你会觉得开心吗？有这样的一个合照，还是你会觉得就它就是假的呀、
1: 嗯，
0: 也没什么感觉？你是怎么看呢？
2: 我会觉得那是假的，
0: 假的就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1: 哦、
2: 对，
1: 是。那郑同学呢？你有这种想法吗？
0: 对啊，你会觉得开心还是？假的，
4: 我会觉得是挺满足我自己就是想做的事情，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去跟偶像见面，
1: 嗯，
4: 所以我觉得用人工智能合成也可能是一个方法。
0: 嗯
1: 哦
0: 嗯，而且自由度也是 就是有一定的嘛，
1: 自由度嘛，
0: 对，自由度，我在说的是
1: 自
0: 由
1: 度，
0: 对对对对对，嗯，那今天呢，其实就着这个主题哈，我们也有一些关于 AI 的知识是想跟同学们分享一下的。
1: 没错，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教育及学校伙伴助理经理李廷新 Angel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AI 图像生成技术是如何运作的呢？

0: AI 未来研究所。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集的 AI 小感囊，我是 Angel 老师。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试过随意在新程式 AI 输入一些提示词，然后发现 AI 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图片。这些经历往往都令人很惊讶，因为我们很自然地会问，究竟 AI 是在网上找一张相似的图片贴出来，还是真的自己画出来呢？答案就是，在很多情况之下， AI 都不是单纯搜寻一张现有的图片，而是根据训练时候学习到的大量视觉规律去从

0: 新画一张图像。而家有好多 AI 图像生成系统嘅背后，都会用一种重要嘅技术，叫做 diffusion model， 即系扩散模型。呢、这个名字听起上嚟有啲抽象，但系我哋可以用一个比较直接嘅方式去理解。大家可以想象，我哋有一张好清晰嘅图片，如果我哋不断喺上面随机加入一啲杂讯，即系一啲冇规则嘅小点去干预图片，片就会慢慢变得模糊，甚至就会好像以前电视没信号那样，会有些雪花的画面，什么都看不清楚。而这个扩散模型的核心概念，就是让 AI 学会相反的过程，就是怎样由一堆杂讯里面一步一步这样将这些杂讯移除，重新形成一张有意义的图像。而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叫做去噪。换句说话来讲，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其实就在这里学习。如果我现在见到一张有点乱的图像，我应该怎样去调整，怎样令它变成一张更加合理的图片、插画或者一些视觉作品。当我们有这种能力，经过大量训练之后，我们在生成图片的时候，模型就会由随机杂讯开始，再根据我们的文字描述，一步一步地将画面修正成我们想要的模样。例如举个例子，当我输入在黄昏时分，一只橙色的猫坐在电车隔离，对于人来讲，这一句是一句简单的文字，但是对于 AI 来讲，它要先将这句说话换转做电脑可以处理的数学表示。这里会牵涉到一个步骤，就叫做 test encoding。简单来讲，系统会透过一个文字的编码器，将黄昏、橙色的猫、香港电车这些概念去换成数学，一些有意义的数字去表达。这些数字不是普通的密码，而是代表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猫和狗在语义上面会比较接近，电车和巴士会比起电车和苹果会更加接近。而模型就会根据这些概念，由一片随机杂讯开始，逐渐去生成图像。当我们由什么都看不出，慢慢会出现一些色块、轮廓、形状，再慢慢形成猫、电车、街道或者一些背景的光线，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所以它的运作模式就不是由一张最接近的现成图片，而是利用学习到的图像模式重新去构成一幅新的图像。而这里都解释到为什么 prompt 即是提示词会这么重要，因为 AI 最终生成些什么，很大的程度会取决于我们去怎样描述。例如如果我们提示词只是输入一只猫，系统可以发挥的空间就会很大。如果我输入黄昏、质光、写实风格，一隻橙色的长毛猫坐在一个怀旧的电车隔离，那它的画面方向就会清晰很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好的提示词不单止只是写得长，而是我们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 AI 图像生成某个程度都改变了我们创作的形式。以前我们画画可能主要就会依靠我们手绘的技巧，现在就会变成描述的能力或者视觉思维的能力。虽然 AI 可以帮我们生成好逼真的图像，但它理解图像的方式就会跟人好不一样，主要由大量的资料去学习当中的模式，所以它跟人类就不一样。我们人类真正理解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一些人体结构或者因果关系，那都解释到为什么早期的图像模型会经常数错人的手指、眼睛或者饰物。有阵时可能手部的姿势变化好复杂，角度好多的时候， AI 学到就是手大概是生成乜嘢嘅样，而未系好真正咁理解到人类嘅骨骼、关节或者空间嘅关系。 咁所以 AI 图像生成都带嚟好多我哋值得思考嘅问题。第一个就系版权同埋训练资料嘅问题。AI 模型多数都会涉及大量嘅图像训练，咁呢啲图像喺边度嚟呢？我哋训练嘅资料究竟有冇原作者嘅同意？呢啲都牵涉到法律或者伦理嘅讨论。第二个就系作品原创性嘅问题。如果 AI 生成嘅图像风格好似某一位艺术家，咁到底叫唔叫模仿呢？或者我哋应唔应该标示出作品系由 AI 协助生成？第三个就是假图像和心艺的问题。所谓心艺就是利用 AI 生成或者修改图像，令它拍摄到好像真的一样。这些技术可以用来创意制作电影特效，或者在教育上面形成一些模拟的片段，但是都有机会被一些坏人去滥用，例如去制造一些虚假的照片，冒充他人或者误导观众。当 AI 图像越来越普及，我们不单止要学的就是怎样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而是需要进一步去问究竟这张图是真定假，有没有经过修改，或者是想传递什么资讯。这些能力都属于媒体资讯素养的一部分。而今集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再一起研究更加多人工智能的知识。各位同学再见。
1: 谢谢 Crystal 姐姐，谢谢 Angel 老师的分享。
2: 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当初的 AI 它是将我们给它的图片是变成数字之后才跟我们生成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1: 那你以为它是？
2: 我以为真的是就是它能理解手是手，眼睛是眼睛，然后直接就随便找个东西就放上来这个样子。
1: 嗯，它是计算机，就是yeah。
2: 哦，我懂了，现在我知道了。
1: OK， 那如果有跟 Crystal 姐姐一样不同的，就可以了解一下 Angel 老师的分享哈。那今天呢，也很高兴邀请到我们三位中学的同学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个 AI 话题哈。
2: 嗯，
1: 那希望你们离拍毕业照呢还有一段时间，
2: 快了快了，
1: 好，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哈。
2: 嗯，
1: 这个确实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2: 哎，说不定今天回去就可以试一下，
1: 现在就开始先合成
2: 合成一个毕业照，
1: 嗯，也可以。好，那我们今天谱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的早上在南海的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会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到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候强度会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德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教资会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与学习发展等的议题。李家超表示，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特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及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及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致力追求卓越研究，全力培育具备未来竞争力的人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这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头轻尾量的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以及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照政府现有的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以将资助出售房屋使用面积从现实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比较大的单位比例则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也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往北都发展。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下午的5点钟，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3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2.4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高地不时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到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候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高地不时会吹强风，海面会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比较大，海面会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311点，跌19点，跌幅为 0.07%， 总成交金额2166亿。

0: 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50点，跌13点，跌幅为0.15%。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9点，跌幅为0.97%。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2点，跌261点，跌幅为1.88%。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86块，没有升跌。700腾讯控股438.2块，跌3.2块。9988阿里巴巴109.9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3毛，跌3分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块，跌1毛4。293国泰航空13.88块，跌1毛6。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4块，升5.3。3690美团78.75块，升2.1。100 Minimax 342.6块，升5.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4.42块，跌2.6块6毛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31，澳元5.593，加元5.629，新西兰元4.562，欧元9.0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3。港金报40435元，比上日收市跌4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晚风中，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8: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8: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8: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1: 一线金融网。

来到下午的5:09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00到6:00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观察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其实下午时段呢、表现开始慢慢的回稳，整体跌幅呢也有所收窄。今天目前看到呢，港股方面收跌了19点，25,311点的位置，跌幅0.07%，总成交2,166亿9000多万。今天其实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下午反弹呢，主要也是一个回稳的状态啊，包括看到呢一众的一些的科技股份收窄了整体的跌幅， AI 相关类型股份呢也开始慢慢的开始降温。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不少一些的嘉宾朋友在关注啊，现在目前对于像新能源车现在未来的一个发展倾向，到底是不是价格压力所造成了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恶性循环。

0: 同时呢也看到啊，其实现在目前对于港股来说呢，像是太古这一次的一个配售啊，有一些人都对于未来国泰方面的一些的发展，以及现在呢目前呢可换股债券相关的一些的政策进行相关的一个要素关注。那么今天我们都将会跟大家呢一起跟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电话线上啊，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剖析。那么今天呢五点半时段呢，将会由我们的宜丰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义言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投资重点啊，包括最近一些的息率，也包括现在目前呢对于美股方面一些的科技公司走向，都会跟大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下午五点到六点时段为你带来市场方面的投资最新分析。那么同时呢，今天其实我们也会把一些的时间啊放在了市场当中对于一些的黄金或者说现在目前避险工具方面的一个关注。始终现在目前无论是这个加息方面的一个影响，还是地缘政治方面呢，也开始有一些的升级状况啊。未来发展，尤其今年剩下第四个季度了，市场对于这一些的影响因素会怎么看呢？今天其实也看到不少一些的大行呢开始发放最新的一些的评级，当中有一些的评级，尤其是对于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评级呢，开始逐渐的下调，这样的一个方向性会不会也已经代表市场对于这一些的降温已经完成了判断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arris 跟大家进行一线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3: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仍然發現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2: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2: 主持劉明正，
1: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2: 直擊美股，
1: 走在投資第一線。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九月二号的星期三时间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五点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嘉宾，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我们的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25311点的位置港股啊，下午一段时间呢累计跌幅呢是19点啊，收在了跌19点的位置，25000点的位置算是短时间内保住了。到底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信心以及整体投资状态会是如何呢？今天也看到啊，像是国泰、小米、未来都成为市场方面关注的一些的公司要点。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arris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Hello Harris， 你好。
4: Hello Ming， 你好，大家好。
0: 刚刚提到了25000点位置的一个港股，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下午一段时间资金其实开始慢慢回归平稳啊，本身呢下跌幅度方面有可能会继续的下探，但是现在目前维持在25000点的位置，是不是也可以代表资金其实对于第四个季度并没有过分的悲观呢？
4: 咁講其實就港股方面嚟講，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個多月啦，其實咁一直喺翻呢個嘅25400点至25000点之間咧，咁其實都有個比較好啲嘅支持嘅，其實咁但係本身因為外圍嗰個情況好似有少少灰犀牛嘅感覺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依家一路試緊呢個25000点呢個莊。咁講緊會唔會可以叫打穿佢呢咁樣，咁呢個都主要視乎返其實係環球方面嚟講個局勢嘅情況，即係地緣政治上邊呢，咁美國同伊朗依家好似沒完沒了咁樣，咁其實本身就直接推高咗油價，咁依家最新呢其實紐油方面我都衝咗上90，咁依家喺 90.28 嗰啲位置咁樣，咁甚至乎呢美國嗰邊煉油廠呢都話到，咁依家現階段嗰個嘅本身嗰個提煉原油嘅成本都好高， 咁所以比較嚟講咧，佢哋撳唔到落嚟咁樣，咁一路都喺4.1啊4蚊樓上咁樣，咁跌唔到落嚟嘅時候咧，咁變咗調翻轉頭，美國通脹高，咁啊，但係引翻咧，其實就全球其實依家個通脹方面嚟講咧，都喺處升緊温，咁導致到個債息方面個不斷抽高，咁你而家知道咧，其實啊，美國十年期債息咁已經去到翻。講緊係4.8嗰啲位置咁樣，咁4.8其實講本身嚟講，早幾個月曾經去過5厘嘅，咁但係去到5厘嘅時候，咁其實市場方面嚟講都震盪噶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呢個短期啦，咁市場方面嚟講亦都係有呢個嘅關注喺度咯。咁除此之外啦，咁講亦都係留意翻到講緊係除咗美國咁，你日本啊、法國啊呢啲咁樣咧，咁甚至乎其實以之前嚇2010年叫做歐洲國家嗰一扎，即係債務比較重嘅歐洲國家咧，啲債息方面我全部都係升，全部都係去翻之前嘅高位嗰度咁樣。咁變咗嚟講，市場方面就會擔心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係咪會繼續抽緊個銀根咧？咁因為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其實嚇，除咗要電費之外咧，咁都要好大嘅銀紙，要好多嘅銀紙去燒先可以。建立到嘅，其實嚇咁過去方面嚟講，你好似 Google 咁為例，咁全球不斷去集資，咁本身嚟講嚇，咁啊不停去發債咁樣，美國方面嚟講發咗，咁啊8倍都唔夠，咁跟住講緊係嚇，咁啊歐洲、英國、咁日本，甚至乎可能去到呢個嘅加拿大、澳洲呢啲咁樣，咁其實都照發咁樣，咁可想而知，其實如果國民金一下抽緊嘅話咧。對個股市方面我都會有障礙嘅，其實嚇，咁所以比如嚟講，港股方面短期25,000點收唔收得到咧？今個禮拜我預期收到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你話未來方面仲得唔得咧？咁樣，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個債息方面，同埋睇個地緣政治方面嚟講，大家肯唔肯了結咗件事咯？咁如果你話喺個電視畫面上面繼續講緊，都仲係有啲遊輪方面啦嚇，仲要超級嗰只啦，咁被炸嘅話咧，咁大家睇到會眼眉跳。咁到時啲油價方面嚟講，持續喺個高位度咧，你想落即係想升翻，想回穩翻，想守得住都難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呢個就個油價變化成為市場嘅關鍵。如果你話差嘅話咧，咁25,000跌咗落去，其實去到24,800亦都有一個嘅支持位喺度咁樣。咁跟住到24,500啦，跟住去到24,300咁樣。短期方面如果要升返上去呢，咁其實就要真係攞到啲實質嘢俾大家睇。咁例如講緊係真係實質美伊方面嚟講去談判，就唔係講緊狼來了咁樣，咁講三次，依家其實特朗普再講乜嘢都冇人聽佢，根本上其實你見到佢成日話談判，轉個頭伊朗彈出嚟就話俾你聽，我都冇談過，根本上其實咁講緊本身已經市場方面呢，佢嘅 credit 啦，其實除咗喺真係個人信譽上邊，或者喺銀行貸款上邊嚇，不嬲都麻麻地嘅之外咧，咁依家其實講喺媒體上邊，其實亦都失信咗太多啦。其實嚇，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唔係好信。就算伊凡貝森特之前講到嚇，咁啊仲有一兩日就會聽成啦，咁又最後咧咁啊講緊投資者都係失望而回咁樣。咁所以未來方面我建議咧，其實九月份都係比較波動嘅月份啦嚇，多揸少少現金會比較安全啲。
0: 嗯，尤其像剛剛 Harris 所提到，在未來這個現金以及這個 AI 方面烧钱的一个问题上，其实你觉得第四季度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或者说继续的去令到 AI 有这样的一个捆绑式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大家是不是应该开始避一避开这个板块会更加好啊？
4: 会啊，其实吓 AI 板块嚟讲的而且确真系要避一避，其实吓咁本身因为嗰啲都系好多都未赚钱嘅，其实吓未赚钱嘅公司，你仲要不断即系讲紧去烧钱嘅话咧，咁变咗调翻转头咧，大家投资者方面喺一个经济环境唔系咁明朗嘅情况之下，大家唔会走去买呢啲所谓嘅高增长股份咯，其实吓大家会系 prefer 买翻一啲相对保守穩陣啲嘅股份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就明顯會有個唔同嘅地方啊，即係同之前幾個月前咁講，大家炒呢啲嘅即係嚇記憶體啊、芯片啊、人工智能啊呢啲咁嘅環境咧，依家係有個唔同嘅，所以變咗依家反而可能啲高息股份啦，或者講可能即係本身嚇，即係美元相關股份，因為其實美國加息嘅話，美元都會強，其實嚇，咁啊嗰啲出口股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市場方面一路都會睇住，咁而當然其實就本身亦都要留意翻即係啲嘅避險方面嚟講嘅股份，咁會比較受歡迎多少少咯。咁調翻轉頭，即係內需方面，例如好似電信、中資電信股啊、本地電信股都 OK 其實嚇。咁最好講緊係負債少啲嘅，其實嚇。咁因為如果負債高嘅，例如好似啲地產股咁樣咧，要避一避。
0: 嗯 ，OK。除此以外呢，我们回归看到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趋势啊，当然除了科技股份大家非常的关注以外呢，现在目前其实对于像是太股这一次的一个操作，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尤其对于未来的国泰跟相关的一些的股。

0: 价方面，您觉得影响会非常深远吗？
1: 其实影响就本身有就一定有噶啦，其实吓，咁但系本身嚟讲咧，即系对于翻前景啦，咁其实大家都当然会关注，因为太古都即系老实讲啦吓，平时讲佢唔系好多时间，咁但系调翻转头佢都系只老牌蓝筹咁样，咁基本上嚟讲，港股有其实佢哋本身已经系吓，咁都有咁样，咁其实就呢个当然大家会谂翻，咁而因为折让咗8%到啦吓，配售国泰方面嚟讲，咁本身呢个咧市场都会谂，其实啊国泰方面嚟讲系咪股价已经太高咧咁样？第一，咁第二方面嚟讲咧，就本身佢用折让国泰而讲紧去回购翻自己债券啦，咁呢个其实讲紧系咪代表即系本身嚟讲即係回購翻自己啲債券，可能更加著數，佢或者可能會唔會想減低自己嗰個利息開支咧咁樣？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個考慮，因為其實講緊咧配售股份咧，咁其實唔使成本嘅，其實嚇簡單啲講就係、是、你印啲股票俾其他人啫嘛，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你唔使俾利息咁樣，咁其實嚇嗰啲股息發幾多？到時其實講緊業績公佈嘅時候先講俾你聽嘅啫嘛，其實佢冇保證你有幾多股息噶嘛，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債券你就有保證噶嘛，其實嚇。因為債券方面嚟講，你寫明係五厘就係五厘噶啦，其實嚇，你冇得唔俾嘅，其實唔俾就違約咁樣，咁你個 credibility 你就自然會差。咁可能 B 之前嚟講係 A 級嘅，咁可能變咗 B 級或者甚至 C 級咁樣，其實嚇。咁變咗呢啲佢哋唔想嘅，其實。所以國泰可能其實佢嘅行動咧，都已經話咗俾大家聽，佢會認為個利率方面嚟講走向上個機會係大，咁所以佢寧願咧就講緊係溝淡佢自己喺呢個嘅國泰方面嚟講嘅股份，因為國泰就國航佢哋都有份嘅嘛，其實嚇，咁寧願溝淡佢，咁調翻轉頭咧，等自己嗰個債務負擔相對細啲、輕鬆啲，咁所以明顯地其實講緊係本身係幫自己喺利息開支上面減少為主咯。
0: 嗯 ，OK。除此以外呢，您现在目前对于新能源车方面的担心会不会比之前更加加剧了一些？因为始终现在政策的一个影响，简直是继续踩了一脚啊！对于整个新能源车来说。
1: 新能源車其實不嬲個競爭都大㗎啦，其實嚇咁啊講緊本身，如果你話即係啲政策方面嚟講唔係咁走嘅話咧，咁啊講緊啊更加壓力會大咁樣。咁今日見到即係本身個別啦，你例如好似理想啊，又或者好似蔚來呢啲咁嘅中小型嘅，咁其實講緊啲新能源車咧，一般嚟講壓力會比較大啲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對於大嗰啲嚟講咧，相對會好啲嘅，其實好似吉利啊，或者講好似呢個嘅。比亚迪呢啲咁样嘅即系呢个嘅即系本身个股价表现或者未来个市场占有率，咁其实都会稍微着数少少咁样。咁但系整体方面个市场都会关注啦。未来方面嚟讲嗰个嘅本身新能源车方面嘅销售嘅数字咧，会唔会其实都有变化咁样吓？咁会唔会都可能喺落国内自己可能？冇以前咁多咁樣，咁當然你講緊大企業咧就可以出海，即係意思係好似比亞迪咁，佢只有船可以直頭係運到去其他國家去賣佢哋自己嘅車咁樣，呢啲會相對好啲咯。其實嚇，咁但係未來啊，或者理想啊呢啲咁樣就會稍微爭啲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買呢啲新能源汽車嘅股份咧，咁都留意一下，咁佢哋個盈利方面嚟講得唔得嚇？唔好淨係睇即係講緊嗰啲個別公司唔講名啦，其實嚇，但係講緊就唔好睇佢哋可能嚇有啲車款好似好受歡迎嘅算數，咁真係講緊要有盈利嘅，其實嚇，咁啊甚至乎講緊業績，咁嗰個時間咧，俾到投資者方面嚟講信心，就係未來個發展前景或者講緊個盈利展望啊嗰啲咁樣，賣到幾多部車啊啲咁樣，咁呢啲都要考慮咯，其實嚇。咁當然如果最穩陣嘅，咁其實都係真係啊，咁啊呢個比亚迪啊，理想，比亚迪啊，咁啊，关系呢个一七五吉利呢啲就最简单，因为呢两只龙头咧，我相信斗到最白热化咧，其实最终可能好似美国咁，美国当年好似香港，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即系中国内地咁样啦，咁其实都有100多间车厂，最后其实都系剩翻3间咁样，3间大车厂咁样，咁下边变成品牌咁样，咁唔排除啦，喺国内都有咁嘅情况发生咁样，所以其实揸大嘅就好过揸细噶啦。
0: OK， 那么当然刚刚说到啊，这个麦的数量方面也非常的重要，大家要密切关注以外，今天我们看到逆势上升，还有一只小米啊。其实小米这一次的一个中跌期，之前很多人就在说，接机这个股价其实就应该不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始终现在目前市场把一定的热度已经放在了今年的苹果身上了，而苹果呢，在即将的时间里面呢，也即将要出新机。其实每一年都是小米跟苹果同样的一个时间时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布。您觉得这一次小米方面会不会成为一匹黑马？
1: 咁讲，其实小米方面嚟讲，如果睇翻佢本身嗰个嘅手机方面嘅毛利率咧，的而且确系比苹果争太远，基本上其实吓唔可以咁讲，真系冇得比。其实喺用家角度嚟讲，就好好有 appreciate 佢，其实嗰阵系吓价廉物美咁样，咁你啲红米啊嗰啲咁样又吓平靓正咁样，咁对于国内方面啲老百姓，咁佢哋收入相对比我哋低啲。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呢啲好 fit 嘅，其實嚇，甚至乎之前買去印度，因為印度人都係收入比較低啲，咁其實好 fit 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啦，當然印度個即係嗰個小米個發展停咗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內地咁為例，咁其實講緊會因為有接機而講緊有好大嘅發展咧，呢、這個相當之耐人尋味，因為本身嚟講咧，內地其實唔係第一部接機，其實嚇之前華為本身嚟講都有出。咁當然啦，唔好計三星啦，其實三星本身已經出入咧，其實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就喺呢個接機上邊咧，咁講緊我自己會覺得，即係會唔會因為接機而講緊可以有好多嘅即係好處咧咁樣？我呢處會比較保守少少嚇，咁講緊我會覺得即係普普通通啦。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好似蘋果嗰班客咧，反而其實佢哋可能會啱啲咁樣，因為其實點解咧？蘋果班客咧就高端客户咁樣，即係簡單啲講啦，買手機都係啲貴嘅咁樣，你唔係買緊啲平嘅。而小米嗰班客户反而係大眾化嘅客户咁樣嚇，咁大家唔係話講求即係好高質量咁樣。我意思係講緊影相咁為例咁樣，小米都影得好靚，咁但係調翻轉頭，人哋買小米可能就係貪平，咁所以佢先買咁樣，少好少眾會買啲最高端嗰幾隻型號咁樣。咁所以譬如今日方面嚟講咧，升到有 1.8%。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咁本身因為佢之前一路其實都係炒緊個波幅嘅啫，其實大多數時間你都見佢大概喺翻呢個嘅25蚊至到講緊喺呢個嘅差唔多28-26蚊到啦，咁上上落落，上上落26至28蚊到上上落落咁樣，咁所以比嚟講，我覺得就短期時間之內啦，佢一日唔突破嚇，咁我頭先講到28蚊嗰啲位啦，咁我都係當佢普普通通走，咁今日叫做嚇28.06咁樣，唔算突破太多咯，其實嚇。咁最好你話真係補翻嚇，咁之前嚟講佢有喺7月31日有個裂口咧，咁個裂口個頂部咧，咁其實都去到30嘅，最好完全補翻曬咁樣，企到喺30蚊樓上，呢個係最好嘅 picture 咯。否則嘅話咧，都係 so far so good 咁樣，你當炒波幅就算啦。
0: OK， 那現在其實回歸看到這個港股跟美股之間的一個互動，您自己個人認為咧，現在目前美股的一个方向性，其实是不是令到全球市场方面都会偏淡一些，尤其在于一些的中资科技股份，无论他们比如说像巴巴还是腾讯，无论这个他们相关的一个 AI 模型有多么的出色，其实现在环球环境方面不太利好的话，其实会不会也是白用功呢？
1: 真係會有機會係美股拖累到全世界嘅，咁因為講緊就依家美股係想調整，咁琴晚方面嚟講個標準普爾500指數咧都試翻佢前浪頂嘅，其實前浪頂方面嚟講係7620點，咁琴日係跌穿過嘅，所以其實講緊咧係對於翻講緊呢個嘅美股方面嚟講嘅下跌，可能最終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個股市方面嚟講都一齊有個比較明顯少少嘅調整啦，我覺得機會都幾大嘅，咁所以。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暫時咧，其實九月份不嬲都係比較波動。如果以翻港股嘅統計數據咧，一半時間升，一半時間跌，但係平均嚟講咧，都係要跌。雖然跌唔係算跌好多，咁跌0.1到嘅啫，其實咁，但係講緊咧，以翻港股嚟講咧，好少平均咧衰到要跌嘅，其實係得三幾個月，例如5-6月啊嗰啲時間咧，咁啊相對差啲。咁九月方面相對差啲咁樣，其他月份方面嚟講，通常都係錄得到一個平均嘅正回報啦，所以大家投資者留意翻。
0: OK，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 Harris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Harris，
1: 拜
0: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哎，大家好，下午的5:30由子燕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呢，进着大唐路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实，那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就请小心了。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进着碧架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龙翔道眺望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山公园，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呢，车龙就在百德新街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的位置。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马脊仙霞道往山顶的方向进着梅道至嘉惠园多车，而在后一些的位置呢，花园道上行进着爱都大厦一段的车龙是去到接近中区消防局的。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慢车，车龙在果栏。新界区的话，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龙富路往回旋处方向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的。元朗的宏达路往元朗港铁站方向进着朗平站至振兴新村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三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狮隧入口去沙田的方向，清水湾到碧屋下坡去西贡的方向，还有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的方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回到我们今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呢，来看到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走势啊。刚刚 Harris 也说到了，现在目前港股方面下半年可能还是在一个波动区间之内，尤其呢美股方面现在的状态啊，很容易会影响全球方面的一个市场趋向。对上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隔夜方面呢，道琼斯啊已经跌了419点了，52766点的位置，跌幅0.79%啊。那么纳斯达克方面呢，隔夜呢跌了1.03%，26099点。标普方面呢，在7631点的位置收市，而现在目前期货方面呢继续下跌啊，道琼斯方面跌了96点，纳斯达克方面跌171点啊，标普方面跌20点左右。市场方面后市到底会怎么样去发展呢？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美股来说 ，NVIDIA 还是唯一的救生圈吗？同时也看到了 OpenAI 其实呢，在现在目前的一个操作之下，有很多新的一些的技术以及相关的一个技术支撑呢，在不断的利好或者说是给市场一些的惊喜啊。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乙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 Isaac 将会怎么样去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跟大家进行一线金融网的专业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我们今线金融网啊，来到星期三的五点半时段，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以及美股方面最新的一个消息面，尤其在 AI 方面的最新分析。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Hello Isaac， 你好。
1: Hey, hello, Melvin, 大家好。
0: Hello， 经济市场方面也关注到美股方面的一个弱势啊，很多人在看了，到底现在目前美股弱势之下啊，数据方面以及现在目前息率，其实都并不算一个好的一个利好方向。同时呢，现在像是这个 Intel 啊，以及相关的 Dell 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呢，也让市场感觉到美股现在高波动性。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尤其是 Nvidia 最新的一份业绩当中呢，会不会已经有一些的消息，或者说对于盘中啊行业当中有一些的利好？好性对于美股来说的第四季度能够提供一个强硬的支撑啊？
1: 系，我觉得就而家嗰个宏观环境都系唔系特别好嘅，即系呢个即系伊朗战争又好似又要有啲苗头要重启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呢、這个即系压住成个科技股，我谂系即系呢个十年期同呢个三年期嗰个要有向上冲啦。咁同一时间，即系因为呢样嘢系比较影响嗰、那个即系十年期系对科技股嗰个占率即系讲紧佢嗰个 P E 嘅估值有比较大嘅影响。即系而三年，我谂系对于即系成个宏观经济嚟讲，包括系即系你一般嘅嗰啲住房嘅嗰啲 mortgage 啊，或者系汽车贷款啊，即系同成个美国嘅一个民生比较相关嘅一啲事情系比较紧密。影響嘅一個利率，所以點解即係呢個 Scott Bessent 都要去撳住呢個十年同三年放，咁就係咁嘅原因。咁我始終就覺得就有幾樣嘢咧。第一個就係、是我覺得個市其實係有啲即係對於 Jackson Hole 之後呢、這個 Kevin Warsh 嗰個反應有啲太強烈嘅，因為即係而家大家就好似覺得即係九月份係有好強嘅原因要去加息，但其實我覺得一方面就係佢講法係佢個原話咧，個原話係。即雖然呢個經濟好似好強勁咁樣，但係即係我而家覺得就係一個比較畸形分化嘅經濟，即係你如果撇開 AI， 其實即係成個美國係比較疲軟啲嘅，即係由唔同類型嘅嗰個唔同產業嘅公司去到就業啊、物價，其實都比較疲弱啲，咁同埋嗰個生產力嘅嗰、那個即係 TFP 都冇太大嗰個變化啦，即係係一個緩慢發展嘅情況。咁但如果你加埋 AI， 就當然係一個比較兩極嘅情況啦，即係由嗰個資本開支嘅投入啊，去到嗰個回本期啊，即係由即係中國同美國嘅嗰個 hyperscale 都提到，其實嗰、那個。即係視乎你係用邊一種嘅經濟模式啦，即係如果你係純粹將嗰、那個GPU 嘅 infra 租出去，咁當然個回本可能慢啲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自己起數中心，然後將呢一個你嘅模型係搭單賣埋出去嘅時候，咁你個回本周期會再快啲。但係即係慢定快都好，其實都係講緊唔夠一年至到可能最多兩年幾，你就可以將成個 GPU 嘅嗰、那個成本係完全收翻。咁即係講緊其實呢一、這個經濟模式令到。大部分嘅嗰個 hyperscale 或者甚至乎而家啲做模型嘅廠商，佢都想自己去起數中心，就因為嗰個 ROI 係太驚人，所以即其實基本上呢一樣嘢係形成咗，就算你個十年同三十年點樣飆都好，其實嗰、那個呢一啲咁樣嘅興建都唔會係持續咁，所以其實你用一個加息嘅形式去嘗試去一係撳住呢個通脹，其實係唔 make sense， 因為其實佢唔係由於大家瘋狂消費，所以形成呢、這、一個或者瘋狂嘅投資去形成呢、這個即係比較激烈嘅通脹，其實係因為原油價格呢一啲咁樣嘅波動，咁所以其實你用加息係撳唔住，同埋二嚟就係你對於本來已經比較脆弱嘅經濟，其實係更加雪上加霜。

咪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討論咁，就係即係傳統經濟係冇比較高嘅 ROI 去 support 一個收益率，咁但係即係 AI 其實你想撳住佢，其實就冇乜機會靠即係一個提升緊嘅一個長債收益率去撳住，所以其實你個結果只係即係令到 AI 嘅嗰、那個，即係 AI 就繼續有比較顯著嘅發展，但係即係本身嘅嗰個傳統經濟就會被打擊啦。咁同埋第三，我諗係譬如琴日嘅一啲數據，或者譬如禮拜五，我諗呢、這個即係呢個 NFT 其實都係會比較顯示到就係、是即係譬如琴日嘅嗰個ISM 啊，或者係呢啲租市嘅情況都係即係個就業同嗰、那個。製造業的情況其實都是不是那麼理想，所以就我覺得維持不變的機會比較高一點，要去到加息其實是一個幾痛苦的選擇，因為以往其實即美聯儲是極少，基本上是沒有，是在這個 NFT 即是連續兩三次都是一個低迷的情況底下去加息，所以就我覺得現在是 不支持這件事，但是當然那個市就會有其他那個想法，還有即第二就是我覺得那個擠擁的程度，即是科技股的那個低迷就始於大概七月左右，但是同一時間就是這個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其實那個即是科技股的倉位現在是變到比較不集中，一來就是即譬如很多之前的一些調查其實都是提到就是這個譬如從 Prime Brokerage 的角度來看，即是很多的基金的那個長衝基金或者對沖基金的那個 prime book， 其實它對於即係一嚟係佢整體嘅持倉咧，即係 gross 同 net 嗰個持倉，同埋二嚟就係針對於呢個科技板塊嘅持倉，其實已經回到去差唔多一年嚟嘅嗰個低位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可以再向下降嘅嗰個空間係唔多，因為如果再降嘅話，就會好嚴重地去即係。underappreciate， 即係佢會完全係好 underexpose， 咁即係變相係佢喺對比起成個指數嚟講，就嗰、那個低幅程度如果越高嘅時候，咁假設科技股因為好多風騷動嘅原因一夾升嘅時候，咁就會嚴重跑輸，所以其實佢調降嘅空間唔係咁多，咁同埋二嚟就係嗰個期權市場嚟睇，其實嗰、那個即係同五六月即係呢個科技股係高歌猛進嘅時候係有啲唔同，就係嗰陣時嘅嗰、那個RV 又好 ，IV 又好，即係嗰、那個隱含期權隱含嘅波動咧，係比較高的，因為嗰陣時嘅情況就係、是、即係有好多各類型嘅形式去加槓杆啦，即係一個係用每日期權啦，一個係用呢個槓杆 ETF 用各種形式去即係追捧一啲好集中嘅倉位，就係、是、即係少數半導體啦。咁所以你會將個 IV 係推到遠遠比 HV 高，即係呢個期權隱含出嚟嘅嗰個真實波動咧係。是比起歷史上的波動率是高很多，咁呢個其實就係因為你買很多 call 去追逐呢個漲勢，咁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嘅時候，其實一嚟買下行保護嘅人係比較少啦，即係冇乜太多人去需要買 put 啦，即係其實即係因為畢竟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低迷嘅情況嘛，咁同埋二嚟就係、是、即係 call buying 都唔係咁多啦，咁所以就令到嗰個 IV 係平咗好多，即係買 call 同 put 當然。IV 令到買 call 同 put 都會平咗咯，但係即係而家係去到一個 IV 係遠遠低過 HV， 同埋係即係個 IV 係繼續向下走嘅一個情況，同埋個亦都係去到差唔多三月份嘅一個低點咯，即係一年裏面嗰個低點咯。咁同埋第三係嗰、那個即係估值上嘅一個分野啦，即係而家係即係其實理論上呢、這個即係十年、三十年嘅嗰、那個要係向上升，其實你對於一係係啲高估值嘅板塊，二係啲即係比較 long duration， 即係個久期比較長嘅一啲資產係比較衝擊大啲嘅。咁當然久期就唔止係即係長債啦，其實即係第二就係講緊啲即係對於未來，即係未來價值係比較係對於成間公司嘅估值影響比較大嘅一啲公司，即係譬如喺啲成長型嘅公司啊，或者係即係個 P/E 嘅 valuation 比較高嘅一啲公司啊，咁呢個都係反映出佢係一啲長久期資產。咁但係即係而家係睇得出係個市係有啲我話吐反天降，即係一啲增長好緩慢，而且係比較傳統行業嘅一啲公司，就因為
即係例如一啲消費股或者啲銀行股，其實佢嗰、那個股價好強勢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譬如好似 Nvidia 咁樣，我陣間都可以展開講啦。即係嗰個增速係去到每年係七成幾八成嘅嗰、那個即係 revenue 嘅增速，而且係一個被 cap 死咗嘅，即係佢係因為供應受限，所以被 cap 咗。即係如果供應係不受限，係會更高嘅一啲公司就即係嗰、那個P multiple 可能係得翻十零倍、十中倍咁。咁所以

0: 即係而增咗緩慢公司可能30 plus 倍嘅 PE， 咁呢個係一個好同上半年有一次，即係上半年係，只不過上半年係處於個分嘅冇咁大咧，即係嗰陣時嘅半導體其實一路都唔算貴，咁但係即係你可以 arguably 話即係半導體比起大型嘅科技股，即係例如啲 Maxilin 公司，其實Maxilin 公司係被低估好多啦。咁當然嗰陣時嗰個解釋咧，可以話係即係其實呢個Maxilin 公司佢嗰個商業模式係迎來一個改變，咁所以你個 P 係值得去 delay 嘅。咁但係而家就係處於一個即係大型嘅科技股同即係半導體嘅股票都同樣比較平嘅一個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同埋呢個 delay 都持續咗一段時間，所以我覺得就從呢、這個估值啊或者係基本面嘅角度嚟睇係幾唔合理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從一個動能嘅角度嚟講就可能係即係譬如上半年動能強勁嘅一啲公司而家就即係 underperform 都比較大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啲啡料型啊或者係啲即係。以前是作為一個即係 long short pair 裏面嘅 short pair 嘅一啲公司，即係一個做空標的嘅公司，就即係個反彈嘅力度就會比較強烈一啲。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隨住呢一個即係十年同三十年嘅一個腰係開始會回落啦。我覺得即係因為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唔同嘅宏觀嘅原因，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於啲 risk asset 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反轉啦。咁同埋第二我想討論就係呢、這個。即係其實嗰、那個無論係個股嘅公司嗰個業績又好，或者係即係呢個模型進展，其實都係幾即係佢係 keep 住有比較大嘅一個突破啊！咁即係一嚟就係譬如 Nvidia 呢個業績，我諗係幾鼓舞人心啦。理論上，因為即係大家不嬲對於 Nvidia 嘅追蹤係由23年開始，大家已經係好高頻地去每個季度啊，每個禮拜啦，其實係去數佢 server shipment 啦，或者係去每個季度去 update 佢嗰個 CoWoS 嘅訂單嘅嗰個改變。咁但係其實即係喺咁高頻嘅跟蹤底下，其實 Nvidia 都一嚟係幾震撼性，就係佢喺年中嘅時候，即係八月嘅時候已經俾咗呢一個關於即係明年成年嘅嗰個revenue 嘅 guidance。咁呢個係佢以往冇做過，同埋即係係嗰個即係提升嘅幅度係都幾遠超大家嗰個樂觀嘅預期。咁所以即係有接近八成嘅嗰個增速。咁同埋即係就算喺比較多嘅嗰、那個逆風嘅情況底下，即係譬如包括呢個 memory 嘅漲價，或者係個產能不足啊，或者係佢嘅對手嘅嗰、那個即係對手嘅例如 ASIC 嘅嗰、那個競爭啊，或者係譬如中國區嘅收入都依然係當然我覺得大家對中國區嘅收入嗰個冇乜期望都係合理，因為即係一睇落會放寬嘅嗰個空間都唔係好大，可能最多將啲貨尾嘅 X 8賣過去，但係唔係好影響大局啦。即係有比較多嘅 headwind 嘅情況底下，佢都係提到即係呢個 gross margin 可能都係今年可能會捉底，但係捉底都可能71-72% 嘅 gross margin， 明年可能去到翻去中嘅一個水平，咁其實呢個係相當之理想嘅一個情況，就係佢喺即係佢成功將呢個 memory 嘅壓力係 pass through 俾佢嘅客户，即係呢一個啦。咁同埋第二就係佢嘅客户都接受，即係其實啲大型嘅雲廠啊，或者係啲即係大型雲廠後面當然都係啲即係 AI labs 啊。咁其實即係反映成個 AI 嘅嗰個回報率係合理嘅。咁同埋二嚟就係即係呢個融資計劃，即係佢提到。這個關於 New Clouds 嗰啲兜底計劃，其實都係同之前講嘅冇太大分別啦，即係一個有限嘅兜底啦，同埋佢會引進啲新型嘅即係其實即係啲傳統嘅銀行啊、投行啊，或者係啲私募基金啊，或者係 VCP 嘅去參與，就用咁嘅形式去將個風險係轉嫁翻俾成個傳統嘅嗰個金融體系，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就唔係佢自己一個人去獨立承擔曬所有嘅嗰、那個信貸風險又好，或者嗰個經營收入，咁同埋即係佢會獲得咗一個即係如果係即係呢一啲咁嘅 new class 嗰、那個生意模式係最終佢嗰個 GPU 嘅定價係高於某個 threshold 嘅，咁即係 Nvidia 可以獲得嗰個分成，咁呢、這個我諗就對於 Nvidia 嚟講，佢唔係佢最關心嘅嘢啦，即係有冇呢個持續收入嘅，唔係佢最關心，而係佢作為一個即係。發動人是令到整個金融系統都可以將 GPU 變成一種比較長久期的資產，是成為新型的那個就是一些信貸玩家是可以參與 的資產，不只是科技圈去參與的一個資產，它是一個通用的資產，這個就是令到它可以跟 ASIC 去拉開距離，就是它那個 融資能力會大增，因為它變成一種標準資產，更加容易去定價，同埋即都有譬如好似啲即而家 CME 即係呢個芝加哥交易所都會聯同即譬如好似即 Second Data 呢啲咁嘅公司去製造一啲即關於 GPU 嘅一啲期貨合約，咁用 H100 或者 B200 嘅嗰、那個即標準價格去話俾大家聽嗰個即時嘅嗰個 contract pricing 係幾多，咁去高頻地去更新，然後令到成個市場嘅嗰個定價更加透明啦，同埋第二就係即有更加多對沖嘅空間，即好似就好似即呢一啲航空公司或者係啲即係飛機嘅租任咁樣，即有個好成熟嘅模式係你可以去即一係將 GPU 去即係用售后回租嘅形式去獲得啦，咁你嗰、那個即係資金成本嘅壓力就會細好多，同埋二係就係即係個原油價格會變動得好大，但係你可以用即係呢個原油期貨去對沖翻嗰個航空燃油嘅風險，咁你租 GPU 都同樣啦，你可以即係提前去鎖定嗰個 GPU 嘅嗰、那個差價，咁當然會可能會有啲即係。譬如 basis rate 咁樣嘅一啲風險，咁但係即係唔能夠好完全地對沖啦。但係即係佢令到嗰、那個起碼對沖係變成一種普遍可能，同埋係嗰個成本比較低嘅一個做法。咁剩低係啲細枝末節點樣去，譬如減低嗰個 basis rate 上，咁呢啲係其他要做嘅方向。但係即係佢起碼即係 set 咗個頭先，所以我覺得係總體嚟講比較積極啲啦。咁同埋即係二係佢提到就係關於呢、這個ASIC 嘅嗰個競爭，即係。我諗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討論呢個關於卡拉片肉啊，或者係其他嘅嗰、那個晶片。咁我諗即係今個禮拜開始就更加之明顯、就是，就係其實唔同類型嘅模型係適合喺唔同類型嘅晶片上面去運載。咁所以就同埋即係嗰個產能嘅短缺依然都係個關鍵。咁所以即係 Nvidia 作為即係特別而家嗰個。即系临近呢个中期选举，越嚟多嘅嗰个讨论都系关于呢个数据中心会唔会因为啲政治阻力去延期嘅。咁而家睇落就即系虽然呢、這个即系 not in my backyard 嘅嗰个相关嘅嗰个抗议声音系更加之变大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有其他嘅方法去尽量减少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延期嗰個風險，即係譬如用更加多嘅嗰個燃料電池啊之類嘅，咁當然我覺得呢個風險係客觀存在，因為即係始終你要將嗰個電網去駁落個數據中心啊，或者係你要去興建啊，咁其實即係呢一啲有太多 bottleneck 係令到嗰個晶片係繼續即係未必可以買完啲晶片之後係可以立即plug 落去變成用到啦，即係譬如我見有啲第三方嘅電源公司就話，其實你今年或者明年真係可以去啟動嘅一個數據中心，其實好多時係你喺2025年年中嘅時候已經即係獲得咗嗰、那個批准，獲得咗個 permit， 係話你可以接入個電網，咁即係你要經歷一年幾嗰個 delay 先至可以即係你要一年幾之前已經有嗰個戰略定力，即係好似譬如 OpenAI 咁樣，佢舊年嘅年中或者年底嘅時候已經有好強嘅一個預見性，就係話要增加所有類型嘅嗰個採購啦，即係從晶片去到即係。未來可能係變成，就算呢啲AI labs 佢可能都會有自己嘅晶圓廠咁樣，即係好似即係 SpaceX 嗰個 TerraFab 咁樣，咁有咁樣嘅情況，你要提前好多個月去鎖定嗰個產能，你先至可以有喺今日有足夠嗰個算力嘅嗰個供應，咁即係呢、這個嗰、那個 lead time 嘅問題係即係仲懸而未決，咁所以你見就算 Elon Musk 而家佢除咗話。起呢個晶圓廠之後，佢其實可能連一個即係天然氣嗰個渦輪機裡面嘅嗰個葉片，佢都想自己做。咁當然呢個做起上嚟，我覺得有難度啦，因為雖然佢個工藝上可能同火箭裡面嘅嗰啲關鍵嘅葉片係嗰個工藝上類似，但係即係火箭始終佢嗰個壽命比較短啲嘛。即係雖然佢需要可回收，但係其實佢普遍嚟講，嗰個運作嘅時期係比較短啲。咁雖然佢係極高温嘅形式去運作，咁但係即係你一啲大型，甚至我諗佢會由小型波輪機嗰個葉片可以做起先，因為嗰、那個對於金屬冶煉嗰個難度會低啲。但係即係其實嗰、那個對壽命嘅要求會高咗。咁但係即係都側面反映咗，就係你咩都要踩起身就自己做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那個短缺係即係多樣性咁，同埋即係要提早去做。即係你要有個預見性去提前去做一啲激進嘅方案，咁先至可能一兩年後先至會有嗰個經濟回報。咁如果你而家冇提前去估兩三年後會點樣樣，咁、那個 灾难性嘅结果就会系即系你个产能系唔够咁，同埋即系我谂之所以而家呢一刻即系九月上旬系大家比较肯定，就因为即系。RSI 是开始有更加多的一个苗头，同埋即係唔知係佢自己懂自進化，同埋係嗰个模型係懂得持续地去 run 啦。咁即係一个例子就係譬如呢、這个即係 OpenAI 而家佢提到可能即係啱啱迎戰呢、這个即係 Fable 5.1 嘅嗰个诞生呢，即係佢嘅对手 Anthropic 推出嚟。咁关于更加长嘅 agent 任务或者係即係編程嗰啲有好明顯嘅一個提升，同埋更加關鍵係平咗同埋快咗啦。咁所以即係 OpenAI 都會有 extra， 我諗就即係今個禮拜或下個禮拜都會出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係佢關於一啲未來嘅探索係更加值得關注，即係例如係佢喺 Codex 上面係試驗緊呢個即係 precision mode， 因為以往嘅呢啲 clock 又好 ，Codex 又好，裡面嘅即係佢有呢一個高所謂高 driven programming， 即係你可以打斜洞高，咁嗰个模型就可以根据你事先设定嘅一啲目标去一路去 run 啦。咁但个唔好处就係譬如你写你叫 Codex 写咗个 app 咁先算，然后你话喂你个目标你个高就係话希望呢、這、一个你写好咗嘅软件可以悭一啲计算资源，即係可能佢可以悭啲 CPU 嘅计算资源咁先算。咁可能会尽力优化，根据你一个高去设计可能几十个版本嘅嗰个程式化，然后即係去尽力令到嗰个 CPU 嘅占用系减少。咁但係佢一旦完成咗呢个目标之后，咁佢就会或者佢中途可能会问你攞啲权限啊，或者会报错。咁但係即係基本上佢系run 几个钟，或者系即係即係佢最终会自己停低咧，就佢就唔会自己继续去做。咁但係即係 persistent mode 其实系一个进化，就系在于佢可以你交托俾佢一个空泛啲嘅任务，佢唔一定系一个目标嘅，佢可以系即系纯粹话帮我整一个，例如整一个 dashboard 咁先算啦。咁然后佢中间会自己去先可能将嗰个 prototype 佢做出嚟，然后佢发现嗰个 prototype 可能有啲唔完善嘅地方，咁佢然后佢自己去调用同佢高去即系佢自己去自身去调用呢啲咁样嘅 slash 高嘅功能去优化佢嗰个运行嘅速度啊，调用嘅资源啊，或者系嗰个 latency 啊，或者。佢應對大量用戶涌入嘅時候，其實佢嗰個防禦能力都會做得足夠好啊，唔會話個系統會崩潰啊之類啊。咁然後佢亦都會係即係主動地去發掘一啲新嘅目標去完成咯。即係只要你俾佢足夠嘅權限，所以佢理論上係喺個後台度係不斷地 run 嘅。咁而且你係即係唔需要特登去交託啲任務俾佢，而係佢自己會去尋找新嘅任務去自己去做咯。即係基於佢對於你成個 code base 嗰個認識，或者係你做個任務嗰個認識。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係一啲積極嘅進展啦。或者譬如之前呢一個即係 Minimax 嗰個視頻嘅模型都俾大家微調咗之後，其實係有一啲新型嘅商業模式啦，即係包括你可能以前要整條30秒嘅片，可能要等3分鐘或者等30分鐘，咁但係即係視乎你用嘅硬件啦。但係而家可能你整條30秒嘅片，淨係需要15秒，咁即係變相你可以喺一個直播嘅網站度去將個模型係擺上去，然後你用即係呢個聊天室嘅嗰個觀眾嘅嗰個 prompt 去即係。變相係啲觀眾去主動去生成佢哋想睇到嘅內容咯，咁然後嗰個模型即係用15秒就生成咗30秒嘅片，咁你咪可以 keep 住有新嘅內容去生產出嚟，然後而且係前後連貫嘅，咁即係佢一種新型嘅商業模式啦，即係我哋見到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呢啲例子係指向呢一個算力嘅供應其實係會更加之不足，咁同埋即係而家睇到起碼現有嘅商業模式已經。證明到個 ROI 係真實存在同埋提升緊，所以就我覺得係對 AI 嘅發展都比較樂觀啲咯。而家，
1: 未來的經濟方面的一個發展以及 AI 方面的發展，大家記得鎖定我們的一線金融網以及鎖定我們的王彥安 Isaac 的專業分享啊！今天非常謝謝 Isaac 來到我們的《金錢本色》AI 方面的專題。今天再次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一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王彥 Isaac，Thank you Isaac。鋼鐵有個別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我冇嘅。
1: OK， 好的，謝謝 Isaac，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Isaac，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这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的建议，指出公营房屋头轻尾重的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以及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照政府现有的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以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从现实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比较大单位比例则不少于发展项目的一半，也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往北都发展。政府宣布从今天开始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以及到位的支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连同十多个政策局及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近日多场大型演练整体成效，重点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业表示，各部门正因应各项测试和演练结果以及参与人士的回馈意见，全力优化不同细节安排，例如提升在港方口岸区提供的便民免费 WiFi 服务，让 WiFi 服务能够更好满足口岸人流的需要，提升整体的体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86，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傍晚的6点钟，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4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2.4 度、东经 117.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的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比较大，海面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的方向，进至隧道口的位置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的车龙一直排到葛亮红号灭火轮展览馆的位置。继续是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中山公园，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港岛区的路面情况，花园到上坡的位置近着爱都大厦一段的车龙是去到接近坚尼

0: 地道反方向往下行呢，进着缆车总站是慢车，车龙排到花园台的位置。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也是慢车，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以及粉景公路往文锦渡的方向，车龙排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景公路的车龙排到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就在友爱村。龙富路往回旋处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狮穗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还有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5: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6: 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的时候，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一颗疲惫寂寞的心，就用音乐给您一个热情的拥抱。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欢迎收听今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如果给你一首歌的时间，你想去做什么呢？是不是很希望在生活中呢出现美丽的意外，能够遇见你想遇见的人呢？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严艺格，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报报。

0: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1: 你还要我怎样？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吕方所演唱的《只想遇到一个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能够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呢，这是人生的一种幸运。但是偏偏呢，这个对的人呢，经常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日子好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一起来欣赏江美琪的歌声。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李国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9，瑞士法郎0.816，加元1.39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较早之前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兴芳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

0: 较多车。东区走廊往中环近至贼鱼冲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车龙排到北角警署，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邮政，大老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下雀道往上环的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来回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进至观塘警署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火炭站一段多车，元朗十八乡回旋处多车，元朗公路往上水的车龙排到公烟路，往屯门也是很多车，元朗公路往屯门进至博爱医院多车，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模范乡，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二三，三二一。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8: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9: 我老实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8: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7: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3: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2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6: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6: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那英所演唱的《征服》，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想呢，两个人从相爱到最后呢，发现了争执，然后呢，一直走到这个要互相辩解，然后让对方呢以为是企图，这的确呢是从爱到一种伤痛。然后这种伤痛呢，如果越辩越明的话呢，两个人互相谅解那是好事，但如果不能谅解的话呢，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种遗憾了。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许美静的歌曲《

我想呢，人生如果不要让爱情有遗憾的话呢，就是当爱呢来的时候，它不太早不太晚，这时候呢就刚刚好，要把它把握住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1: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是齐秦所演唱的歌曲。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想呢，不要让眼泪流下来呢，最好有人可以知道。当然，如果没有人的话呢，就让云知道吧。一起来欣赏许茹芸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天的晚上至明天的早上在南海的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会保持大约300公里会或者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至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明天逐渐偏向西边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候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

0: 渔护署上个月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特别执法行动，打击非法喂饲野生动物，总共发出8张5000块的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在社交专页说，人员在金山郊野公园、狮子山郊野公园等非法喂饲热点加强巡查和执法，包括在傍晚、深夜及清晨等的时段，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野猪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司机或乘客在车上、车旁喂饲猴子。署方说会继续严正执法，呼吁市民如果怀疑有人非法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可以致电1823举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91，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1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7点钟，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2.5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的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部是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到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候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比较大，海面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3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

0: 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1: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2: 我是李义君，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迎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其实呢，我不觉得思念是一种病，因为这种思念呢，是一个你想关心的一个人的一种感觉。特别是呢，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这个时间可以把真情所改变，但是呢，我也认为这个不应该因为这个距离的减少而对对方的依恋越来越少，只希望你会懂。

我希望呢，很多时候呢，对方都能懂得这样的心意。如果呢，不能够走在一起的话呢，那至少对方能够了解你在想什么。原来呢，对方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守护我们的回忆。

0: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1: 忘不了你的泪。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2: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感谢这一路上有我们最爱的朋友陪伴着我们，那即使呢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苦一点痛一点的话呢，有朋友相伴，我想呢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为一路上有你，当然希望明天你依然爱我。又到了跟听众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曲跟您道晚安吧。别忘了明天晚上的音乐抱抱，再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也举行签字仪式。卢宠茂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及创新药研发等的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又说香港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建立中药标准。一号戒备信号今天余下时间到明天的早上会维持。天文台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与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破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

0: 塞西邀请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在场。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习近平表示，近年他与塞西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各类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习近平说，这次访问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破坏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长西夫尼向新华社表示，这次是习近平相隔10年再次国事访问埃及，强调元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希望习近平此行能够开启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新一个10年。埃及总理助理古哈里就说，两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新能源、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有广阔合作空间，埃及也可以成为加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及非洲之间合作的重要桥梁。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他说，香港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方面要精准知道自己的角色，如何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在创新药研发、检测验证等的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优势。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希望2030年有关中心可以全面审批任何创新药物。
2: 今年之內會成立我哋嘅藥物監督管理中心，咁你去到做一個自主嘅更加主動嘅藥物審批註冊啦，逐漸咁樣擴展，去到2030年，我哋期望咧藥物監督管理嘅中心咧就可以全面咁去審批任何嘅創新藥。更加重要咧就係呢個藥監咧會係國際認可嘅，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將國際好嘅藥械能夠引進嚟，亦都可以咧特別國家而家個藥械個研發非常進步，我哋希望通過呢樣嘢咧能夠令到这些这么好的药材被世界认识走出去。
1: 卢崇茂又指出，香港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推动业界，同时也获得国际认可，期望卫生署辖下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可以为中药建立国际认可的检测标准。
2: 香港有呢個能力咧，亦都應該可以咁講啊！我覺得有呢個責任配合國家嘅政策啦，以至香港自己自身嘅優勢咧，去建立一啲中藥嘅標準。我哋有300多種嘅中藥材咧，就已經建立咗港標噶啦。咁未來咧，我哋希望以呢個檢測中心啦，去到做更多嘅標準啦，嗰個檢測啦，推動業界去到發展嘅同時咧，用呢啲檢測方法咧，亦都要攞到國際喺呢方面認可。
1: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期望建立一些由国家牵头的亚太区医疗会议，让其他国家认识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
3: 我哋而家都喺探讨緊咧，就同内地啲排位比较前嘅医院啦，所谓高质量发展嘅医院咧，尝试同佢合作咧，就希望係可以建立到一啲亚太区嘅医疗嘅会议咧，就由中国嚟带头，请其他嘅国家嚟参与，就希望係大家都自动会认可国家嘅技术啊，国家嘅医疗。未来嘅五年咧，係将中国嘅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以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以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助力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
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于南海东北部徘徊，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至明早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郝孟谦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到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明早维持的。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1: 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六至八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9 度，是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是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是第二少，4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这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
5: 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要冻发生的频率加大。根据中国冰川编目，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了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冻里石稳的状态。在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1: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说，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形成跨区域气象灾害协同防御。
0: 为庆祝国庆，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国庆烟花会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三艘趸船及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说，烟花会演会分为八幕，将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等图案。例如第二幕名为骄阳送暖，会有金色和红色的光环呈现出太阳花图案，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
6: 我哋叫做中摆嘅效果，你会见到咧中间有一个环，而嗰个环咧佢系360度咁样转一个圈嘅。咁、那个难度系点样咧？就系、是、嗰个 timing 啦。我哋点样能够令到嗰啲光珠咧可以转一个圈咧？就系、是、要靠嗰粒光珠本身燃烧嗰个速度。咁而每一粒基本上嗰個燃燒嘅速度都要唔同嘅，你能夠見到佢轉一個圈咧，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功夫落去啦。
0: 配乐方面会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烟花汇演整体预算约1800万元。赞助商永明金融行政总裁林嘉言说，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和香港繁荣的发展成就。
7: 透过8个精心设计的篇章，就是展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成就，同时寄予对香港未来持续繁荣稳定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我们希望这场会议不单止为市民带来欢乐和感动，更加希望可以凝聚到社会的正能量，展现到国家同心携手前行的精神。
0: 国庆当晚，市民在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绕道等地都可以观赏到烟花汇演。
1: 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目的将诚信管控功能融入各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以减低贪污舞弊的机会。廉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的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等，也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份开始，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的时候，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否按照标准加入适切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以及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的时候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8: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1: 出席典礼的署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丽表示，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联署推出的安全标准对推动高质量的数字政府发展至关重要。
9: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1: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也在典礼之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 由联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
0: 海关在景田一间村屋捣破一个怀疑伊托米酯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

0: 大量生产一托米纸烟弹，行动中海关检获市值约4200万元怀疑一托米纸，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海关毒品调查科毒品调查第一组高级调查主任陈杰论表示，被检获的一托米纸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在短时间内生产16万粒怀疑一托米纸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
1: 案件之中，我们堵破了一个怀疑的伊托米纸制毒工厂，共检获超过3000粒的怀疑伊托米纸烟弹，约13.4公斤液态的怀疑伊托米纸及约3公斤的怀疑伊托米纸粉末，估计市值呢是约4200万元，并且拘捕一名涉案的男子。被捕人士为本地的男子，61岁，报称为无业的，他将会被控以一项制造危险药物罪及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并于明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在这宗案件入面，我们首次发现贩毒的集团是利用了高精密度的液态填充机，设立了一条半自动化的生产线，是务求可以大量地去生产容量精准的伊托米纸烟弹。而今次香港海关已经成功堵破了这个制毒的工厂，如果我们所检获的伊托米纸原材料配合这条半自动化的生产线，贩毒的集团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超过16万粒怀疑的伊托米纸烟弹。如果这批伊托米纸的烟弹流出市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转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在周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天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说，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黑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像是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回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没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星期三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天晚上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以及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还在继续。伊朗军方也在星期三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以及美军集结地点。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星期二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的婚礼，造成最少4人死亡，50人受伤。另外，有伊朗传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报道，美军前一天晚上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8人受伤。
0: 回到本港，卫生署日前表示，正严肃跟进由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并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做防癌用途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炫表示，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抗癌疫苗，据他所知，目前在世界各地尚未注册。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

0: 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发严重并发症。记者潘杰平访问了林哲炫，他认为香港对于药剂制品的法律相当清晰，但可加强公众教育和网上巡查。
1: 呢只系一只疫苗嚟嘅，但系佢暂时咧仲系喺临床试验阶段嘅疫苗，即系话未注册成为可以临床使用嘅疫苗。咁佢嘅作用咧喺研究之中啊，喺研究之中咧，主要就系针对一啲特定嘅癌症，包括啲血液学嘅癌症啦，同埋有啲固体器官嘅癌症，譬如胰脏啊，或者系卵巢癌啊嗰啲咁样嘅疾病。咁而佢亦都唔系话取代咗传统嘅抗癌药物，好多时咧佢系同埋抗癌药物一齐用。亦都有啲咧系做完手术之后，身体入边只系剩翻微量嘅癌细胞嘅时候咧，佢用咧就有初步嘅证据咧，话系减少个复发率等等。咁但系对于预防癌症咧，喺世界上系冇明确嘅研究报告系证明佢喺呢方面有任何功效嘅。
2: 如果咧真系用咗呢一类嘅未经过一个详细嘅或者系完整嘅临床研究证实可靠而使用咗嘅话，有咩危险性呢？
1: 其实所有嘅药剂制品咧，包括疫苗啦，佢经过第二期嘅测试咧，只不过系好初步证明佢可能系有效。咁仲需要經過第三期嘅大型啲嘅研究咧，去確認佢個有效性啦。而且咧，當你係廣泛使用，你先至見到一啲較為唔常見嘅併發症，有啲可以好嚴重。所以如果喺第三期嘅研究都未有充足嘅證據，亦都未註冊嘅時候攞去用咧，最大嘅危險性就係會出現一啲喺小型臨床研究係睇唔到，但係可以好嚴重嘅併發症。亦都咧喺呢个阶段未确定佢系有实质嘅好强嘅效用嘅，咁即系都未经过晒所有嘅测试，咁所以系暂时嚟讲，即系攞自己嚟做白老鼠。再加上如果系用喺一个声称话预防嘅方面，而实际上所有研究都唔支持呢一种做法嘅时候咧，咁更加系白老鼠之中嘅白老鼠。
2: 呢一種 WT1 嘅疫苗啊，其實喺香港就仲未註冊啊，咁但係喺外國究竟有冇用緊嘅
1: 咧 ？WT1 疫苗咧喺全世界，我哋都揾唔到佢有地方咧係有註冊嘅，所以就不存在係喺外地已經註冊引入嚟香港使用。咁而家呢一個疫苗咧，只係喺核准嘅臨床試驗先至可以用喺病人身上面，而且病人要清楚知道咧，呢個係個臨床試驗，就並非一個常規嘅使用。咁所以如果我哋唔係喺一個臨床試驗，即係話唔係喺一個核准嘅臨床試驗嘅情況底下使用咧，基本上係唔得嘅。咁佢唔係藥物，咁如果唔係藥物，而你係用喺人體身上面嘅時候咧，喺香港係違法嘅。
2: 要治療剛才你提過一啲癌症或者預防啦嘅話，其實現階段係咪有其他嘅藥物咧？
1: 所牽涉嘅一啲癌病咧，都並非話係太過罕有嘅癌病，咁包括一啲血液學上面嘅癌病啦，同埋固體器官嘅癌病咧。現在每一種癌病都有佢自己嘅治療方法。但係當然啦，就大部分癌病嚟講咧，佢治療都唔係話一定可以100%，所以永遠我哋都需要有新嘅研究、有新嘅研發，希望有更好嘅方法去治療呢啲癌病。咁老實講 ，WT1 呢個疫苗咧係有佢嘅可能性變成將來咧係一個有用嘅治療方法，但係暫時嚟講咧係太早啦，亦都絕對唔係喺一個預防性方面嘅。
2: 在香港啊，監管呢一類嘅可能係仲係喺試驗階段嘅藥物又好，疫苗又好啦，究竟係咪有足夠嘅監管呢？你覺得會唔會有其他嘅地方建議需要加強呢？
1: 其實法例係好清楚嘅，未係註冊喺香港嘅藥物咧係唔可以使用。咁如果喺海外已經註冊咗，而醫生咧有理由相信喺佢病人嗰處咧係需要用嘅話咧，係可以通過衛生署咧係引入喺外國已經註冊嘅藥物。咁另外一方面需要做嘅咧就係個教育啦、專業嘅監管啦同埋執法。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喺網絡上面嘅去偵查有冇一啲違規嘅一啲廣告啦，如果有亦都係要盡快去執法去處理嘅。
3: 最后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是报25311点，跌18点，主板成交金额进一步缩减至2167亿元，科技指数的话就报4517点， 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

211点，跌260点，创业板指数就报3312点，跌81点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呢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的大约3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2.6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的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会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的风势仍然会比较大，海面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4到29度，北京天晴18到31度，台北有雨25到27度，首尔天晴22到30度，东京有雨25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新加坡大风27到35度，悉尼天晴17到27度，多伦多雷暴21到29度，纽约骤雨22到23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到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候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德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这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头轻尾重的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及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以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从现实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比较大单位比例则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也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往北都发展。政府宣布从今天开始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

0: 承建商宏业两家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总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宏毅继续没有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以及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6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5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2.6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的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比较大，海面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8:06，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首先会为大家播放的节目是《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呢，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我们会每集同一位创科人去坐低倾下偈，听下他们的创科故事。今集我们想探讨的是地产科技这个领域。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住楼最怕就是大厦设施坏了没人理，业主立案法庭的事又未必可以推得动，做生意的可能就更加怕商场写字楼这些设施出现了问题，搞到租客会投诉。这些我们见惯不怪的日常烦恼，原来其实已经有人是用 AI 解决着。今集我们有请林乐怡先生 Jonathan 和我们谈下他的创业故事。Jonathan 你好。
1: 你好啊。
0: 多谢你今天上来啊。地产科技这个题目呢，当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呢，就是我都在想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呢？这个我们常都会叫 property tech 或者 prop tech。Jonathan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产科技的领域呢？
1: 可以啊，其实它覆蓋的範圍都幾廣闊下嘅，咁即係由一個地產，即係一個 building 未 construct 起，咁嗰邊咧我哋就叫 construction tech 啦。咁點樣可以個用一個 beam 嘅系統，令到我做建築做個 design 嗰陣時設計嗰陣時可以更加 efficient 去建築一個大廈或者屋苑咁啦。咁去到一啲項目嘅管理啦，我哋叫 project management 啦。咁之後去到賣樓嗰陣時啦，咁賣樓可能比較大家多接觸少少，就係一啲AR 同 VR 嘅科技技術啦，即係唔使親身去到睇嗰個樓盤，其實喺個 app 度都知道大約係即係嗰個感覺係點樣啦。咁去到即係交樓嗰陣時，一啲 handover 咧，可能都會有涉及有唔同嘅科技去make sure 即係交到樓嗰陣時收樓嗰、那個即係買家會滿意啦。咁就去到一個物業管理方面咧，都會有一個科技嘅涵蓋嘅。咁其實成條鏈我哋都可以統稱做PropTech 啦，即係地產嘅科技係啊。咁其實我哋 Butler 就喺呢條鏈裏面嗰個 focus 咧，就係喺物業管理嗰邊嘅，即係property operation 或者我哋叫 property management
0: 營運嘅管理啦。
1: 係啦，營運管理。
0: 其實呢個營運嘅管理或者係一個房地產嘅科技咧，喺香港算唔算係一個盛行咧？定係好啱啱起步嘅領域嚟噶？
1: 其實我覺得物業管理會係比較有空間去俾科技去令到佢好啲嘅，係啊，因為其實大家可能平日接觸嘅物業管理可能會係去朋友屋企探訪嗰陣時候，就會喺嗰個空間嗰度用紙同筆去寫低你嘅名同身份證，又或者係當你個大廈停水或者停 lift， 咁你就會見到你架 lift里面有可能20张大厦通告咁样好多，咁其实即係係咪真係睇呢？就算睇咗係咪真係记得呢？就算记得可能佢换咗张纸，因为嗰个日子时间改咗，你又会真係察唔察觉到呢？其实好多时呢啲都係一啲痛点囉，我哋会做会叫做啦。咁其实对于住客嚟讲都係唔方便㗎，即係佢哋
0: 觉得係
1: 即係佢哋又會打落去樓下同佢講話，喂你停水停電你又唔講聲，但其實物業管理都好尷尬，因為佢哋唔係冇講，亦都唔係冇做，但可能你漏咗，係啦，咁可以點樣去更加好去令到即係大家有呢個 awareness 咧，都係其中一個需要即係解決嘅嘢咯。
0: 你等一講到咧，我諗起我前排先打落去會所問，你個會所設施幾點開㗎？其實可能喺好多地方其實已經可以揾到依一個資料㗎啦，根本就唔需要特登去一個人手去接聽電話去解答呢個問題。
1: 係啊，所以物業管理其實都辛苦嘅，咁佢包括嘅嘢都好多。咁你啱啱所讲，其中就话打落去问会所设施呢、這个，我哋就归纳于customer service 啦，即系客户服务系啦，客服啦。咁其实我哋仲会睇 maintenance 啦，即系嗰个
0: 维修
1: 系啦，维修。咁其实维修嘅管理咧都会包大厦嘅内墙啊、外墙啊、会所啊、lift 啊、风火水电啊，咁其实呢度打落去都会多啦。咁有客服啦，有维修啦，之后第三就会有vendor 嘅 management， 即系呢一个，因为好多时候
0: 供应商
1: 系啦，物管系会俾啲供应商去处理一啲比较specialized 嘅事情嘅，即係例如我要清潔嗰個游泳池，係啦，咁佢就會俾一個 專係清潔游泳池嘅供應商去做啊，或者有啲屋苑係再大少少嘅，例如太古城咁樣，咁佢嗰啲清潔嘅姐姐好多時候都係個物管再outsource 俾供應商，係外判俾供應商去做呢一樣嘢嘅。咁呢個就會係第三樣嘢啦。咁第四樣嘢就會係錢有關嘅嘢啦，係啊，因為物業管理其實都每一年有一個有條數要睇住要做要交俾呢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啦，咁佢哋都要跟住條數去做啦，咁呢啲都係公開透明嘅，咁佢哋呢個要maintain持續住都唔容易嘅，因為大廈一年嘅洗費出出入入真係可以好多，咁最尾即係一項佢哋都繁複要做嘅嘢，我哋會通知，即係統稱為一啲比較文書上嘅嘢 ，admin 上嘅嘢，即係譬如牌照啊，即係火警嗰啲牌啊，游泳池嗰啲牌啊，等等呢啲，每一年其實都要更新噶嘛，咁呢啲牌照，咁其實呢個都係佢哋要做嘅嘢，所以我就咁樣講一講，其實都已經好多啦，係啊，客服、maintenance、vendor、finance， 哇，真係好多。咁就比起可能我哋認知嘅平時，哦，出出入入大廈都會見到可能一個看更哥哥唔小心瞓著咗，咁樣佢哋要做嘅嘢係更加多噶咯。
0: 嗯，係。咁喺科技嘅點樣去改變呢個成個生態咧？其實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喺一個地產嘅領域入邊。咁呢啲我相信都可能過去成一百年啊，或者香港其實都好多集團、大集團已經係做緊啦。咁用一個科技嘅元素，可能以及 AI 啦，佢呢啲嘢係會變得快咗、有效率咗，定係仲有額外嘅一啲好處咧？
1: 我覺得絕對係嘅，但係因為依家講真，即係開口埋口，大家都話 AI 呢樣 AI 嗰樣咁樣啦。所以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咧，係乜嘢咧？就係要點樣用 AI 去放入一個特定嘅場景。咁喺我哋個方案裏邊就係點樣將 AI 放入去物業管理呢一個場景裏邊，即係嗰個workflow 喺每一個行業特定嘅工作流程都唔同噶嘛，
0: 冇錯。
1: 咁變咗我哋點樣用人工智能去做到呢樣嘢咧？咁喺我哋呢個行業其實一個大嘅共通點咧，就係會用WhatsApp 群組或者係聊天室或者係用即係口頭上嘅交接去處理即係一啲投訴啊或者係用紙同筆寫低，即係啱啱嗰個example 都係咁變咗你好難會有記錄啦，你好難會有數據啦，咁冇記錄同冇數據咧，其實你去到呢一個大數據嘅年代啦，which 幾年前已經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啦，你要用大數據嘅年代，用呢啲數據去有一啲好嘅決策嘅方案啊嘛，你要有大數據先有，咁你變咗冇呢啲大數據嘅話咧，你就唔可以有更加好嘅決策方案咧，咁其實係會影響到你住啊或者做嘢嘅環境嘅，咁變咗科技啦，頭先你問啦，我哋點樣去幫手咧？就係其實我哋個 AI 咧就會入呢一啲聊天室嘅群組裏邊，自己咧就將呢啲對話係咪即係口頭上嘅交接管理咧就好亂噶嘛？你知啲對話，你一句我一句，佢一句咁樣，就變成一啲有結構嘅工單，係啦。咁變咗呢啲工單咧，呢啲 ticket 咧，啲 work order 嘅工單咧，就有order trail。咁有數據之後咧，其實我哋就首先我哋用 AI 去變呢啲工單變先啦。第二就係可以將呢一啲數據咧就變做 intelligence。俾幾個例子啦，即係例如係話我哋個 AI 係見到喺過去嗰三個月，原來有大廈block A 同 block C， block A 大廈一呢個咧係有多啲人係想借梯嘅，咁大廈 C 咧係少啲人想借梯嘅，咁我哋個 AI 就可以喂見到呢、這、一個
0: 趨勢啊，
1: 趨勢係啦，咁不如俾一個提議用家就話喂，咁不如喺大廈一嗰度擺多幾堂梯啦，咁其實呢個雖然係好少嘅一個提議啦，但其實對於住客嚟講咧，當你好急用梯，我唔知可能換燈咩都好啦，其實係又唔使特登去即係去到第三個大廈去攞翻嚟咧，其實係好用咗。
0: 嗯，系
1: 啊，咁而我哋其实睇科技就再睇远少少嘅，咁呢啲我觉得即时 提醒啊，即係去到譬如打風打雨，我哋可能都會有個提議俾物管下面，喂，不如你攞定啲遮出嚟。咁你知有時大家翻工哇好趕啊，即係搭正八點半先衝出門口搭的士趕九點咁啊，哎呀又冇遮喎，咁哇即刻有個遮俾你。咁其實你個體驗係係有影響嘅，因為呢一個科技咁。
0: 嗯，正面咗啦。
1: 係啊，咁但係。點解我頭先話我哋再睇遠少少咧？咁因為 AI 會越嚟越醒啦，越嚟越聰明啦。咁大家其實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嗰個叫大模型啊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模型啦。咁呢、這個唔同嘅公司只會越嚟越勁，即係 OpenAI、Anthropic 即美國某啲大型嘅公司同即係內大陸有啲大型公司，全部都越嚟越勁啦。咁当大家都再劲嗰阵时咧，其实我哋要睇乜嘢去用 AI 帮我哋嘅即系 application 做得好啲咧。咁大家都一定好熟悉呢个 term 就系、是、叫AI agent， AI agent
0: 代理啦，
1: 系啦 AI 嘅代理，系啦，因为啲大模型已经个个都一样咁劲。呢、這个 AI agent 其实点样可以好劲咧？其实佢净系只会同你俾佢嘅数据层面一样叻，系啦，即系你嘅数据同你嘅嗰一层，其实如果系好乱，亦都唔叻嘅话咧，呢、這个 AI agent 呢一个大数据，就算几劲都好咧，其实都做唔到你想佢做嘅嘢。咁、但系我哋依家就系做紧呢一个大厦嘅大脑嘅数据层，一个智能嘅层面。咁、当 AI agent 普及化啦。系啦，当大厦真系可以唔知啦，未来五年十年真系用机器去即系 run 嗰阵时，其实佢哋系需要呢一方面嘅 layer 去做佢哋一啲自动即系automation 嘅。
0: 嗯，
1: 系啊。咁其实我哋其实我哋点讲咧，系好兴奋嘅成件事。我觉得即系未来嘅世界，即系五年十年，其实会变成点咧？即係特別喺我哋依家做緊物管同地產界裏面咧，其實我覺得係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咁然而咧，係令到住客啦，或者係翻工嘅同事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便利方面咗好多。
0: 絕對係啊！我自己個人都其實已經用你提及嘅 AI agent 啦、代理人啦。即係如果佢已經有好多，而家佢只會講啊新聞有啲乜嘢啊，每日嘅新聞。但如果以後個代理人都會話俾我聽，今日嘅大廈幾點去維修嘅，或者係啲設施係幾時係會關閉嘅，幾時開翻嘅。其實依啲提醒可能接入咗之後，令到個 agent 更加聰明，亦都令嗰個物業嘅管理會覺得個溝通嘅橋梁會再好咗咯。
1: 係啊，冇錯，即係。是因为你 AI agent 真係要识你个 workflow， 譬如你喺 finance 你做医疗，其实佢唔识你嗰个工作流程呢，亦都冇你嗰个行业嘅资讯嘅话，其实佢帮你執行唔到你要去執行嘅。咁而我哋就有呢啲资讯囉，依家不略砌緊嘅嘢。咁当佢哋普及化啦，咁用我哋嘅数据去做呢样嘢呢，咁大厦就可以自动化啦。咁我觉得有少少似我唔知即系大陆或者系美国啦，即系 Silicon Valley 直谷嗰边都有一间车自动驾驶。我觉得未来大厦可能真系有无人驾驶嘅大厦咯。
0: 嗯，
1: 系啊，咁
0: 即系唔需要有人管理啦。
1: 系啦，系啊，真系有呢个机会。咁当呢样嘢出现嗰阵时候，你系要需要一啲好靓仔嘅数据，去先令到你无人驾驶嘅大厦营运到好似有人驾驶咁。
0: 嗯，
1: 系啊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嘛，即系嗰个 AI 嘅声就系。
0: 嗯，冇错啊。咁 Jonathan 啊，咁其实你嘅客户咧，主要都系一啲个人嘅客户啊，定系一啲 to B 嘅物业管理公司咧？
1: 嗯，其实我哋就转个型嘅。系，依家咧呢个时刻咧，我哋系to B 嘅，即系我哋主要嘅客户咧都系地产商，
0: 系
1: 啦，大型嘅地产商啦。咁我哋就香港、新加坡同深圳都会有呢、這、一个即 operation 啦。
0: 嗯，营运紧啦，
1: 营运紧啦，系啦。咁我觉得呢个问题都有趣嘅，可能都反映翻你啱啱问关于。

0: 香港即係喺 AI 用嘅程度。
1: 嗯，
0: 我哋一開始係做一個叫 e-butler 嘅生意啦。咁基本上係一個中介去請鐘點，鐘點就會去你屋企處理即係大小即係煮飯、煲湯、清潔等等咁。咁我哋就其實做埋維修啊、冷氣清潔啊，咁總之屋企有關嘅嘢我哋都會做。咁呢個就係疫情之前。咁、
1: okay.
0: 疫情之前咧，我哋都嗰啲鐘點都係我哋即係全職請翻嚟嘅。咁咁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要做到好嘅訓練，有即係一個程度嘅質素，咁樣先可以係咯即係高端少少嘅價錢去同我哋啲客户講話，哦我哋啲鐘點係好好噶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長嘅故事啦，因為中間嘅起起跌跌都好多嘅，即係中間點樣去請班鐘點啊，點樣去留住佢哋啊？因為鐘點其實好多時候如果好嘅話咧，即係你係個客都會直接揾佢啦，咁、
1: 哦、
0: 你唔使用我哋啦。咁呢啲我哋點樣去即係避免啊？或者係我哋做呢一個 to C 即係賣即係鐘點姐姐服務嗰陣時咧，我哋會覺得我哋個生意額增長得好慢啊，因為譬如你中意你就會繼續用啦，用兩三個禮拜，但其實唔中意咧你就停噶啦嘛。
1: 係。
0: 咁反而 to B 個分別就係、是，喂，咁譬如我依家賣緊嘅係一個 AR 軟件，咁、個地產用緊，但其實佢哋啲員工如果唔中意，佢冇得就咁停噶嘛，即係好似鐘點咁樣噶嘛。咁呢個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我哋轉型嗰、那個即係決定個位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疫情嗰陣時啦，相信即係好多做生意嘅都會有咁嘅感受，就係、個影響真係好大。咁去到一個位，我哋真係頂唔住，咁真係要無奈地即係要放手一啲一啲員工咁樣啦。咁、我哋就喺度諗啦，究竟即係 touch wood， 如果有第二三波、第四波、第五波疫情嚟嘅話，究竟有乜嘢類型嘅生意可以繼續有好嘅增長嘅速度咧？咁所以因為呢個問題咧，我哋就決定咗轉型去呢個科技，係啦。咁嗰陣時我哋都有同我哋啲投資者講，我哋要轉型啦。咁佢哋都係好好咁樣去支持我哋做呢、這個動作咁樣嘅。所以我哋就喺 AI 真係爆之前，同埋疫情完之前嗰個位開始轉型嘅。咁我哋見到一個好大嘅分別個位咧，就係、是、我哋啲客人咧喺 AI 爆之前同 AI 爆之後，即係依家啦，嗰、那個肯去試新嘅科技嗰個程度咧係大好多嘅。依家因為我哋兩邊都試過嘛，我哋疫情即刻轉型嗰陣時咧，係真係好辛苦，逐個地產商敲門就話：喂，我哋有個咁嘅 idea， 想試下即係等等咁啦。咁好多時即係十個都係話：誒唔好搞啦，一嚟疫情啦，二嚟我哋依家做嘅嘢OK 噶啦，我哋唔想俾多啲錢，即係好多原因啦。咁 make sense 嘅，但係即係嗰陣時就美國即係最大嘅大模型爆咗啦，個個都爭住用啦。咁所有呢啲地產公司就開始即係去到依家啦，就其中一個可能 KPI 又好，年度要追嘅一個目標又好，就係、是、點樣可以做人工智能嘅轉型。即係我哋真係有聽一啲客講話，我唔理點都好，總之某啲位要做到人工智能嘅轉型，
1: 放啲元素落去啦。
0: 係啦，都已經唔係大數據，都已經唔係數碼轉型，因為呢兩個都講咗好多年㗎啦，係點樣可以塞到人工智能嘅轉型喺某啲位度。
1: 咁我覺得呢、這個係咁樣啦。
0: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有趣，因為機械人其實這個 AI 爆之前其實已經有人用緊啦。咁其實最多人用係咩時間呢？就係、是疫情。係啊，即係我唔知記唔記得疫情嗰陣時候，就好多商場就擺啲機械人入去之後就噴嗰啲噴霧噶嘛，消毒噴霧。
1: 啊，消毒噴霧。
0: 係啦，咁就自己周圍走去。咁我覺得嗰陣時機械人就好 hit 嘅。咁所以喺唔同嘅年份里面咧，你做唔同嘅创业咧，其实我觉得都要有少少睇风口位呢样嘢啦。咁我哋好彩就系、是、人工智能未爆之前嗰少少时间，我哋就开始咗先。 咁比起我哋啲竞争者就会快

0: 大少少，因为系咯，我哋就好好彩咁拣咗呢部咯。
1: 啊，好有趣 ，Jonathan 嘅分享啦，就系关于喺地产科技啊，点样可以转型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将再翻嚟咧，就去再了解啊 Jonathan 嘅创业之路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66，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8，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Web3, AI, Robotics,

欢迎回来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继续有地产科技领域的代表 Jonathan。上半部分我们谈了 Jonathan 怎用 AI 由住宅做到商业楼宇的管理，也都是大湾区有实践的经验。我们在下半部分回来就了解更多 Jonathan 他的创业之路。Jonathan， 你创业的时候有没有

0: 遇到一啲好得意啊，或者好难忘嘅嘢，可以俾听众分享一下？
1: 有啊，好多嘅，
0: 好多
1: 系，因为我哋都咁多年啦，我哋参加过嘅比赛大大小小都多嘅，即系由政府 ICT 啊，去到阿里巴巴 Entrepreneur Fund 嗰个 Jumpstarter 啊，即系去到即系一啲譬如 AWS 啊、Google、Microsoft 全部都试过啦。咁我谂有一两个可以 share 嘅。第一个就系、是、我记得我哋系好似都系 Covid 嗰阵时参加就系阿里巴巴嗰个比赛啦 ，Jumpstarter 嗰个比赛。咁我哋就去到final 啦，即系全球去到即系 final， 我哋都啱啱开始嘛，嗰阵时觉得自己好劲噶啦。嗰个 judge 就问我哋：喂，你哋做乜嘢噶？咁样，咁我哋嗰阵时就未真系 pivot 啊嘛，咁都系仲做紧呢个管家叫做housekeeping 嘅服务。咁我哋就讲啊，我哋揿一个掣咧，就将你屋企变做即系好方便啦。咁样，咁佢听完成件事咧，我就问佢：诶，咁你有冇问题？咁佢净系讲咗一句同我哋讲，就系话。我觉得你喺度嘥紧我时间，同埋我唔觉得你呢一个系一盘生意。
0: 哇！
1: 系啊，咁嗰一刻咧，其实我哋系吓窒咗嘅，因为第一听人咁讲啦，同埋第二就系我哋唔知点样答佢，系啊，即系
0: 冇得答佢咁。
1: 系啊，同即系嬲咯，会系吓咩唔系生意啊？我好辛苦啊，大佬！我哋真系又发传单，又搵即系呢个呢样做呢样做嗰样冇嘅。但系即系我同我 partner 听完都系沉住气啦。咁照成个会完咗之后，其实我哋点样咧？就系、是、separately 搵佢，即系搵个contact。咁、就揾返呢一个裁判咁样就话喂其实想同你做个饮杯咖啡咁样啦。咁就坐低问佢咦其实嗰陣时点解你会咁讲係呀。咁当然嬲啦，但我觉得佢有咁讲都有佢嘅原因，咁就听下囉。咁后咪即係发觉到其实可能对于依家创业都有即
0: 係发啦。
1: 係囉，启发或者 apply 到嘅就係、
0: 是。
1: 因为佢嗰、那个专注会系创科，即系真系做一个科技上边嘅一个价值俾人。咁佢会觉得我做终点生意唔系咯。咁所以佢我谂佢嘅意思系佢我唔系一个创科嘅生意，而唔系一个生意咯。佢系咁嘅意思。咁后屘我都明嘅，咁即系佢 as 一个创科嘅比赛嘅裁判，佢咁样讲我明咯。咁所以我后尾諗就係、是、你去好多唔同嘅比赛我哋都试过啦。第一你赢或者输唔代表啲咩嘅。係呀，即係你输唔代表你生意差或者你个 idea 差，你赢亦都唔代表你系最劲嗰、那个。因为我哋都见过好多赢过冠军嘅，可能到依家系真系做唔住嘅。输过嘅反而仲攞到多啲嘅投资者嘅interest 添。所以我哋就冇睇得输赢咁重要囉呢件事经过之后。咁我諗第二个比较有趣嘅故事系我哋啱啱一开始出嚟做啦，因为我哋本身即系做银行咁样就惯咗大企业嘅形式去做。咁我哋一开始呢就真系咩都唔识，真系咩都唔识。租咗一个 co-working space。咁我哋个 co-working space 租咗喺边呢 ?IFC。
0: 哇，
1: 系啦，咁点解我哋咁样做呢？咁因为我哋嗰阵时就有好多个投资者就揾我哋话，喂，有兴趣，咁、哦、我哋心谂就啊 ，OK， 有投资者就要赢啦，梗系有间好啲嘅 office 啦，咁所以就即系约咗嗰个投资者去 IFC 嗰个 co-working space 嗰度去见啦，咁后屘咧。最终佢系冇投到我哋嘅，当然。咁我哋当然就问佢好奇，咦？咁其实你喺眼中点解会嚟见我哋咧？如果你其实都唔谂住投我哋，咁佢都系同翻我哋讲话，佢纯粹系好奇，因为喺佢眼中咧，识得理财嘅 founder 咧，其实系唔会租 IFC 一个 office 嘅。系啦，咁反而咧，即系喺佢眼中啦，我哋叫得佢 IFC 啦，可能代表我哋唔识管理，即系钱咁样。咁我覺得好即係 it's a lesson learned, right? 即係 for 我哋 ,ok, that makes sense, 咁唔同嘅投資者睇嘅嘢唔同。咁呢位投資者就睇可能一啲日常細微啲少少嘅互動。咁again, 因為呢個我哋一開始真係咩都唔識，咁學咗嘢囉。
0: 都是俾到一個聽眾啊，一個幾得意嘅一個 lesson 啦。頭先你話 lesson。

0: and learn 啊，即係通常創業你去約人飲咖啡，你都以為大公司都係揾中環呢啲地方核心嘅地方嘛，但可能好多時一啲創業嘅零到一嘅項目未必需要係咁樣嘅地方咯。
1: 睇你嗰個投資者啦，但係我哋真係見過好多唔同嘅投資者，佢會真係去觀察你呢啲比較細微啲嘅動作或者態度咯。因為我記得我哋仲有一個投資者咧，好得意，即係呢個就機構投資者嚟嘅。咁我哋入到去講講講完，咁最尾佢就問我哋一啲前瞻嘅數目啦，即係咁你之後賺幾多錢，同埋你值幾多錢？咁呢數據當然我哋有準備嘅，咁我哋準備到可能兩年、三年咁樣。咁 for 一個 startup 啦，當時啱啱開始，其實三年已經好多噶啦，因為你。根本你今日都唔知听日事，你仲要我谂两年后、三年后？但系佢个问题就系、是，咦？你冇俾我睇到你五年后值几多？同埋你依家同我讲你净系值呢个数，我觉得你起码值多十倍。即系佢系同我哋讲100 million 美金 valuation。咁我哋嗰阵时啱啱开始啦，一亿美金。咁嗰下我哋系都系窒咗，之后就喺度谂，咦？其实我哋系咪谂得唔够大咧？我哋。同呢個機構投資者傾完，佢係覺得我哋有機會去到呢個位，係咪因為佢睇過咁多唔同嘅即係公司啦，覺得我哋有機會，而我哋係咪真係可以試下去諗點樣去搣到呢一個一億美金嘅 valuation？
0: 係
1: 啦，咁我覺得每個投資者其實都唔好話每個投資者每個人每個評判都有佢自己一套嘅哲學咯。咁我覺得係都係一啲幾有趣嘅。故事我哋學到好多嘢咯。
0: 頭先你有提到咧啲孵化嘅地方啦，即係香港亦都有啲嚟數碼港啊、科學園啦、啊。咁我相信大灣區亦都有一啲創意嘅基地啦。咁 Jonathan， 你有冇去申請過或者去探討下呢啲嘅孵化嘅地方咧？
1: 係有嘅，有嘅，因為我哋做到某一個位，其實即係作為一個 founder 啦，即係創業者啦，咁我哋都會喺度諗 ，OK， 我哋點樣去？
0: 发大去做
1: 系啦，发大去做。咁当然香港会 keep 住做啦。咁但系 scale 嘅意思就系 ，OK， 我要睇唔同嘅市场啦。咁通常我哋睇，即系我 at least 嗰阵时我哋去倾啦，同我个拍档去倾就话 ，OK， 咁我哋依家做 tech 啦，终于起码 scalable 啲先啦。因为之前做呢、這、一个终点系我点样即系 scale 呢样嘢咧？因为
0: 啱个轨道啦。
1: 系啦，因为全部都人嚟噶嘛。咁变咗我哋就喺度谂 ，OK， 咁如果要去其他市场，有啲咩市场可以拣咧？咁 OK， 我第一就睇。有東南亞係啦，第二就又睇有歐洲，第三就又睇有美國，第四就又睇中國，係咪？咁都係呢幾個大嘅即係市場咁樣啦。咁我哋就喺度諗，OK， 呢幾個市場全部都非常有潛力。咁如果我哋去嘅話咧，我哋應該要用最少嘅資源去達到最高嘅回報噶嘛。咁最少嘅資源係包括。錢啦，當然同埋時間。咁其實諗到呢兩樣嘢咧，美國同歐洲已經係西走咗噶，即係你唔會諗，因為你飛過去都十幾個鐘。
0: 好高啦，
1: 係啦。咁我哋就諗 ，OK， 東南亞同
0: 內
1: 地市場啦。東南亞咧，我哋就本身就睇東南亞先嘅，因為而家我哋都喺新加坡。咁就見到其實東南亞唔係一個市場嚟嘅，東南亞係講緊你又有泰國，之後又有越南又有馬來西亞、印尼咁樣，
0: 語言都唔一樣。
1: 係啦，全部語言又唔一樣，你當地嘅法規又唔一樣，你要去申請嘅辦公室嘅程序全部都唔一樣喎，咁你要跟足嘅法例又唔一樣喎，咁其實東南亞唔係一個市場嘅，係好多個市場，咁我哋根本冇呢個資源去打呢一個市場，咁好啦，咁啊即係剩翻內地咁樣啦，咁內地最近嘅就會係GBA 啦，即係
0: 大灣區啦，
1: 大灣區係啦，冇錯，咁大灣區咁嗰陣時我哋就問唔同嘅朋友，咁就話哦喺邊度落腳點最好，咁都用翻啱啱嗰個原理啦，最低嘅資源其實落腳點最好。比香港我哋香港人啦，最近就係深圳咯。咁喺嗰邊就探討過，咁就發覺原來係有啲
0: 孵化基地、
1: 孵化基地嘅一啲 program 係專係設俾一啲香港人嘅。係啊，咁咩意思呢？就係、是因為嗰邊嘅税制又唔同啦，嗰邊要交嘅可能 MPF 又唔一樣啦。咁因為嗰、那個區域，我哋就去咗前海嘅一個 program 咧，佢就專係俾香港人咧，就變咗嗰啲税制啊。都會跟翻香港嘅，咁對於我哋。 就吻合啦，因為一嚟時間就短好多啦，即係資源上我哋用嘅過去，第二就係金錢上亦都可以譬如税制上嘅嘢又可以合法地慳翻，即係跟翻香港都易處理啲啊。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其中即係最大嘅原因，最尾揀咗去呢個前海深圳嗰度去開展我哋即係其中一個新嘅市場嘅一個原因咯。係、咁
0: 係咪要設辦公室㗎嗰度？
1: 要設辦公室。
0: 系，即系喺前海嘅创业基地嗰度设办公室。
1: 系啦，
0: 需唔需要请人咧？咁
1: 都要，都要要请人。系啊，咁佢哋都有有唔同嘅帮助，系啦，即系譬如你请某个人，譬如你系某个大学嘅程度，即系譬如你系揸住硕士或者博士嘅话咧，佢嘅每个月都会有翻指定嘅金额可以去津贴你嘅，系呢、這个 program 咁样。系啊，咁佢都会帮手去做呢、這个公司嘅注册。系啊，咁公司注册可能我可以分享多少少啦。
0: 好啊，
1: 系啊，因为我唔知即系会唔会有听众都谂紧，哦 ，OK， 讲完咁耐，不如都试下去前海即系 set up 一个公司。咁咧。我嘅建議係真係揾可能嗰邊或者喺香港有註冊過嘅人傾傾先，因為我哋真係自己膽粗粗過去一試下註冊啦，都撞過好多次板，咁最尾真係拖咗好耐時間。例如係咩呢？我哋淨係註冊過公司名，咁原來咧嗰、那個中文啦有科技嗰個字咧。佢係唔接受嘅，或者唔可以講唔接受啦，就係話你要有多啲因素去 proof 即係呢一個字咁樣嘅。咁、
0: okay.
1: 變咗我哋第一次因為呢樣嘢就唔成功咁樣申請啦，咁就又要重新走個流程啦，又要等好耐啦。咁第二次啦 ，OK， 咁唔擺科技啦，咁淨係擺管家亞洲咁樣啦。咁之後發覺又唔接受喎，第二次唔係佢話亞洲呢個字唔接受，係、啦。咁當然佢有一 set。即系原则手册，咁系我哋即系懒嘅，我哋冇睇啦。咁所以我哋就咁 submit。咁当然如果你识或者识人做过嘅话，咁就会易啲，因为佢哋原则上应该知有啲咩字用得，有啲咩字唔用得，咁就悭好多时间。咁变咗我哋已经俾人即系叫做reject 咗两次。咁到第三次个名冇呢两个字，我哋先叫做开通道。系、啊，咁就会好多呢啲。前前後後嘅嘢咯，
0: 規則嘅問題啦，
1: 係咯，規則嘅問題咯，一定要用微信啦，當然呢個大家應該都知啦，但係可能開銀行户口直情係要，或者公司註冊嗰陣時咧，你係要用佢哋一啲程式裏面去俾你個樣去即係錄一段説話咁樣嘅，即係你要跟住去講一段説話，咁同埋嗰個背景要好靜，冇人喺後面經過，同埋咧簽字嗰陣時咧，譬如你做一啲銀行嘅註冊啦，亦都要用某啲顏色嘅筆去簽啦，同埋嗰邊嘅簽字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喺大陸做生意一定呢個好普遍嘅，但係因為我哋未試過嘛，原來係要打手印。系啊，咁所以我哋要另外买个红色嘅 pad
0: 墨啦，
1: 系啦、
0: 墨
1: 水系啊，咁就每一次要签即系一份好厚嘅文件咧，就要用我哋手指公揿个墨水，再揿一揿嗰、那个嗰份文件啦。但系佢揿嗰份文件咧，唔系揿喺你签名个位噶，你知香港签名就即系最下面嗰度签署，咁你就签名。佢系叫你个手印抌喺成沓嘢嘅侧边。
0: 即係個厚度啦，每張
1: 個厚度係啦，咁你撳落去嗰個厚度嗰個位啦，咁當成沓嘢合埋一齊嗰陣時咧，就應該完整咁樣見到你個手印咯。咁呢個我哋都係覺得幾有趣嘅，呢啲都可能會係 for 一個第一次入去新註冊公司嘅人覺得幾有趣嘅嘢咯。
0: 咁 Jonathan 啊，融資嘅起步咧，其實你當時又回望翻啦，初創嘅時候點樣去揾到第一個投資者啊？
1: 其實諗翻起講真。是缘分咯、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哋当然好努力咁样去敲门啦，一开始，咁亦都好努力咁样去睇下有冇人赏识到我哋呢一个呢一个即系
0: 谂法
1: 咁样去发大嚟做咁样，咁亦都觉得喂，其实我哋真系会将盘生意做到好大嘅，所以其实呢个机会咧，我俾你。投資落嚟咧，係俾緊機會嚟
0: 賺錢，
1: 係啊，賺錢喎，係啦，咁 所以你話嗰批裏面第一個啦，嗰、那個其實有趣嘅，咁佢係前文華東方集團個 CEO。系啦，咁叫 James Riley 啦。一开始其实佢系 say no 嘅，系啊。佢我哋咧，首先点样识佢先啦？我哋都系撞板噶。咁一开始乱咁嚟啦，好多嘢都系乱咁嚟。我做 IFC 你就知我乱咁嚟啦。咁我哋就参加好多比赛啊，又成咁。咁有一次咧，就有一个裁判，就咁啱系我记得系哈佛嘅。alumni 嘅一个香港 alumni 嘅一个人咁样，一个 committee， 咁佢听完我哋个 pitch， 我哋个比赛，咁就觉得好好，咁佢之后就俾咗卡片我哋交换咗咧，就问我哋有冇兴趣 join 佢一个午餐宴咁样，咁嗰个午餐宴咧就咁啱就系呢、這个当时。佢係文華東方集團個 CEO，就做呢一個分享嘅，係啦。咁分享嗰陣時完咗之後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一開始係做終點啊嘛。咁終點其實我哋個概念咧係想令到你屋企翻到去好舒適啊嘛。咁其實個概念有啲似好舒適，一入到去就好 luxury， 好高端嗰、那個service 啊嘛。咁我哋都係想將呢一個感覺帶入嚟。你屋企，咁我哋就咁样去同阿当时集团 CEO 咁样讲，咁佢一听到嗰阵时都系觉得我哋即系咪傻啦，唔好烦啦咁样，
0: 好概念，
1: 其实就系啦，就即系点讲啊，即系冇乜点反应噶佢，咁同埋一开始咧，我哋都系喺嗰个午餐宴嗰阵时咧完咗，其实就好多人去佢嗰度，
0: 拥埋过去啦，
1: 系拥埋过去，
0: 攞卡片，
1: 攞卡片又成啦，咁我哋嗰阵时就好厚面皮嘅，就基本上。我哋系攞唔到佢嗰个电邮就唔肯走咯，咁、后边嗰个人咧系都我谂企嬲嘅，因为我哋唔肯走。咁但系阿 James 好好，咁最尾佢都系有俾到我哋，咁我哋肯走，咁我哋就 follow up 啦。其实头嗰我谂三四去到第五次，佢都系话觉得。唔好嘅，
0: 约埋出嚟噶啦，
1: 约系啊系啊，即系第一二次约咗出嚟，倾咗两次，第三四次我哋就话、我哋有啲进展，我想再同你catch up 下。咁去到第五六次，其实佢同咗我哋讲我哋呢一个idea 啦，佢哋可能当年
0: 大集团已经做紧啦，
1: 系啊，咁但系钱方面可能就冇你哋 project 得。即個咁會咁樣喎，即係佢都係好好咁樣同我哋講翻佢嘅經歷啦。咁但係我哋就冇你知，有時 as founder 你係好盲塞咁，你好相信自己即係做緊嗰樣嘢係啱嘅，你只會覺得其他人睇唔到你睇到嘅嘢嘅啫。你個 vision 係咁大啊，佢睇唔到啫。咁我哋就好努力咁樣去pitch 佢。咁反而咧，佢最尾就係成為咗我哋one of。The first in 我哋個 batch of 投資者嘅其中一
0: 批投資者啦，
1: 係啦，因為反而佢同我哋講話我最尾投你唔係因為你個
0: 你堅持，
1: 你個係啦，唔係因為我唔係因為我 product， 係因為我堅持，係啦，佢就覺得呢一個喺一個 founder 裏面係一個必須嘅嘢嚟嘅，即係一定要見到嘅嘢嚟，咁我覺得係即係我學到我 learn 到成呢個 experience 嘅嘢就係、是。其实你呢一个关系啦、信任啦，系要时间去建立噶。
0: 冇错，
1: 你冇得话第一次见某啲投资者，佢好 buy 你个 idea， 即刻开 check 俾你。Silicon Valley 可能有嘅，但系 at least 亚洲或者香港咧少啲咯。
0: 要关系嘅搭建啦。
1: 系啦，你真系要俾佢知道你系做嘢，你唔系攞佢啲钱，攞完就走去买架快，你咩都好咁样。即系你系真系实时做嘢，佢真系知道你系边个，佢信得过你，咁佢先会真系即系放一个投资者，系啦，投资落你度咯。
0: 多谢今日 Jonathan 嘅分享啦，希望听众有对地产科技有更好嘅理解啦。好多谢 Jonathan。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今日林乐怡先生 Jonathan 同我哋分享咗地产科技呢个题目，由建筑起楼。业主收楼一路去到物业管理，整个地产的行业都可以充分应用到创科这个元素。老实讲，我自己这几年都深深感受到香港不少的屋苑都开始拥抱这个方向， AI 的管理已经不再是得个港字。另外 Jonathan 也在节目里面讲了他自己的创业道路，怎样透过大湾区的资助计划和在内地成立公司和香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希望都可以给到听众有多些的得着。 至於 Jonathan 的創業心態呢，我聽完的小總結是，在創業道路上呢，我們絕對要面皮厚，堅持自己的理念，只要

方向呢是啱的，产品又真的符合到客户的需求，缘分自然会带我们找到啱的投资者，继续将盘生意做下去。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暑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以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三十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宣管表示，据悉城大学生会已经就事件作出处理，并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的干事会。他们尊重并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以及后续的安排，也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干事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就日前迎新活动当中出现的不恰当情况再次向受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学生会及所有关注事件的公众致以最深切以及深切及诚恳的歉意。声明表示，作为活动主办单位，未能在活动期间做出足够以及有效监察管理和及时制止令不恰当情况发生，对此责无旁贷，深切反省有关的失误。城大校方较早的时候表示，高度重视师生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有学生在迎新活动当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香港海关与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海关与拼多多签署谅解备忘录，正是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协作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合规推广，协助平台及商户掌握本港法律和进口管制。

0: 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九点钟，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6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2.7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的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以及高地部是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余下时间到明天的早上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明天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候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比较大，海面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12: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3: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11: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1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

0: 阿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卓永恩 Finus。阿飞，今集节目我哋就探讨一下地盘嘅幕墙工作。呢位嘉宾系高级安全及环保经理谭永康工程师 Willie。
2: 大家好
0: ，Willie 你好，
2: 系你好。
0: 咁咧喺我哋同 Willie 你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嘅短剧
1: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香港成日都被人叫做石屎森林啊！你话啊，喺呢片森林入边最犀利、最身手敏捷嘅壁虎，系你觉得系边个啊？
3: 吹水妹，壁虎？哦，你系话嗰啲幕墙同玻璃安装维修师傅啊？佢哋咧成日都喺几十层甚至过百层楼高嘅摩天大厦外墙度吊住绳索啊，企喺吊船啊，安装嗰啲玻璃维修幕墙噶，真系好似壁虎游墙咁样。
1: 冇错，答案就系佢哋。佢哋咧就喺呢片石屎嘅森林入边，真正嘅高空艺术家。
3: 你呢个讲法真系好贴切啦。不过呢一份睇落好型，好似拍动作片嘅工作咧，其实每一步都系行钢线，每一秒都系面临住极高嘅风险噶。喺建造入边，属于最危险嘅工种之一。
1: 吓、啊，但我见佢哋身上面都绑住一啲安全带啊、安全绳。我见嗰啲吊船都有护栏噶，有咁多嘅安全装备，都会有咁大嘅风险？
3: 安全装备咧，只系最后嘅防线，唔代表可以万无一失噶。好多意外都因为安全带冇扣好啊、安全绳磨损冇换啊，或者吊船出现问题咧，咁所以而咁样而发生噶。
1: 哇，真系谂起都惊啊！仲有冇其他嘢需要注意噶？
3: 天气因素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嚟嘅。只要风力超过三级咧，其实咧就唔适合做高空幕墙嘅工作噶啦。仲有落雨嗰阵啊，外墙好湿滑，都好容易跣噶。
1: 哇，原来做高空幕墙工作，其实有咁多背后隐藏嘅危机，同埋一定要遵守嘅规矩噶。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呢类高空嘅作业，有啲乜嘢一定要严格遵守嘅安全守则啦。
3: 冇错啦，就算你有壁虎咁嘅身手，都要做足100分嘅安全措施，先至可以做到高空作业平安落地噶。
1: 呢啲咁专业、咁实用嘅安全知识，就梗系有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详细讲解。
3: 好啊，我都要拎多本簿，写低啲保命重点，对呢班高空工作嘅师傅多一份了解，多一份尊重。
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3: 出动啦！
0: 好啦，短剧就听完啦，咁我哋正式同 Willie 倾下偈咯。咁 Willie，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好吗？
2: 好，大家好，咁我姓谭嘅，谭永康啦，从事咗建造工程界呢个行业超过35年噶啦，而家系喺一间总承建商里边做紧高级安全环保经理啦。咁喺35年一半时间，我系牵涉到工程啦，亦都系要策划啦、跟进间工程啦，直至到完工里边大大小小个项目啦。35年另一半嘅经历咧，就系主要做职安健同环保嘅。
0: 哇，相当丰富啊！咁所以咧，今集咧请你嚟做嘉宾咧就非常之合适啦。咁可以喺我哋整个工序啦、工作上面又可以了解多啲啦，另外安全上面又可以了解多啲。
1: 讲起幕墙工作咧，或者一啲玻璃幕墙工作，可唔可以都简单说明一下，其实去当中嗰个工序系点样样噶
2: ？OK， 咁简单嚟讲，玻璃幕墙就好明显就系一个建筑物啦，喺外墙外边咧就一浸玻璃啦。而家好多时喺新建嘅大厦，无论住宅啊、设置楼。或者其他的设备里面都很常用这个玻璃幕墙，就不同我们沿用旧式那种，就是钉板砸石落石屎就留了一些位置，就之后就装窗框这样的分别的。
0: 建幕墙很漂亮，但其实它是什么的建筑阶段才会用到或者才去安装的呢？
2: 其实由最初未起，我哋叫起楼嘅时候咧，其实就要有啲策划啦、设计啦、计数啦，都系要配合翻成个楼宇，包括石屎廊啊，其他啲设备要配合到嘅，就喺开始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噶啦。咁到起楼嘅时候，简单每一层起上去，我哋叫钉板砸铁落石屎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要留啲我哋俗称嘅支撑架啊，或者接触架，喺第时嚟安装玻璃幕墙嘅时候就要爱嚟装实佢咁样嘅。
0: 嗰时系需要啲专业人士嘅咯，系咪？
2: 是没错。
1: 通常那些专业人士即包括是哪些团队？
2: 通常他们有个团队 team 人，有个项目经理，都会有些工程师，有些设计师，也都有些专业的或者有经验的人士一起参与。其实最主要就是看回业主和顾问公司他的设计的外墙幕墙，他要怎样构造，怎样外观符合他们的要求来做设计和计数，跟着来怎样安装，每一个配件怎样做。
0: 其实那个幕墙就有 有一啲嘅设计可能唔系净系玻璃嘅，系咪啊？即系仲有啲。

0: 装饰物噶嘛，
1: 可以啊。
0: 咁嗰啲都系属于呢个工序里面。
1: 系啊，佢连接住个幕墙嘅，其实都系属于幕墙嗰一 part 嚟做嘅大部分。
0: 地盘里面，我哋知道有总承建商啦，有咗好多分判商啦。意思就系玻璃幕墙呢 part 都系属于其中一个嘅分判去做嘅。
1: 系，冇错。
0: 所以佢哋就有佢哋嘅团队去做啦。
1: 冇错。
0: 嗱，我哋印象中我自己知起大楼咁先算起晒所有石屎嘅工序啦，就系咪就等于可以装玻璃幕墙噶啦？
1: 好多时未必嘅，要睇翻个楼宇其实楼层几高啦。你譬如举例，好似 ICC 嗰啲100层，唔会话100层完咗先会做嘅。咁可能去到某一部分，可能去到1/4嘅时候啊，咁就其实低层嗰啲地方，我哋就已经系装嵌紧啲玻璃幕墙噶啦。
2: 即系佢系譬如可能系处理完一堆嘅工序之后，然后就去再安排去处理幕墙嗰个工作，然后就不断好似砌积木咁样砌上去。
1: 冇错啦，因为香港嘅建筑业个进度要快嘛。
0: 嗯，其实而家啲材料咧，系咪主要都喺国内嗰边运过嚟噶？
1: 其实系都100% 国内生产噶啦。
0: 咁嗰边系唔系净系生产一啲配件，定系成嚿我哋叫预制件咁样过嚟去装噶？
1: 其实就视乎翻嗰个幕墙嘅设计嘅。幕墙设计我哋简单有两款，一款咧就系成个组合，即系我哋叫预制件啦，嚟到就直情现场安装。咁另一个做法咧就系话可能散件嘅，可能有啲支撑架啊、配件啊、玻璃啊就独立嚟嘅。咁嗰啲我哋就要睇翻佢系用边个工序嚟做嘅。最主要都是嚟到地盘装嵌。
0: 一个普通的市民其实就真的不识里面的细节的。或者会请 Willy 同我们可不可以详细地讲解一下怎样安装的呢整个幕墙是。
1: 刚才由开场白都讲了，由最初设计的时候我们要留一些支撑架。其实就在钉板扎铁落石屎的期间我们就已经留定那些支撑架了。到一路拆了板之后其实到适当的时间我们就会来到啲幕墙去安装。首先我讲了第一 part， 整个预制件装嵌晒来到直情一摆上去就已经好似砌积木一件一件嗰啲咧，咁就比较快啲嘅。咁当然亦都要视乎翻本身佢个设计同埋点样做啦。那个做法咧，一般就唔需要外墙咧就要做啲棚架嘅，一般就可能用个吊运机将个幕墙吊到去适当嘅位置，就会收实喺嗰啲支撑架嗰度。咁啊，一件接住一件咁做。咁另一个呢，头先讲咗另一个做法就係啲散件，可能支撑还支撑，嗰啲配件还配件，玻璃最后装上去嗰啲呢，好多时呢隻做法呢就会要外墙呢要装啲棚架，有啲工人就要喺出面个棚架里面安装。係啦，咁两个分别就喺呢度。
0: 咦，我听闻有啲系喺里面安装㗎喎。喺里面同出面有咩分别啊？
1: 其实里面同出面的分别只是个工人企喺嘅唔同嘅位置。其实无论你喺个棚架度或者喺个我哋叫个楼笼啦，叫做里面安装呢，其实都要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啊、防止下堕设施啦，连埋尾绳啊、防堕扣啊、扣喺啲牢固点或者独立救生绳啦，呢啲就必须嘅。只不过系佢企嘅位置就喺我哋叫室内定系个棚架嗰度嘅位置啦。
0: 但系嘅意思就系工序系一样嘅，安装嘅工序是一样嘅。
1: 有分别，如果第一 part 第一个做法是成个预制件呢，其实就是一件一件接驳嘅啫，就接驳完呢就最后会做返啲支胶啊嗰啲装嵌，其实就完㗎啦。咁但係头先讲第二个，如果用散件嘅做步骤呢，佢其实每一浸嗰啲支撑架做完之后呢，啲玻璃呢就会喺个室内搬出去个窗边，就逐块玻璃咁装上去，跟住就会侧边啲罅呢就会接返啲防水胶啦。
0: 系咯，所以我嘅谂法就系话，如果我哋喺里面，你头先提到有啲系企里面装，有啲企外面装嘛，咁似乎企喺里面都得，外面点解要选择企外面咧？棚架上面咧？
1: 其实做工程都有限制嘅。如果第一个步骤系成件预制件嚟到，又要睇翻个本身建筑工地有冇位置可以存放啦。因为好多啲建筑嘅物咧，可能喺个马路边系冇位嘅，直情楼贴楼，我哋俗称叫栈下楼啦，楼贴楼基本上下面一出门口就已经行人路马路，基本上冇位俾你存放嘅。咁嗰啲就会偏向用第二个方式去散件，佢就搬入去建筑物里面装嵌，喺个棚架度包住咗装嵌，咁就唔会影响到出面街外咯。当然亦都视乎翻佢嗰个玻璃幕墙嘅设计、现场嘅环境，即系好多嘢考虑嘅。
0: 我理解系咪本身佢如果在楼里面已经有棚架，无论金属棚又好、竹棚又好，其实嗰啲棚架唔系货安装幕墙用嘅，或者佢哋可以喺嗰度用埋，但因为佢本身已经有，所以咧幕墙嘅安装可以俾佢哋企埋上去用。
1: 喺最初楼宇

0: 即系我哋叫俗称设计嘅时候，同埋最初倾个工序时间表，我哋都要考虑埋呢个情况啦。其实个棚架我哋尽量都唔想话可以用得到，就惊每一行有机会可以用得到啦。因为最紧要安全啊嘛。第二，佢哋真系可以喺到适当嘅位置做到佢哋要需要嘅工序，因为有时可能个棚架开埋都会影响到唔同嘅工序嘅。
1: 对对对。我又想了解一下，啱啱听到就系可能都会有即系唔同嘅方式去组装一啲幕墙咁样，会唔会系唔同嘅组装方式，即系所需要嘅工友或者佢哋嗰个团队嗰个size， 即系或者嗰个大细又会有啲唔同嗰个规模大细
0: 都有影响嘅，亦都视乎翻每个项目里面嗰块幕墙个尺寸啦。即系举例，我都试过有个幕墙可能高度已经去到五六米，横嘅去到三四米。嗰、那个面积咁一块咁大嘅，咁同一块可能一米乘三米嘅个大细，咁变咗佢要求嘅人员又唔同啦，包括有雕塑工啦，或者信号员啦，或者装嵌嘅人员咧，都要视乎翻唔同嘅情况，可能增加或者减少。
1: 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庞大嘅工程工序嚟。
0: 其实系嘅，
2: 我喺度想象我哋啲工人点可以攞得起，或者点样安装啲咁重嘅嘢咧？其实
0: 好多时候都要我哋。建筑安全里面都好常用一个术语，就叫体力处理操作啦。咁其实我哋首先衡量咗个物件系咪即系工人可以搬运到啦。咁亦都系需唔需要有啲装备配置啦，可能有啲吊机帮手吊住嘅。那个物件咪唔需要工人去人力去抬举啦。咁好多时玻璃幕墙就一定系用吊机噶啦，睇下边一类型嘅吊机，甚至天秤都会有嘅，因为实在太大块亦都太重，冇可能一两个工友可以搬得到嘅。
2: 我想象到一个画面就系、是、假设系。在外墙度做安装的工友，咁佢已经企咗棚架上面啦。咁其实佢棚架上面周围都有嘢，好多嘢挡住噶啦嘛。假设竹棚，咁佢可以整到十楼，但系个棚搭到卅楼，咁佢啲吊机喺上面，即系将嗰件组件吊落嚟，或者将块玻璃吊落嚟，然之后佢哋喺棚架上就捉住嗰个玻璃咧，就摆上去啊。
0: 可以咁讲，咁其实就係话如果有棚架嗰个安装方法呢，咁一般嚟讲嗰啲玻璃就会可以流笼，或者楼上嗰层就会掉落去，咁牵涉嗰个楼层牵涉到可能一两层嘅啫。亦都有啲状况就话喺当层嗰个室内嘅位置搬出去安装。咁就唔需要另外吊運，呢、這個就係大多數用棚架嘅安裝方法啦、因為如果你諗下，試問下，如果棚架有咁多支撐點啊，有咁多位置開埋位啊，你用個吊運吊落嚟，根本可能已經碰撞到好多嘢，亦都係非常危險。
2: 對對，冇錯。
1: 另外都想了解一下咧，就有啲即係大廈可能佢哋個設計係有啲弧度啦，或者可能係一啲不平嘅表面咁樣。喺呢時候喺安裝幕牆嗰度，會唔會有咩特別嘅方法，或者可能特別嘅組件咁樣去處理？
0: 绝对会嘅，方法其实就要量度啊，测量嘅时候嘅位置要好准啦，亦都预留咗啲位置，就会最后嚟做我哋俗语叫收口，即系最后嗰件咧，可能要度身订做，再嚟到现场装嵌嘅。而家好兴啦，系啊，你留意到好多而家建筑物都系弧形啊、三角形啊、不规则嘅形状，其实喺安装上边就同一般我哋所认识嘅喺个建筑物，通常都系直上直落。咁而家嚟讲就牵涉到呢啲，除咗话个策划运输安全嘅时候咧，要好准啦。咁另一方面安全都好紧要嘅，亦都系视乎翻头先讲过，就算唔用棚架，我要吊运点样吊落嚟安装，要点样可以令到佢稳阵嘅。咁其实我哋都考虑之列咯，样。
2: 我好奇咧，其实嗰啲嘅建筑物咧，佢将来点样做维修嘅咧，或者清洁？因为佢弧形，你可能连吊船都唔啱位
0: 嘅。会嘅，一般佢哋应该喺最初做设计嘅时候啊，顾问公司啊设计嘅时候，其实都应该系预留咗有啲唔同嘅位置去点样维修。一般就应该用吊船可以做得到，咁但系有啲位置可能唔得嘅，就睇翻佢楼层高度啦。我虽然冇做过，但系我都去参观过，譬如澳门某一间大酒店，其实佢唔止弧度啊，直情系凹凹凸凸。咁有啲位凹咗入去咧，基本上就无论室外同室内咧，佢都好难做到个清洁。咁佢哋就安排咗一队，我哋叫蜘蛛队，就好似攀石咁样，或者攀山咁样，就会周围去做清洁咯。咁我系相信喺而家嘅建筑物建筑设计嘅时候咧，其实都会谂埋点样去做维修啊、保养、清洁嘅。
2: 我哋香港应该冇蜘蛛队噶。
0: 我所知应该未有。
2: 其实都应该要参考学习啦，呢样嘢
0: 可以啊。
2: 而家听咗咁耐啦，就知道牵涉到几样唔同嘅工序啦，有吊运嘅嘢啦，有人体嘅操作啦。Willie， 我哋仲有冇啲咩

0: 留啊？喺嗰个玻璃幕墙工作上面，仲有啲乜嘢可能需要用嘅工具啊，或者系工程上面牵涉到嘅仪器等等嘅？
1: 仪器嚟讲，其实都牵涉好多。头先话要测量啦，要度嘅时候，咁我哋好多时要用啲 laser 嘅测量仪器啦，要肯定要现场嘅位置唔可以有偏差啦。咁另外吊运亦都头先都有提过嘅，吊运可能唔同嘅机械、唔同工种，包括天秤啊各样，其实唔系净系留意嗰个机械嘅，可能我吊运嗰个幕墙或者啲物料，其实我用咩方法吊呢？我哋俗称有啲吊运嘅吊架，点样令到佢安装嘅时候安全同埋平衡，等啲工友系轻易咁去安装。你谂下，如果咁大件嘢，可能几吨嘢喺个天度吊嚟吊去，稍微有啲风嘅时候，佢都会有移动嘅。咁我哋亦都要考虑就系话，吊到上去指定嘅位置的时候，啲工友系咪一个安全、容易可以装嵌到？咁当然啦，包括埋高空工作啦，防止下堕设施必须要啦，再次要啲嘅所有嗰啲 PPE 啊，所有啲工具啊，包括有冇啲物件会有机会跌落楼下，都要考虑之列嘅。
0: 之前 Finis 有问过就系嗰个团队嘅问题啦，咁我想追问一下，其实而家做一啲幕墙嘅安装嘅工作，需唔需要一啲指定嘅资历嘅咧？
1: 绝对要啦，因为第一你要做得呢啲，起码要会唔会畏高啦？咁高嘅建筑物，你做得幕墙嘅，即系唔会话十层八层高啦，咁可能都几廿层嘅。首先你会有冇畏高啦？我都试过同啲工友沟通过，有啲姐姐，你有冇畏高噶？有啊，但系冇办法啦，搵食都要去做噶，系啊，其实都有啦。咁另一方面，除咗呢啲畏高之外，咁本身佢要适应到系一个高空嘅工作啦，同埋佢真系熟悉到个幕墙嘅安装嘅方法，就唔系话好似一般哦，求其搵个工友。资深嘅今日翻唔到工，求其揾一个简单唔熟悉嘅工友嚟装嵌，绝对唔会啦。因为学你话斋，一个团队，大家要互相去互补同埋 back up 嘅。
0: 咁佢系哋系需要上堂考牌噶嘛？
1: 玻璃幕墙就一般唔会太仔细去考牌啦，但一般都会系有啲师徒制啦，或者要学习去点样安装啦。因为始终幕墙都有，其实都有好多安装嘅方法嘅。
0: 咁所以个把关就要靠佢公司本身啦，或者嗰啲管工啊等等，要知道个工友有相当程度嘅经验嘅。
1: 系冇错。
0: 我见到而家真系多咗后生女游行嘅 Finis， 有冇谂过？
1: 人工高啊！
2: 系啊，通常而家即系啲后生嘅入行，通常佢哋系会做即系幕墙嘅边一个范畴咁样。
1: 我所知又唔系男女性别歧视啊，男工同女工都有分别嘅。男工可能大力啲啦，女工可能有啲可能未必咁大力啦。咁所以男工多数做喺安装啊、装嵌或者搬运嗰度啦。女工咧多数就会喺最后安装完之后咧，可能做啲简单工作，我哋叫折胶，做啲罅房。防水啦，同埋清洁，可能有啲配件嚟到嘅时候，有啲保护膜会黐住嘅，咁就啲老板谂住女工就会平啲，就唔使揾啲贵嘅工友上去做，多数都会揾啲女工，同埋技术性又冇咁高，多数有啲
0: 或者细心啲，
1: 可以咁讲。
0: 我之前都见过有啲做幕墙公司嘅女仔啦，点解话后生做埋指甲噶，即系靓靓咁样，我就谂下，其实佢女工里面佢做边个工序，定其实佢管理层嚟嘅咧？
1: 要睇翻啦，咁里边头先都有提过，佢成个 team 人都好多，由项目经理下边工程师啊，可能有啲项目协调员啊，甚至管工啊都有。其实而家男女都好普通噶啦，喺建筑地盘嚟讲。
0: 系啊，冇错。
2: 当一个即系项目完成咗之后咧，系需要做啲乜嘢嘅检查或者可能一啲嘅测试？
1: 第一样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防水嘅测试啦。一般就会外墙多数就会揾系一个吊船。咁有啲工友坐喺吊船里面呢，就博住有啲我哋叫高压水枪，就每一个位置每一层就指定嘅时间里面呢做一个喷洒，无疑系恶劣天气或者打风落雨嘅时候呢就射个玻璃幕墙。咁睇下若干时间里面会唔会有渗漏。咁如果有渗漏，即系可能去装嵌嘅时间或者啲接驳位或者啲胶有问题，咁要重新要铲咗啲胶重新做过啦。头先讲漏咗嘅，喺未做呢个防水测试之后，好多时都可能搵啲工友好多时女工啦，就会外墙可能搣走嗰啲保护胶啦、清洁啦，佢哋都会做呢个动作。喺外墙基本上呢几个工序都必须噶啦，之后防水测试 OK 啊，清洁 OK， 咁就基本上就可以交货。
0: 我哋而家倾到呢度先，我哋翻嚟再同 Willie 再倾倾，唔该晒。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51点，升185点，上升0.35%。标普500指数报7636点，升4点，上升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10: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11: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9: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0: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

0: 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 Venus 卓永恩。今集上嚟《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同大家分享嘅嘉宾是高级安全及环保经理谭明康工程师 Willie。
0: Willie 好，
2: 大家好，你好。
0: 咁喺同 Willie 倾偈之前咧，我哋又去一去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同朗读啦。我爸爸是建筑工人嘅时间，听下同学仔讲啲乜嘢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3: 我是宝良谷林文灿英文小学五年级袁爱希。我爸爸是搭棚工人。每当我看见街上没被拆的棚架，我就想起每天工作到满头大汗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名搭棚工人，他每天都会戴上安全绳到高空搭棚，他还要时不时查看棚架的安全性和功能性，十分辛苦。我爸爸不像其他在室内工作的工作人员，他每天都会准时出门，在异常炎热的环境下工作，在夏天时很容易中暑。他天天都很努力地工作，无论天晴或大雨，爸爸都会不遗余力地做好份内的工作，值得敬佩。可惜近年出现了金属棚架，爸爸的工作量渐渐变得更少。他的老板经常对他说，现在出现了金属棚架，很少再用竹棚了，大家的工作量慢慢变少，十分不容易，大家辛苦了，工作量变少，但是每一次工作，爸爸都会一丝不苟地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我十分敬佩我的爸爸，因为他无论在晴天或阴天，都会把可以做的做到最好。在我的眼里，爸爸不只是一名搭棚工人，还是支撑我们全家的顶梁柱。谢谢爸爸，我爱你。
0: 非常之好啊，同学仔咧，为佢哋嘅爸爸咧，做建造业呢一行咧，真系觉得非常之骄傲嘅。上一次咧，其实我哋就同阿 Vivi 倾到咧嗰个防漏嘅问题啊，即系如果我哋收货嘅时候安装好晒啲玻璃幕墙啦，要收货啦，咁要做一个试水嘅测试嗬。
2: 系。
0: 咁我哋就话啦，其实咧好多时候都听到啲业主喺度呻啦，或者啲验楼师度讲啦，啲新楼啊都漏水啊咁样。咁其实边度出咗问题咧？
2: 第一样嘢就会唔会手工啦，会唔会有啲防漏嘅胶会漏咗啊，接得唔好啊，咁其实嗰啲简单肉眼见到望返就已经做得到㗎啦。咁但係最头痛就係可能有啲比较恶劣天气啊，或者黑色暴雨啊，可能落好耐时间啊，咁有啲特别嘅位置，其实喺平时我哋喺交楼之前，我哋做啲测试漏水外墙嘅时候，就未必可以咁容易察觉到啦。
0: 即係意思係你哋有个试水嘅时间，相比于係咪如果天气呢，其实都係有分别㗎嘛。
2: 绝对有啦，落雨可能落足整日24小时嘅。我试水我冇可能逐个位24小时或以上嘅，其实都系有一个限制个时间喺度咯。
1: 咦，咁另外除咗系即系可能系一啲漏水嘅问题之外，我谂大家都可能即系比较好奇，就系一啲嘅幕墙清洁工作啊。相信咧，即系可能唔少人喺街嘅时候，有时都见到有啲工友咧喺啲好高嘅楼宇喺出边咧，有架吊船就吊佢哋喺度清洁咁样样。清洁工作呢啲系几耐需要做一次，或者嗰个工序系点样样噶？
2: 首先一个新嘅建筑物啦，交货之前咧，其实我哋就会做一次清洁啦，玻璃幕墙嚟到就有啲保护玻璃幕啊，咁我哋首先要搵啲工友搣晒啲玻璃幕啦，咁睇下里面个玻璃会唔会有啲崩沙啊，或者有啲污渍啊，咁喺呢个时候就要搵啲工友去做个清洁啦。呢啲就喺新楼或者新交楼宇里面就会做呢个动作啦。至于日后可能已经入咗货啦，咁由翻物业管理公司可能定期就会安排有啲工友用翻去永久嘅吊船去清洁个幕墙，做翻啲基本嘅动作。或者有啲咩维修啊、保养啊嗰啲，就会喺之后由物业管理公司去负责啦。
0: 头先你提到 到永久吊船，是乜嘢嚟噶？同我哋平时见嗰啲吊船有咩唔同啊？
2: 其实好简单嘅啫，永久吊船即系永久噶啦，临、时吊船即系临时嘅。其实佢分别就系临时吊船，我系临时安装上去嘅，之后做完有关相关嘅工程之后就会拆咗佢噶啦。咁永久吊船咧，其实就已经喺楼宇起嘅时候咧，已经装嵌咗喺个通常都系天面里边嘅，咁就已经系永久嘅。嗰、那个吊船就一路之后就会交翻由物业管理公司去保养啦，有需要嘅时候，譬如清洁外墙或者维修嘅时候，就要用个永久吊船去做啦。
0: 吊船亦都系唔少意外嘅一部分嚟噶，即系想起有冧吊船啦，亦都吊船喺风中喺度飞啦。咁如果相对有永久嘅时候，喺安全上面会唔会稳固咗啲？因为唔使临时去搭建啊嘛，系咪啊？
2: 系嘅，咁但系其实意外好难控制啦。有时大家睇新闻都见到有啲吊船可能一边跌咗落嚟，个工友就好彩揽住安全带啊、防毒扣嗰啲，咁就吊住喺个天面就等消防员去救啦。咁好多时都会呢个情况。其实喺我哋喺立场，无论永久吊船或者临时吊船咧，其实都系要安装啊、维修保养啊。其实定时我哋都要做翻足呢啲咁嘅措施，就防止到有啲咁嘅意外发生啦。其实永久吊船同临时吊船都系有机会发生呢啲意外嘅。
1: 相信即系保养嗰方面，其实即系啱啱都听到 Vic 讲，就系话其实可能物管公司嗰边其实都系有责任需要去即系一齐去监管啊，或者去保养咁样。
2: 绝对系。
1: 系啊，另外亦都想即系好奇了解咧，譬如用一啲嘅即系玻璃幕墙咧，喺安全上边咧，会唔会有啲咩风险系比较常去遇到咁样噶？
2: 除咗话漏水啦，可能恶劣天气打完风之后漏水啦，大家有冇印象天鸽或者系山竹嘅时候，
0: 去爆玻璃系咪啊？
2: 系啦，大家有冇印象嗰啲都应该系玻璃幕墙嚟嘅。咁就个危险性就好危险啦。如果你谂下，试问有人喺里边突然间爆玻璃，有机会割伤啦、撞伤啦，甚至有机会如果打风嘅时候，有机会扯咗你出去出边啦。其实呢啲都系喺一个恶劣嘅天气后有机会产生啦。如果你系用旧式嘅，你唔系用玻璃幕墙嘅，好似钉板扎铁落石屎，就中间有个窗口位，我哋咪好兴打风嘅时候喺玻璃度黐翻个米字，咁就好似稳阵啲咁样。个区分喺呢度啦，咁但系当然每样嘢都有佢优点同缺点嘅。
0: 但系如果喺嗰个安装嘅过程里面咧，嗱，我哋上一次都提过有吊运啦，有高空工作嘅程序啦，过去都发生唔少意外。
2: 系，
0: 我记得曾经就系有一种就系佢吊运紧一堆玻璃嘅时候，佢系有一个电子嘅起重嗰个我哋嘅 block 啊，断咗链，咁样就成个玻璃组件砸落嚟，砸死咗工友啦。亦都有一啲系用铲车去抬起嗰啲玻璃嘅时候冧咗啦。亦都试过咧，其实有一单就系亦都关于玻璃幕墙事咧，就喺两三年前喺启德一个地盘咧，就怀疑都系同幕墙嘅工作有关。当时系可能有人改动咗个棚啦，咁啊令到嗰个成个棚咧就高处堕下砸死咗两个女工嘅，咁呢啲嘅意外其实都牵涉到玻璃幕墙或者组件有关噶嘛，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其实嗰个风险喺边度啦，同埋有啲咩方法去改善呢？
2: 第一样首先答咗你就系话好地盘，好多时要存放啲物料啦、搬运啦，头先都讲咗嘅，视乎翻嗰个建筑工地究竟有冇位置俾你存放物料啦。如果有嘅，其实我哋都要简单做个搬运啦，跟住吊运去适当嘅楼层去安装啦。咁呢啲好多时都好不幸，好多意外都系呢啲情况发生啦。无论同铲车啊，俗称吊鸡车啊，或者啲电动 Win 字博 lock 啊，嗰啲都系不幸，有时都会有啲意外发生嘅。咁好多时可能就系个监管啦，或者有啲前线人员啦，或者包括工友啊，有时可能疏忽啦，亦都可能有啲系机械嘅故障啦。呢啲都系喺我哋地盘都好常见嘅。其实我哋都会好注重呢啲有关吊运或者搬运呢啲情况。我哋都会系尽量都加强个监管嘅。另一方面就头先讲咗话有个 case 就话个外墙玻璃幕墙有个棚架冧咗落嚟。咁我首先我唔谈论呢个意外先，因为我唔牵涉喺里面，我唔知道实际情况，我唔可以乱讲啦。反而头先都有提过嘅，我哋安装幕墙嘅时候有第二个做法，就系话我哋有棚架嘅，有啲散件，可能啲支撑架啊、啲配件，跟住装完之后就最后装玻璃，我哋叫散件咁安装啦。咁呢个场合通常我哋喺最初 初设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团队去沟通了，因为所有无论你是用什么棚架，用竹的棚架或者金属棚架，其实全部都有支撑的。竹棚我们叫拉猛，金属棚架我们叫支撑，其实金属棚架支撑还要找工程师计个数，这些是不可以立乱拆的，因为如果拆了某些支架，有机会呢个棚架就会冧的。很多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呢，我都要留意一下。你想想整个大家都见到街外面的玻璃幕墙成幅的，成幅玻璃，每个玻璃中

0: 间就好似有个框咁样，跟住下面又系玻璃嚟噶咯。其实你谂下，你嗰啲支撑架会装喺边度呢？其实我哋就会喺设计嘅时候会留意翻，可能某啲玻璃与玻璃中间嗰个接驳咧，有啲位置就唔安装住，嗰度咧留嚟系安装嗰啲支撑架。通常我哋最后起货之前，我哋会拆嗰个棚架嘅时候咧，一定大多数都由上而下咁拆嘅。咁我哋一路由上面嗰层可能拆咗一层层半，跟住咧就预计举例一日拆一层咁样啦，听日会拆下面嗰两层嘅时候咧，先会拆咗下面嗰一层嘅支撑架，即系逐层逐层落。咁我哋可以确定咗未拆牵涉到拆嗰个棚架嘅位置咧，一定要有支撑架喺度。
1: 所以其实后面嘅改动有时未必控制到嗬，如果有人改动。
0: 監管啦、教育啦，你唔可以話冇得控制，一定有得控制嘅。問題係點樣控制？幾多人控制？同邊啲人控制？
1: 不過頭先講個意外咧，都已經出曬新聞㗎啦。咁就最近嗰個狀況就係有兩個工人啦，一個管工，一個工人咧，棚架嗰邊嘅就圍拆咗個底座，咁令到個棚冧嘅，咁都相當不幸啦。咁頭先阿 Vili 你提過好多，我聽到就係講設計嘅問題，我非常之同意，亦都覺得我哋需要再行前啲嘅，又成日講趕。工啊，地盘系咪啊？你哋啲行家好资深嘅提过，如果设计阶段做得好，其实根本就唔需要赶工，甚至悭咗工期。你点睇？
0: 一半一半啦，设计得好，其实同赶工工期未必系吻合嘅。
1: 如何呢？唔系话设嗱，你早期准备得好，后面咪可以悭翻时间啦咩？同埋少咗临时工程，系咪啊？
0: 系嘅，你可以咁讲嘅。但系现今香港嘅工程其实一路都冇变过，都系要快，要赶工。其实相对嚟讲咁合理嘅，佢哋都要快完工啊，可能。某啲原因啦，喺生意角度合理嘅，咁但系亦都希望加翻个元素啦。除咗赶工之外，包括埋设计啊、安装合理嘅时间，同埋里边嘅工序可以配合得到嘅，希望达到大家双赢啦。
2: 讲咗咁耐 ，Vili， 我哋都想即系好奇啦，即系问下你本人就系、是、啊，做喺咁耐即系呢个幕墙工程入边，有冇啲乜嘢嘅计划啊，或者一啲嘅项目系特别深印象或者特别大挑战咁噶？
0: 我就唔係太多經驗嘅，好老實講。其中我又唔好話特定邊單項目嘅，最記得有一單喺將軍澳調景嶺啦，有間學校，其實佢幕牆就喺七八樓高嘅啫。嗰座學校就四邊都係有幕牆嘅，咁基本上咧對面咧就可以同你哈佬嘅，全部都係住宅啊、私人住宅啊、公屋啊、居屋啊。基本上咧每一日由開工到收工，對面啲鄰居咧其實就望曬你做啲乜嘢嘅。
1: 幾開心。
0: 咁嗰個項目。开心嘅佢哋，咁嗰个项目更加系唔系用棚架嘅，系纯粹喺承建预制件嚟咗之后咧，就用天秤吊云去安装。啲邻居咧就会好似陪我哋翻工放工咁样啦，睇住我哋点样安装，因为佢哋都会觉得好出奇、好新鲜或者未见过嘅咁大块嘢安装上去，亦都比较近啊，争条马路嘅啫。其实真系完全围绕住，全部都系住宅，都好嘅。变相我可以同啲同事啊或者啲工友讲，嗱，好多人。关心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设施安全全部要做到加零一，咁最紧要安全啦。
1: 嗱，呢个就全民监察嘅作用啦。
2: 都见到近即系呢十年入边有好多嘅即系设计或者好多嘅建筑咧，都系用紧玻璃幕墙噶。喂，你又觉得即系喺呢啲嘅设计上面有啲咩嘅好处或者唔好处咁样？
0: 首先，如果玻璃幕墙嘅，如果你入到嗰个单位睇到原来玻璃幕墙嘅，好直觉就个光线会好充足嘅，好多人都好中意光线充足啊咁。咁呢个其中一个优点啦，其二就外观望上去，哇，好新鲜嘅，好似好新科技嘅。同埋呢喺安装嘅时候，就以前啲设计就係头先讲个钉板扎铁落石屎，跟住装窗框咁样个位置。咁有啲人就可能未必鍾意咁样啦。咁但係如果装咗幕墙嘅时候，其实钉板落石屎嗰啲面积其实都少咗嘅。时间亦都快咗嘅幕墙。好老实讲，你俾我揀，如果唔系驚啲手工啊各样嘢呢，其实我都揀玻璃幕墙。想下你望出去，原来系望住维多利亚港嘅，咁你梗系想个窗大啲，光线又充足啲。我谂大部分人都系咁谂嘅。如果喺少少环保角度咧，可能反光，可能啲玻璃幕墙，佢而家设计都好好嘅，又话有两浸玻璃或者三浸玻璃啊，可以做到隔热啊，咁令到里边啲冷气用少啲啊，亦都环保啦。林林种种都有唔同嘅设计嘅，唔好处就系有机会就系话。 你装窗帘装多咗啦，要晒嘅时候会晒嘅面积会多咗啦。其实呢个都其次，最重要头先都有讲过嘅。如果漏水或者玻璃侧边嗰啲胶，大家有冇听过啲胶会老化？
1: 听过。
0: 老化咗会点样啊？可能会龟裂啦，可能会缩埋啦。咁你谂下，如果有罅嘅时候，啲胶咁咪有机会入水落去咯。
2: 一般嚟讲，其实即系嗰啲胶系可以用几耐，或者几耐要去再维修一次咁样？
0: 唔同嘅牌子，我唔可以代表讲啦。一般就话可以五至十年都得嘅。咁但系始终你要谂下，嗰只都系胶嚟嘅啫，日晒雨淋，咁佢始终都会损耗嘅。唔好话胶啦，石屎都会有机会爆啦。如果日晒雨淋嘅，咁始终佢都有个寿命嘅。唔熟悉工程嘅可能就唔知啦，熟悉工程嗰啲咁你都可能要考虑下啦。
1: 作为用家咧，我自己头先讲个老化会漏水渗水问题咧，我自己谂安全问题嘅，因为就算我而家咁样屋企有一个窗咧，其实佢就纯玻璃嘅，佢因为有个台，小朋友就可以坐上去，然之后挨住玻璃，我都好担心嘅，即系会担心成块玻璃跌出去咁样嘅。
0: 咁你放心嘅，而家个设计同埋安装咧，其实都好稳固嘅。块玻璃其实就喺安装嘅时候，无论你预制件或者现场安装咧，其实喺个框里边咧，其实就有嘢夹住佢同顶实嘅，就唔系话咁容易。
1: 我成块甩出嚟，
0: 你唔好谂住好似一掌咁打埋个玻璃就会飞咗落街嗰啲，就唔会嘅。而家啲设计好稳阵嘅。
1: 咁但系维修上面都有个可能，我自己谂系有少少缺陷，就系、是、可能有个位裂咗，或者有个位损毁，就成块要换噶咯。
0: 系啊，
1: 就唔似得我哋平时嗰啲有窗可能换某个零件啊嗰啲咁样。
0: 系啊，因为我哋都试过有单工程就系打风之后一个商业楼宇喺中环嘅，大约有三四十块玻璃烂咗，佢临时就搵啲木板封住佢，咁啊，直至到我哋订咗啲玻璃，每一个尺寸唔同，订咗嚟之后咧，就用吊船分批咁去更换啦。
1: 我都想知道，其实当年天鸽咧打到咁多烂咗咧，究竟搞几耐先可以换晒窗？
0: 我实际我就唔知啦，我估计都起码两年
1: 咁长。我谂我以为以月计嘅啫，即系两三个月咁样。
2: 问翻转头啊，其实如果系一般安装即系呢啲玻璃咁样，譬如我当可能有栋楼宇有几十只窗咁俾打风吹烂咗啦，通常系用几耐时间做翻好？
0: 其实要装要更换嗰段时间呢，好似举例头先我讲嗰个中环有座楼宇换嗰几十块玻璃，其实要换就唔好耐嘅。其实第一样嘢就要首先 check 咗嗰啲支撑架有冇问题啦，有冇变形啦。如果嗰啲冇变形就简单啦，我哋只系度身订造订翻啲玻璃落嚟。最耐就可能有啲租客或者有啲住位里面嘅时候要同佢隔翻个期，几时俾你入去做嘢。同埋我哋亦都要睇个天气啦，我哋始终会用吊船啊安装，咁亦都要睇天氣。如果恶劣天气，我哋就唔会做啦。
1: 嚟到节目尾声啦，我总结一下，今日除咗我哋想讲玻璃之外咧，我都觉得整个大环境，因为你又做安全又做环保啦。而家以你睇见，我哋都有唔少意外，香港即系比较遗憾嘅。究竟出咗咩问题呢？有啲咩位系觉得好迫切嘅，唔做唔得噶啦？
0: 其实我个人啦，我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单位立场啦。我个人觉得，其实香港好多持份者都好积极想做好安全嘅，但是是不是去到那一点，很多时举例可能某些持份者我讲建议了这样了，我提出了，咁但系可能有第二啲持份者去 follow 嘅，或者去做嘅。咁第二啲持份者究竟清唔清楚呢个做法，同埋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嗰点呢？其实我可以个人立场讲，所有持份者都系有责任，亦都系唔到地嘅。即系好似我试过有时直接同啲工友讲，同啲工友倾偈，究竟佢哋真系明唔明？佢就算上晒堂系合格嘅，其实佢真系明唔明个危险性或者点样做先为之安全呢？可以话咩？有啲真系唔明。
1: 咁我觉得似乎系我哋有冇心去做啊，定系话？而家个责任问题你提到，究竟我哋够唔够严呢？
0: 严一方面就好难去界定严唔严嘅。其实第一样我好认同你讲法，有冇心，同埋去点样去团结咗所有嘅持份者，一人行多一步、两步，甚至无限咁多步。
1: 明白，系啦。咁我哋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做个有心嘅持份者咧，一齐去减少意外嘅。咁今晚咧，好多谢我哋嘅嘉宾啦，高级安全及环保经理谭永康工程师 Willie 同我哋咧分享咗玻璃幕墙嘅安装啦、工序啦、安全啦等等嘅。
2: 再一次多谢 Willie。
0: 好多谢晒。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嘅意见，欢迎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可以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好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30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宣管表示，知悉城大学生会已就事件作出处理，并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干事会，他们尊重并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及后续安排，也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干事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就日前迎新活动中出现的不恰当情况，再次向受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城大学生会及所有关注事件的公众致以最深切及诚恳的歉意。香港海关与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海关与拼多多签署谅解备忘录，正是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协作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合规推广，协助平台及商户掌握本港法律及进口管制要求，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以更全面的保护消费者。渔护署强调，坊间指渔护署执法人员辨别格斗狗只时，只是望一眼就说是格斗狗只的说法绝非事实。渔护署兽医师会通过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例如头颅、耳朵、眼睛、口鼻形状等，以及外观比例，例如体态、高度、身长等体格结构及相关特征，评估该狗只是否真正具有格斗犬种的风险特质，从而将狗只归类。这是目前国际间

一般辨别格斗犬种类的通用做法，符合科学与专业标准。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宏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

0: 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13076点，升307点，上升0.58%。标普五百指数报7651点，升20点，上升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达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7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夜深了，城市的喧嚣终于慢慢沉淀下来了。欢迎来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白天，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为生活，为学业，为了那些排山倒海的琐事疲于奔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我们习惯皱眉抱怨，心里总是忍不住去想，为什么我那么倒霉呢？为什么生活总是这样难呢？但我想为你打打气，我想告诉你，保持开心的秘诀，并不是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好事，是因为我们能在每件事当中发现美好。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简单呐，但是真正要做到是需要练习的。生活不会天天放晴，

每一个平凡或让人感到疲惫的日子里，也总是会有想要叹气的瞬间。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角度，去捕捉那些隐藏在细节里面的光，心境就会变得不一样了。首先，让我们一起感谢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位，感谢因你而在。

这是林俊杰这首歌呢，节奏就像是一颗安定的心跳，它在提醒我们，那些支撑我们走过艰难日子的，往往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而是身边某个不经意的支持，一句温暖的话语。在平凡的日子里，去数一数那些微小的幸运吧，你会发觉快乐一直都在。而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很美的声音，它是周深带来风景。听他的声音呢，总觉得心情好像也可以豁然开朗。很多时候，请你关注身边的风景吧。

很多人常常觉得生活是一条漫长而乏味的道路，每天重复着相同的轨迹。但是亲爱的，如果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眼窗外的月色，路灯下的影子，甚至是一首刚好播到你心坎里去的歌，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生活并不缺少美，是你忘了抬头。请你抬头看一看身边美好的风景吧。对他说一句，这就是我亲爱的生活。

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歌名叫做 Dear Life。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很想对我们的生活说一段话。致我们亲爱的生活，生活有时候你对我们挺严格的，给了我们考验，又给了我们焦虑，但是通过郁可唯的声音，我们好像听到了一种释然的温柔，仿佛在对生活说，虽然你常常让我哭笑不得，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勇敢，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在不完美里看见它的可爱，这就是大人成熟的浪漫。接下来将会有两把温柔的声音在你耳边呢喃，他们是许慧欣还有许哲佩，带来这一首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回味。

我想说听你们两个唱歌，我也觉得时间一分一秒越来越甜。我们总是盼着长大又怀念过去，其实啊，不用把美好当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此时此刻，你可能躺在床上吹着冷气，听着我们的夜妈妈心里话，这就是最真实最美好的时光。学会享受当下，幸福其实一直在你身边。十点半之前也想送给你这一首歌，刚才听过两个女生在唱歌，接下来会有三位女生，她们是 SHE。 在疲惫的沙漠里，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的绿洲，而 SHE 的这一首歌就唱出了这一份的坚持，告诉我们只要心里有爱有希望，那份能够滋养心灵的力量就在你的心中。保持开心的秘诀，或许就是学会在荒芜的日常当中种下一株属于自己的绿洲，带着这一份温暖的陪伴，好好享受每一天。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126点，升360点，上升0.68%。标普五百指数报7669点，升38点，上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话家就比较少翻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嚟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艺术家咧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齐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你都可以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到子瑜的声音。最后的半小时呢，子瑜会和你一起分享绘本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天马行空的绘本故事当中找回童真。还记得那个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木木吗？今晚呢，我们是继续和大家一起说说木木的故事。各位爸爸妈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想你们总会对小朋友说，天黑啦，要回家啦。可是木木就非常的好奇了，入夜后的小公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会不会有一些新奇古怪的趣事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和木木夜游公园。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木木是一个好奇王，当妈妈嚷着要带他回家时，他总会问妈咪，晚上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呀？妈妈说，会有怪兽出现，会捉小朋友的，所以啊，天黑了，小朋友一定要回家。今天，木木又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小公园。木木心里想，妈妈永远都不让我夜游公园，真想看看晚上的公园是怎样的，看看呐，会有哪些怪兽出现。今天晚上，木木如常吃过晚饭，如常听妈妈和他说床边小故事，如常睡觉，进入了美妙的梦乡。哎，谁知半夜时分，木木突然起床，他还悄悄地换了衣服。你们猜他要去哪里呢？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鱼，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没错，木木偷偷地溜出门外，他决定夜游公园。木木一踏进平日常到的小公园，他看得目瞪口呆的。公园的大闸是巧克力曲奇做的，公园里面的树叶全是软绵绵的棉花糖。木木难以置信，他伸手把树叶一摘，放入了口中。哦，真的，真的是入口即溶的棉花糖。木木再往前走，喷水池就在他的前方。哎，可是它并不是平常的喷水池，它是一座草莓味的巧克力喷泉。木木伸出手指，舔入口中，是甜入心扉的草莓巧克力酱耶！木木吃得太开心了。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说到啊，木木直奔了游乐场，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钢架是小饼干砌成的，滑梯上铺满了钻石糖果，闪闪发光。摇摇板竟然是威化饼，秋千变成了乌节糖。木木第一时间就滑滑滑梯，谁知一溜就直入地底了。他看到了蚂蚁的小房子，他又跟小蚯蚓打招呼。之后木木又爬回地面，然后他又玩转圈圈。一转，漆黑的四周变成了美丽的万花筒，七彩缤纷，很美很美，比白天美多了。木木接下来爬上秋千，秋千一荡，它竟然荡在了树上。木木和猫头鹰问声好了，他又向蝙蝠送上了祝福，福到福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可以说木木是乐透了，他降落在摇摇板上，摇摇板一弹，竟然把他弹上了天空。木木坐在云上，看到星星包围着他，他伸手一摸，星星竟然是一块块曲奇饼，他一口一口地吃着。哇哦，曲奇饼真美味。吃饱喝足了，木木开始打瞌睡了。他开始想家了，云儿把木木送回家，木木终于睡着了。早上起来，木木看看窗外，看到远远的公园，他回味着昨晚的夜游。他深深地相信昨晚一定不是一个梦。他把这个经历藏在心里面，决定下一次还要策划另一次的夜游。

0: 之旅。
1: 各位小朋友们，木木刚才夜游公园时遇见了不一样的滑滑梯、摇摇板还有秋千。各位小朋友，你们觉得其他的设施又会变成怎么样呢？不妨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用手中的画笔把它们一一画下来吧。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木木夜游公园的事情，这究竟是一个梦，还是木木真的夜游公园了呢？我想你们一定想知道答案，但有些时候呢，知道答案并不是最好的结果，不妨留下美好的想象吧。不过子瑜妈妈也想告诉各位小朋友，晚上出门真的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之下再出去夜游哦。木木呢，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天马行空非常有趣的夜游公园故事。其实如果你们也想夜游的话，现在啊，不妨快一点上床睡觉，躺在软软的枕头上，盖上舒服的被子，说不定你就可以夜游公园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4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与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于16，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早上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暑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30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宣管表示，知悉城大学生会已就事件作出处理，并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干事会，他们尊重并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及后续安排，也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干事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就日前迎新活动中出现的不恰当情况，再次向受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学生会及所有关注事件的公众致以最深切及诚恳的歉意。

0: 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8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2.8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早上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早上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FM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322点，上升0.61%。标普五百指数报7681点，升49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第。

0: 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3: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4: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5: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6: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7: 月夜也月逍遥，
8: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城市大学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及个人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三十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宣管表示，知悉城大学生会已就事件作出处理，并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干事会，他们尊重并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及后续安排，也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干事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就日前迎新活动中出现的不恰当情况，再次向受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城大学生会及所有关注事件的公众致以最深切及诚恳的歉意。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早前涉及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及美容仪器，海关在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涉案公司一名22岁沙田分店女销售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

梁家豪表示，这名被捕的本地女子任职美容顾问，涉嫌在涉案公司的沙田分店向一名消费者施加不良影响和做出不当营商行为，令这名消费者做出本来不会做出的购买行为。梁家豪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如该公司有其他有关联公司，海关会一并调查，如发现有违法行为，海关会果断执法。他又指，目前总共接获38宗关于这间公司的举报，涉案金额由1800元至超过20万元不等，合共超过300万元。海关上月已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他们分别为涉案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及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巴加埃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掩盖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行的真实面目，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26点，升259点，上升0.49%。标普500指数报7675点，升43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13。

0: 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东约39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始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还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67点，升197点，上升0.37%。标普500指数报7666点，升34点。

0: 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

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与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莫罗兹表示，白俄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白方愿意继续寻找与中国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莫罗兹当地星期三在能源部成立25周年记者招待会表示，白俄与中国在政府和商业层面都保持着长期的积极互动，能源部将全力保障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白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莫罗兹又说，中国在白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两国成功实施明斯克五号热电站涡轮机等项目，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优质可靠高效，为白俄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早上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11点，升246点，上升0.47%。标普500指数报7670点，升38点，上升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东约40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天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

0: 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62点，升195点，上升0.37%。标普五百指数报7663点，升32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7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2: 月夜也月逍遥，
0: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会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今次国庆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大约1800万元。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表示，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繁荣稳定。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伊托米子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伊托米子烟弹。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4200万元怀疑伊托米子，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伊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0,000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三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东部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事发在上个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德国当地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事件负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8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99美元，卖出437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2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宵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

9月3号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钟去到早头早的6点钟，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提大家先啦，现时1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九月份当然就是开学的时分啦。

开始九月，我第一集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拣嚟咗李克勤开学礼，非常之适合九月初嘅时间。

来自许冠杰的学生歌。我自己就不再是一位学生歌了，不过回想起学生的时期，其实我是非常之不喜欢九月份的。我想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的了，九月份就是暑假的结束，翻学的开始。

佢哋系 Dear Jane。虽然我知道好多听紧节目嘅人都已经唔再系学生，亦都冇暑假放啦。不过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咁啱仲系学生，亦都啱啱放完暑假嘅话，唔知道你哋嘅暑假又过成点样呢？有冇 enjoy yourself？ 有冇玩得好开心咧？

出自于电影 Grease。 唱歌的朋友有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Summer Nights。 来到九月份，我想这首歌曲是一定要出场的。虽然今天就不是9月21号，不过都选你了这首歌曲了。

好适合跟住去跳舞嘅一首歌曲，而呢对乐队其他所有嘅歌曲都系一样，亦都好有正能量啊！佢哋系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0: Gigi 梁咏琪，某年仲夏。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3号凌晨的2点33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 而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的节目趁住是9月3号啱啱开学的时间，头两个小时就揀嚟咗一啲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歌曲啊。

我谂提到校园生活，就一定有佢两个嘅出现啦。佢哋系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我谂校园生活对大家嚟讲好紧要啦，而其中一样喺校园里面好紧要嘅咧，就系你当年中意嗰个人啊，可能系遇到佢嘅小幸运啦，系会记喺你一世嘅。

睇到校园生活，我亦都会谂起好多台湾地区嘅电影。啱啱呢首歌曲出自于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而歌曲名字系《小幸运》，唱歌嘅有田馥甄。

来自南拳妈妈骨子汽水。穿着校服的恋爱真是很令人挂念，那种很青春的恋爱

呢首歌曲唔知又有冇令到大家諗返起当年学生时期嘅一啲恋爱故事呢，送俾大家嚟自 Eason 陈奕迅粤语残片。

陈奕迅嘅歌曲之后揀嚟咗另外一位我由细听到大嘅歌手，佢係周杰伦，带嚟有晴天。而呢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亦都係继续生效，大家要小心啲啦。諗起当年嘅爱情，亦都可能会諗起当年嘅一啲遗憾。可能是那个喜欢了人家，但是却不懂表达自己爱意，到最后不懂得表白，到最后错过了一段很美好的爱情，那个自己可能会想起这些的遗憾。不过人生总是有些遗憾的。送给大家来自张敬轩《樱花树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且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蔡西表示，埃方愿意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

0: 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泽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當局持續監測演塞湖等源頭區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災害，密切關注與搶險救援相關的流域降水、氣温和水位變化，為搶險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回到本港，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10多個處所，在其中兩個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之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和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聲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並且涉嫌詐騙，署方正是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的公司調查並且通報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香港，因仍有註冊醫生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011點，升2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5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4.79美元，賣出4,375.6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西東北偏東大約410公里，即北緯23.3度、東經118度附近，預料移動緩慢，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一些跟校园生活有关的歌曲，因为今天是9月3日，也是刚刚开了学没多久的。

啱啱提到校园生活，会谂起好多台湾地区嘅电影，而呢一套当然亦都唔少得啦。讲紧嘅系《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啱啱播嘅就系胡夏嘅《那些年》。当年睇到呢套电影，见到柯敬腾错过咗同沈佳宜一起嘅嗰个机会嘅时候，其实系非常之伤感嘅。电影讲嘅系校园生活，亦都系讲紧当年校园生活错过嘅嗰一段恋情啊。年少的

Gordon Flanders 的最新作品十七奏鸣曲。当然提到校园生活，除了当年的爱情之外，亦都会有朋友。很多人说在学生时期认识的朋友将会是一世的朋友，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现在经常聊天的人呢，成日会约的朋友都还是那些中学认识的人。不知道大家最熟的朋友还是不是那些中学的朋友呢？

每次听呢一首歌曲，我都听得非常之陶醉，尤其是嗰个前奏啊！四位非常之厉害嘅歌手，有 Dionne Warwick、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唱出嘅呢一首《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而网上面亦都有另外一个非常之好听嘅版本，有另外嘅 歌手合唱，就有 Dionne Warwick 啦，继续有 Stevie Wonder 啦，不过系加上 Whitney Houston 同埋 Luther Vandross 嗰个版本，其实我系更加喜欢嘅，因为唱得好听啦，亦都好有嗰个现场佢哋即兴合唱嘅感觉啊！好推荐呢首歌曲。如果啱啱听完好中意嘅话，记住听埋我啱啱讲起有 Whitney Houston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嗰个版本啊！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毕咗业之后回望翻读书嘅日子，会发现读书嘅日子眨下眼就过咗啦。所以都系嗰句，虽然非常之老土，如果听紧节目嘅你仲系读紧书嘅话，好好珍惜读书嘅日子，亦都好好珍惜同朋友喺学校相处嘅时间。先有啱啱开完两场红馆演唱会嘅 YT 周恩廷，拣嚟佢嘅歌曲《离别时刻》，跟住有德光、黄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Lonely Talk 嘅四方舞之约之后揀嚟咗另外一对女子组合，佢哋係 Cookies Forever Friends。

0: 关于青春，关于成长，亦都系关于朋友嘅呢首歌曲，简尼 Shine 十八相送。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维德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是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止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好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

0: 距離邊境口岸直線距離十公里以內的提莫雷和塞布魯貝西鎮，原本都是熱鬧的邊境鄉鎮，如今幾乎看不到城鎮曾經存在過的痕跡。當局說初步統計，塞布魯貝西鎮有大約250至300棟房屋遭到泥石流損毀，救援人員正在當地搜尋失蹤者的下落。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061點，升2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6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4美元，卖出4389.8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4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凌晨3点，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是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

0: 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1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龙 Matthew 喺呢一度。啱啱过去嘅一日，唔知大家有冇出街？我出街嘅时候感觉到好神奇啊，因为前排嘅天气实在太热啦，但系啱啱嗰一日咧出街嘅时候，竟然系有少少凉意，个天气系几舒服噶。其实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话，会唔会秋天终于嚟咧？所以就拣嚟咗啱啱嘅呢首。

首歌曲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啊。我自己挺喜欢这一种不算太热有少少微凉的天气。

先有林忆莲的微凉，跟住揀你陈绮贞的微凉的你。依家微凉的天气十分之舒服，希望可以继续落去啦，因为前排实在太热啦。前排出街的时候呢，一出街就真係成身都係汗。依家有少少风就比较舒服啲啦。

0: 先有叶倩文的晚风，跟住揀嚟伍佰的夏夜晚风。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一首我好喜欢嘅 Jazz Classic， 我觉得同秋天嘅天气好夹，少少嘅伤感加上少少嘅浪漫，嚟自 Ella Fitzgerald Misty。

0: 先有 Norah Jones 嘅 Shoot the Moon， 跟住揀你 Van Morrison Moon Danc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凌晨4:41，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人生有好多变幻嘅时候，我哋要学识接受，亦都要学识笑看风云变。先有许冠英版本嘅《每当变幻时》，跟住拣嚟咗许志安加上梅艳芳嘅《笑看风云变》。我哋除咗要学识笑看风云变，亦都要有信念，相信呢个世界会变得更加靓。佢哋系草蜢。

经历咗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要相信世界会变得很美，又或者就算知道世界本身唔靓，咁就靠我哋嘅努力去令到世界变靓啦。就算世界无童话，我哋就放下自己嘅包袱，努力令到佢变得更加靓。结束呢个小时嘅节目有卫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5美元，卖出4,389.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系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

0: 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而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先有陈百强嘅《等》，跟住拣嚟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郑秀文的国语歌曲《次次为你等》，你等紧可能是他回心转意，等紧可能是他改变心意，亦都可能很简单，等紧他一个电话，等紧他打俾你，同你倾诉心事。但是这个电话可惜未能接通。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如果你知道你是后备，你又会不会等呢？

0: 阿凡曾奥菲嘅最新作品《爱与不被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依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人越嚟越大，会觉得表达爱意越嚟越尴尬，但系我哋都唔识读心，爱意系需要表达出嚟嘅。有时候表达爱意，不如就揽一揽你好爱嗰个人啦。嚟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感觉上呢排好多新歌都系一啲好温柔嘅打气歌曲，包括咗啱啱呢一首嚟自 Pandora 嘅最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个名好有型，亦都有少少中二病啦。不过背后却好温暖，佢提醒住我哋，有时候喺一啲营营役役嘅生活里面，每日都重复住要翻工，跟住翻屋企就瞓觉嘅生活里面，有时候会有啲闪光嘅。呢啲闪光可以好简单。是一餐好好食的饭，一杯好好饮的嘢饮，同朋友的几句倾偈，天空上面好靓的白云，好靓的夕阳，这些闪光都提醒着我们活着，而我们的人生其实好漂亮的。

0: 唔知你又觉唔觉得啱啱首歌好洗脑啦？因为首歌叫做《洗脑歌》，嚟自 Elka 郑紫棋，系佢第三首嘅个人作品，送俾大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朝头早嘅5:55啊，准备要结束4小时嘅音乐节目。再次提一提大家，现时1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噶。

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带嚟咗呢一首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唱嘅作品，叫做《快照》。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马会宣布，原定十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

0: 繼續緊密合作，共同制定適當的對應措施。因此原定10月舉行的相關活動將會延期。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朝早6時，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偏東大約390公里，即是北緯23.6度、東經117.7度附近，預料移動緩慢，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時，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29美元，卖出43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咁啊，今日咧就系9月3日星期四，农历嘅7月22嘅早上嚟嘅。星期四嘅早上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一齐听住唔同嘅音乐同埋消息噶。喺早上嘅时候，你收听紧嘅频道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节目《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元浩，小白，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慢慢年纪越大嘅时候，我哋就会学好多唔同嘅道理，好多我哋以前从来都不会知道。就正如我哋不会知道，真正嘅强大原来唔系冇痛苦噶，而系当我哋经历咗痛苦之后，但系我哋仍然选择温柔嘅路线。所以当你今日选择咗温柔嘅时候，可能系经历咗好多嘅事情，觉得刚烈原来解决唔到问题。

早上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从不知。我哋一齐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阳光中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

0: 天早上都有少少秋意嘅感觉噶。去郭小林嘅从不知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1%，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各位听众早晨，6:15的时候了，一起揭揭报章的时候都会见到很多不同的消息，其中一个就说到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持续就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叫做势头，在保障电力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里面就显出一个特别的作用。原来看资料，截至到今年7月底的时间，中国光伏发电机的容量达到就是 12.86 亿千瓦，咁占到就全国发电装置的 31.5%， 咁其中集中光伏 7.04 亿的千瓦分布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光伏发电的装置呢，其实真的简单点来讲，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一些太阳能的装置，原来不经不觉都已经成为了就是中国第一大电源，首次呢就超越了煤。用煤发电我们大家都知道没那么环保的了，但是太阳能呢终于都超越了它了，犀利犀利。好了，再看埋了，另外就是跟马术有关的了，世界级的魔幻马术剧场啊，叫做月影神驹呢穿梭异境，咁将会喺9月咧香港启德体育园嗰度咧，启德体艺馆咧就上演。嗱，呢部作品咧就曾经获得国际艺美奖嘅提名噶。咁啊，集编剧啦、导演啦，咁啊，以及咧就娱乐于一身嘅艺术家，担任咧就系艺术嘅总监噶。已经超过30个嘅欧洲嘅地方咧就系巡回演出过噶啦。今次咧更加冲出亚洲啊，以香港作为咧就首个唯一嘅亚洲站添，咁啊犀利啦！有54匹欧洲嘅名区，九月嘅时间咧，亦都会落啊，去到呢个启德啦。咁当然要欣赏嘅，除咗系马匹之外，就系我哋嘅烟花啦。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啊，特区政府咧就统筹国庆烟花汇演，咁将会10月1日晚上8点喺维港上空就上演噶，历时23分钟，今日分为8幕噶。总共会有31,888枚嘅烟花，啊，佢亦都咧就系预备咗有8幕嘅唔同嘅庆典啦，包括咧就系喜迎国庆众山河、香江时光、有梦飞航、拥抱爱、青云粉骏、你是我的光，同埋旭阳高照、庆华年啦。咁更加见到今次嘅烟花就非常之特别啦，咁首次咧会采用旋转式嘅烟花，咁有红色嘅心心、黄色嘅星星、七彩变化球同埋游星等等唔同新嘅烟花，到时我哋都可以一齐咧好好地欣赏一下啦。唔知道会有边一幕嘅烟花令到你会系最难忘嘅呢？可能每一幕都会令到你觉得有一种新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再加上这么漂亮的烟花，到时一定会有很多的游客再次欣赏得到在我们香港上面烟火的魅力。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22，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一首歌嚟自刘德华，去年烟花特别多，烟花有一种闪下闪下嘅感觉，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嘅作品。

0: 一首歌嚟自欧瑞强，有佢嘅《如火闪闪》。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耳熟能详嘅故事，就系、是《空城计》。《空城计》大家都会知道啦。其实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嘅时候咧，咁啊遭遇到真系一个重大嘅挫折，有150,000嘅大军司马炎曹军咧就攻到去诸葛亮嘅位置，佢竟然间咧喺城墙上边弹琴，目的都系希望吓走对方。空城计大家都会知道故事，但系背后有一个隐喻，我都觉得相当之了不起。除咗系诸葛亮算到司马炎唔敢入城之外，亦都系因为佢明白司马炎算得到，如果没有孔明，就没有司马炎。一个好强大嘅计中计，城府极度深，亦都系因为呢一种互相彼此嘅了解，令到我哋原来更加明白到知己知彼嘅重要性。知道嘅唔单止系对方嘅实力，知道嘅更加要系对方嘅心理。所以孔明是叻的，他亦都会怕，不过他亦都可以扮作镇定。在你身边会不会有一位好像孔明一样这么叻的人，今日可以同你一起好好工作和学习呢？如果有的话，他真的可以好像同你一样去到一起摘一粒星星下来。

间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已经喺度啦。今首嘅作品嚟自李国祥嘅《摘星的晚上》，我哋听听简单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早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演湿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仍然快速扩散，是当地有纪录以来規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傳播速度亦超過當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當地疫情已經波及伊圖里等六個省份，直至今個星期一，累計確診病例增至6181宗，超過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指出，目前疫情仍然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够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7.7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0: 光大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啦！时间嚟到6:3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六点钟嘅时间，小白已经翻到嚟啦，同佢讲声早晨先。早晨啊！早晨，小白。咁咧，星期四嘅早上见到你真系太好啦，可以同你讲下你熟悉嘅话题，
2: 系咪啊？
1: 系啊，今日想讲行山啊。
2: 哦，真系熟悉喎、
1: 啊。冇错，咁我见凉凉地啦，秋意咧都好适合，好适合我哋平时去行下山啦、啊。咁、但系琴日就见到一单嘅新闻咧，都几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问一下你，如果你去到山上面咧唔识路嘅时候，你会点样揾翻个方向翻嚟咧？
2: 唔识路啊！第一，我谂去睇下东南西北先啦。咁啊，望一望自己个电话，咁啊都有个指南针喺度嘅。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咁其实望下太阳都知喺边嘅。
1: 哇！你好犀利，你真系好有经验。
2: 望望太阳啦，望月亮啦，你大概都会知道东南西北喺边度嘅。
1: 但系你点知自己要去东南定西北咧？
2: 咁其实本身。出发之前你大概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在最后那个、终点会在东南西北边一边、
1: 啊。所以你真的做足了资料搜集。
2: 对哦、啊、做足了。同埋现在真的行那些政府预备了大家的行山径呢、其实你行一阵就会有个路牌在
1: 这里。是那些容易一点的。
2: 如果你说即是我们俗称叫爆林那些第一当然不建议但如果你真的去了一些不小心去了一些地方的话呢是啦即是自己撥开草丛那些地方的话呢、是啦咁所以那些地方就容易啲荡失路啦咁、亦都要对个环境好熟悉同埋我成日觉得呢即是唔熟嘅地方嘅话呢你点都搵多几个朋友先至去啲你第一次去嘅地方特别山路咁样会舒服好多嘅。
1: 嗯
2: 係啦即係体感上都有啲唔同嘅因为行山。
1: 咁尋日睇嗰單新聞呢就喺浙江杭州發生嘅。咁有位嘅男士呢佢都係去行山喎。咁佢就一個人行啦首先就。行到去諗住落山嘅時候就覺得攰攰地啦想搵條 shortcut, 即係捷徑去落山。咁、就一路沿住啲河流去搵啦、可能都係一個方法好方法嚟嘅諗住河流係咪。但係當佢搵到个河流一路小溪落去嘅时候，佢唔知点行啦，因为个情况越嚟越差，就好多杂草丛生，又搵唔到啲路，于是乎佢就拎出部手机，谂住搵方向啦。咁、佢就做咗个动作，就系、问 AI 导航啦 ，AI，我依家身处呢个位置，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点样行落去啊？咁 AI 就开始利用佢嘅大数据啦，俾咗个方法佢，佢就话你唔好再顺住个溪流向下面行啦，要离开河床向上行，向高处嘅山坡方向行。咁、我就顺我啦，一路向上行啦、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行到最顶嘅时候，又发现唔系唔对路，我搵唔到方向出去，又迷咗路。咁最后冇办法啦，因为都开始天黑啦，系啦，佢就于是乎报警。咁报警都用咗一段嘅时间先揾到佢，因为去到上面咧个定位好难揾啊、唯有靠一啲可能呼叫嘅声音啦，唔同嘅回声啦，令到救援人员最终就揾到佢，都花咗成3-4个钟头。
2: 哇！
1: 咁

0: 后咧，佢就好唔忿气啦，佢就翻去就问 AI。你尋日話俾我嘅方向係唔正確噶，咁 AI 就覆佢啦，哈哈，確實係，
1: 唔係啊嘛。
0: 跟住佢就將呢一個嘅對話啦截圖放咗上網，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就係話哇 AI 都幾勁，你真係開始有人情味。不過呢一份嘅人情味咧，就係嘲諷嘅味道。咁所以就係呢一件嘅事咧，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啦。行山咧，尤其係呢啲即係好靠個人經驗啦，同埋好靠當時嘅環境去判斷嘅方式咧 ，AI。真係未必可以幫到，
1: 同埋應該要download 咗附近嘅山徑地圖，跟住先至再用個手機會好啲咯。
0: 係 啊，所以點樣都要做足準備先去行山。咁啊，當然啦 ，AI 真係可以幫到我哋手嘅。不過如果有時候過分依賴咧，都唔係太好。尤其係行山呢一啲啦，要靠我哋自身嘅個人經歷同埋現場實際情況咧，甚至係涉及人身安全嘅科技可以參考，但就唔好過分依賴啦。

0: 张国荣的一首作品《迷路》。无论行山好啦，或者出街好，甚至旅行的时候，都千祈不要迷路啦。
1: 晨光百科，
0: 首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6:43，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1%。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小白呢两日咧起身都。

0: 觉得冻冻地嘅，好有寒意啊！
1: 未去到寒，
0: 系啊，我觉得好冻啊！
1: 凉啫，而家都系未去到寒嘅，
0: 系唔知点解系，可能因为有冷气，即系可能夜晚又开咗冷气啦，一起身就觉得好冻啊，要即刻熄。
1: 咁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啦，例如校定个时间、就系，如果你五点钟起身嘅，譬如要翻晨光咁样啦，咁、你就四点半嘅时候就已经佢会自己熄咗，
0: 都好、啊。
1: 系我系用呢个方法噶，系、一嚟又悭电啦，二嚟起身嗰下咧好容易就会起到身。
0: 哦，因为热醒你。
1: 因为唔系好冻啦。
0: 好，等我今晚就翻去试一试。
1: 可以试下呢个方法。
0: 系啦，咁嚟到秋天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啦，就系、秋天嘅时候会成日觉得干干地啊，无论系你瞓醒喉咙啦，或者系你啲皮肤，亦或系你嘅嘴唇。都有少少爆拆嘅感觉，咁点解咧？呢个其实系一个嘅常识嚟嘅，但系我都想分析，用科学嘅角度去讲下俾大家听。咁第一个原因咧，就系、秋天嘅绝对湿度系明显比起夏天系下降嘅、因为夏天嘅时候咧，我哋空气当中咧系充满住水分嘅、有好多嘅水蒸气啦。入秋之后，温度开始稍微下降啦，空气容纳水蒸气嘅能力咧就会大幅下降。温度如果每降低十度的话，空气的饱和水蒸气量就会大概减半、所以换言之就是夏天的空气里面很多水，秋天就没什么水，所以你就会觉得周围都干一点了、第二个原因就是秋天的风、刚才讲天气我都讲西北风、就是秋天成日都会刮的风，
1: 是肚海马大口嘛，现在
0: 我听到你讲了昨天说什么成日西北风好笑好笑的笑一下先。因为这些风是内陆吹来的风，本身已经很干燥，加上风速会将你的皮肤表面的水分吹走了。这个现象叫做风寒效应的变种，它又不是真的叫冻，就叫干，就是我们秋天成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秋天的干燥是低湿度再加大风的双重的影响之下，令到我们的身体的肌肤就感觉特别干。
1: 哦，可以解释到的。
0: 对，是解释到、是由我们由细到大感受到一些的物理的状况，科学都可以帮我们解释到。还有第三个方法就要提醒我们了，是关于我们饮水的习惯事的。夏天因为流汗流得比较多，所以会 keep 住提自己啊，我要饮水，或者做完运动之后要饮水。但秋天呢，自从它的温度降低一点，我们饮水的警戒心

0: 所以会 keep 住提自己啊，我要饮水，或者做完运动之后要饮水。
1: 嗯，
0: 但秋天呢，自从佢个温度降低少少咧，我哋饮水嘅警戒心咧
1: 就忘记咗饮水啦，
0: 系啦，就饮少咗。咁我哋身体咧就缺水多咗啦，就比起之前咧就会冇咁湿咯。咁所以嚟到秋天啦，都要提下大家啦，记得饮多啲暖水啦，或者带件外套出街啦。

0: 听过一首的作品，何家劲的《秋风》。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咁啊，都已经九月份嘅时间啦。我见到身边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嗱，我翻工嘅时间，佢哋就翻咗学啦。咁但系有阵时佢哋放学咧，我就会见到佢哋孭住书包翻屋企，咁啊正式开学啦。咁啊都有回想翻咧自己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嗱，我自己咧就虽然都系要中学嘅时候着校服啦，香港当然系，但系都会谂办法令到佢型啲嘅，咩件冷衫，咩绑起嗰两个衫就绑喺条腰嗰度嗰啲咧，你记唔记得？
3: 喺膊头啊，
2: 系啊，
3: 跟住条呔又要松开颈后嗰粒纽啊，条呔又打得 hea 啲啊，
2: 系呢啲叫咩？以前一放学就叫想自己不羁啲啊嘛。
3: 女仔嗰个裙咧就哇Miss 或者主任咧要我哋一定要过膝头哥，咁跟住就出咗街就掖两下裙头。
2: 哦，女仔我真系唔知道，以前我中学系男校啊嘛，因为。
3: 哦，我哋入去门口要度噶嘛。
2: 哦，我就小学嘅时候要度，我嗰只袜系几高咯。
3: 哦，
2: 三个骨啊嘛，要到膝头哥噶嘛，以前小学嗰阵时候系波袜咁样踢波嗰啲咁样噶，好似。
3: 嗯，我哋袜就冇咁严谨嘅，譬如冬季校服我哋着半截裙噶嘛。咁半截裙又有件校褛或者冷衫遮住咗，咁你入学校嗰阵时候，老师今日要检查校服，咁你嗰条裙咪放翻个裙头落嚟。
2: 哦。
3: 但可能度完之后嘅都冇咁放肆，即系又唔系话要着到好短嘅，纯粹觉得好，即系觉得有啲娘啊！你冚晒个膝头哥，跟住就会觉得不如 roll 两下，接两下个裙头啦。有冇人即系翻到学校，老师已经度完咯。
2: 咁老师会唔会 check 你个裙头有冇手脚噶？
3: 冇噶，佢唔会噶，即系咪就咁攞把尺埋嚟度一度。或者望咯，或者就咁目測咯。
2: 哦、OK。
3: 目測你條裙要過膝頭哥咯。
2: 嚇嚇
3: 嚇。係啊，即係又唔 exactly 度嘅，咁總之目測你嗰、那個嗰條半截裙要過膝頭哥嘅，咁樣咁你過完佢個關，跟住你入咗學校門口，咁咪掖翻兩下，掖翻高丁咁多咯。
2: 嗯。系啦，嗱咁啊，當然你話小學、中學咧就有校服啦。如果你係大專嘅，咁又可以著得舒服啲啦，著翻便服啦。不過有陣時我都會心諗咧，校服又

0: 佢下腹嘅好嘅，因为你唔使每日谂着咩，呢个系真嘅，唔使烦。吓、
1: 啊
0: 哦，都有佢嘅好处噶、
1: 哎。我有朋友咧做医护咧，跟住佢话，哎，翻工嗰套衫做乜咁讲究啫？翻到去有制服着，收工都冇人睇我。
0: 系啦，呢啲真系金句嚟，呢啲真系金句啊。
1: 系啊，所以佢话悭翻好多钱啊，咁样咯。
0: 啱嘅，咁但系你话人去到呢、這、一个出咗嚟社会做嘢啦。有陣時候想翻翻去以前嗰種嘅味道，包括咧，即係喺呢個時裝界上面都有一種嘅穿搭方式，係咪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種除咗學卷風之後，係咪俾人哋覺得你書卷味強啲，定還是文青啲，定係點樣？係點樣形容咧？嚇、嗯，我應該好。
1: 我諗大家都仲係有嗰一顆學生嘅心，係咪啊？年青的
0: 有學海無涯啊嘛，海。
1: 就算好多咧，我好多朋友咧，以前讀書嗰套校服咧，中學套校服都冇掉㗎。
0: 唔係啊嘛，真㗎。
1: 真噶真噶，我學校咧係每年咧都會請翻啲舊生翻去咧，我哋係有個 alumni 有一日係大家翻去食飯打波噶，我哋仲有呢啲日子嘅，係啦，雖然已經一把年紀，
0: 我都有聽過我中學啦，中學咧都有嘅，不過我就冇 join 佢哋玩過咯，佢哋真係會唔、知咪禮拜六日咧就翻去，因為佢哋有排球場噶嘛學校，
1: 係
0: 就專打排球嘅佢哋，
1: 我哋就會打籃球啊呢啲咯，咁老師啊有啲老師都仲會翻嚟。跟住夜晚仔一齊食飯啦，仲有呢啲 alumni day 咁樣啦。
0: 幾好！
1: 哦、我諗此其一啦，我諗大家都仲好懷念大家讀書嗰一種嘅感覺啊，
0: 嗰種氣氛啊，嗰種年青嘅青春嘅氣氛啊。
1: 係啦，咁二來就係喚醒我哋嗰種青春啊，所以我諗咧、校服或者學院風嘅時裝咧，亦都係一種咧長青嘅一種 style 嚟嘅喎。
0: 啊啱，咁我哋應該有啲咩方法穿搭起上嚟，令到我哋一種即係永遠青春嘅感覺咧？
1: 但其實學院風咧，有啲咧就中意著美式啲嘅、有啲就中意英式啲嘅。
0: 有分別嘅咩？
1: 邊一種都有㗎。
0: 英式啲嘅係咪即係 Harry Potter 嗰種咁樣嘅？一定是西裝搭上去，西裝褸搭上去咁樣嗰啲啊？
1: 可以啊，嗱，如果我哋嗱，既然你講，譬如係啲英倫復古啲嗰種嘅，咁我哋可以著啲乜嘢咧？譬如裏邊你可能咧都係嗰啲嗱，要嗰種質地咧，要係翻學校嗰啲恤衫啊嚇，牛津恤衫，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種嘅印象。
0: 嗯，
1: 學校嗰種恤衫同我哋出嚟買嗰啲係未必同嘅喎。
0: 啱，係，所以佢先會成日同你講話要指定嘅。生產商噶嘛，所以以前先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厚少少嘅以前嗰啲恤衫。不過我覺得咧，隨住因為年代唔同啦，因為嗰種嘅生產商啊，提供嘅款式啊、質料咧都越嚟越多啦。咁、未必都真係嗰種牛津恤嘅，只不過牛津恤可能係一種嘅名稱。大家一講呢種牛津嘅襯衫恤衫咧，大家好似有個印象係邊一種嘅質地咁樣啦。咁、我哋可以著一個嘅恤衫啦。然後啦，如果你想英式少少嘅，你可能係打呔都得，你正式可能打條呔。是不是你可能是間條的呔啦，跟住外面的重點嚟啦，你可能咧就係一個西裝的外套。咁就你已經有個成個 image， 已經覺得哇都幾個上身已經好翻學噶咯喎，係咪啊？
0: 係啊，啱啊嚇，有西裝
1: 跟住下身你就可以襯呢條咧直腳的西褲。
0: 嗯，
1: 或者係嗰啲咧都係嗰啲牛津褲啊，或者我哋嗰啲叫做嗰啲休閒少少嗰啲扯布褲咧。直腳啲嘅都係要直腳啊！大家記住，即係唔係嗰啲收太過收腳嗰啲係直腳。諗翻你翻學著嗰種 cutting 就得噶啦。跟住呢一種，
0: 使唔使我係灰色嘅以前？
1: 又唔使又唔使，我覺得你譬如係啲深藍色啊、卡其啊、大地色啊嗰啲，其實都 OK 嘅。然後鞋都講究啦嘛，你鞋以前翻學你著咩鞋啊？
0: 黑鞋咯，黑皮鞋咯。
1: 黑色皮鞋咯，係咪啊？或者而家我覺得唔需要著黑色皮鞋，可能啡色嘅。啡色嘅綁帶嘅皮鞋啦，或者我哋叫做嗰啲 loafers 咧 ，loafers shoes 啊，你就係穿落去嘅就咁，唔使綁鞋帶嘅。
0: 哦，嗰啲都著得輕鬆。
1: 或者中文我哋做落腹鞋啦，有啲人會叫做就係、是、咁呢啲咧，你成個印象望落去咧，都已經好翻學啦。再加埋個袋，你想青春啲嘅可以孭個背囊。
0: 哇，係咪？喂，我以前咧有一隻背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好似有個棺材嗰個咧。
1: 咩事啊？冇印象、
0: 啊。你有冇搞错啊？佢个 logo 系好似有个棺材咁样噶。
1: 系咩咩嚟噶？你咩学校噶？
0: 正经噶。
1: 真咩？我冇啊冇啊冇印象、啊。
0: 因为我哋先得试下搵下我先
1: 啦。你快啲话个牌子俾我听。嗱，我以前翻学咧，我哋就无限，小学就限书包嘅，中学咧我哋就无限嘅，基本上。 我哋好似顏色嗰啲都冇乜限嘅，除非你太誇張嗰啲款式咯。
0: 我以前中學咧，我就會用嗰啲帆布啊，有一種係帆布做嘅背囊，有一段時間好興嘅。咁佢就冇乜個型嘅，咁我嗰個就似係一個人哋打 boxing 嗰啲袋，咁你。

0: 可以開上面開咗，咁啊擠晒啲嘢入，跟住又拉翻上面嗰個蓋咁樣嘅。咁佢咧就一條索帶，佢嗱我嗰個咧就一條索帶，佢可以再分變成兩條，就變背囊或者變單邊咩都得嘅。你知唔知我嗰個袋啊？我 keep 到而家有陣時候攞即係當係潮流嘅時候咧攞翻出嚟用嘅。係
1: 都
0: 啊，
1: 好襟喎，其實
0: 佢咧因
1: 翻
0: 為以前裝啲書重啊嘛。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到我个袋个底嗰度咧有两个窿窿，就系以前嗰啲书嗰啲角咧，锐佢锐得多啊。
1: 明啊明啊明啊，
0: 系啦，
1: 因
0: 但
1: 为
0: 我
1: 佢
0: 又
1: 唔系太厚嗰个
0: 系啦
1: 皮，
0: 系
1: 所以
0: 啦，
1: 就会追到个窿出嚟。
0: 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反正其实就算我真系入都唔会跌出嚟啦。
1: 同埋以前嗰种物料咧都冇咁讲究嘅，
0: 系啊。
1: 我觉得而家咧就反而系譬如背囊啦，佢里边会加咗好多箭啊咁样咧，就系令到你唔会有呢一种即系我啄咗出嚟嗰种感觉，或者孭上身咧佢成个形态都仲系一个背囊，同埋而
0: 系
1: 家好讲究嘛，即系譬如学生
0: 咩
1: 啲背
0: 咩
1: 囊
0: 力学啊，咩脊椎嗰啲噶
1: 冇
0: 嘛。
1: 错啦，佢究竟嗰个背啊贴住你嗰个背嗰一幅布又好，嗰、那个物料都好啦，究竟点样令到你唔会孭到个背脊唔舒服，或者会有寒背出现？
0: 系
1: 而家都好讲究咯。咁我哋嗰阵时就冇咁多，我嗰阵时就唔孭背囊，因为觉得以前反而觉得孭背囊就冇咁型。但系后期有一期咧好兴背囊，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有个J 字头嘅背囊，JA
0: 唔知喎、
1: 啊，乜乜乜乜乜，
0: 点样噶嗰、那个？
1: 好多颜色嘅，好受学生界欢迎嘅。
0: 系
1: 因为
0: 咩？
1: 以前就释放咗，系啊，因为有时打波啦，咁同埋发现咗背囊其实唔使一定要双肩两条肩带孭晒上去噶嘛。以前觉得咁样孭咧好老土啊嘛，但系而家发觉其实你为咗嗰个腰骨着想系要两条都要孭晒上去，两条
0: 以
1: 肩带
0: 前
1: 要孭
0: 啊，就算个背囊几重啊，你都唔想两个肩上晒膊头啦。
1: 就算啊，塞孭嗰啲袋啊，都真系单肩孭，唔会斜孭噶嘛，因为
0: 系
1: 觉得。
0: 啊。
1: 斜孭好傻仔噶
0: 系
1: 嘛，
0: 啊，要型噶
1: 要
0: 嘛。
1: 型噶嘛，咁而家孭嗰啲袋咧就系背囊，就哦诶、以前就会一定系单肩孭，咁而家就唔系啦。其实你发觉咧，好多翻中环嗰啲男士们咧，喂真系都好锡身噶、哦，可能佢有部电脑喺个身上面啦，而家都会直情里边有一格俾你放电脑嘛，啲 IT 人咧，直情就系、是、哦，真系双肩孭咧都好有型，就系头先嗰个碌咯，恤衫打条领呔，间条领呔，跟住着件好型嘅少少叮咁多 loose fit 又唔系太过大件嘅西装外套，一条扯布嗰啲西裤又得，唔使咁 formal 嘅西裤，跟住可能一对loafer 鞋，跟住佢就孭个背囊，个背囊仲要系特登孭晒两个膊头，佢就系咩啊？话俾你知，我就系为紧我嘅身体着想。
0: 哇！而家真系同以前不一样啊！咁啊，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先倾住咁多先，下次可以再倾下，即系到底呢一类学院派嘅风格咧个配搭到底有啲乜嘢，同埋可以同阿海一齐玩下狗先。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好，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我哋跟住落嚟听一节嘅新闻。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早会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与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的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欣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的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7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东约390公里，即在北纬 23.8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初始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沙德尔已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19，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

0: 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9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9: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2: 早7点。
10: 温故知新，
11: 好样
10: 音乐。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的那个徘徊的一号戒备信号啊。思绪也稍微徘徊一下，步履也不妨可以徘徊一下。脑海当中啊，涌现一些旋律，一些氛围，铺垫在这个晨早的空气当中。Melody Fan，保罗·玛丽亚。

Bee Gees Melody Fan 的原唱啊。慢慢展开呀，九月的音乐画面。慢慢写下九月的故事。

有秋意的时刻，就像秋来，带有秋意的歌。

连续三首啊，带有秋字之歌，凤飞飞秋词。刚听过有陈美玲的秋夜，然后理查德克莱德曼，1978年的秋日私语。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步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新丰花园，影响完善路往吐鲁港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大步太和路。中环湾仔绕道往中环管道内慢线曾有坏车，刚已经拖走，交通恢复正常。上水马会道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往文景渡进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高铁的情况，由于天气的原因，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取消。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宠物零食吃太多容易导致肥胖，到底摄入的准则是什么呢？怎样避免零食会成为宠物的负担呢？让注册兽医李道荣告诉我们。
4: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准则，就是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的单位叫卡路里，它零食一天摄入量占它一天总 total 的卡路里不要超过 10%。 以一个我们讲那个脑根大概是170几卡路里，对，那你对于一只可能10公斤的狗来讲，你吃一只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一天几乎要摄取的总热量，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只是一块小小的芝士给猫吃，哦，很好大意，干嘛奖励它一下，其实光是一块芝士可能就已经超标4-5倍以上。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35，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会不会变成了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号戒备信号时间呢？可以研究一下哈。沙德尔，他的这个旅程呢，这是前所未见的。最新呢，他的脚步呢是落在福建省的漳州市登陆了。而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啊离岸和高地偶尔都是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呢也会在今早继续维持。预测呢，沙德尔会在明天9月4号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候的强度也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那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大家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公布。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啊，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风絮又来。

0: Albert Hammond When I'm Gone， 但是这些的感觉呢永远走不掉啊。再来
1: No New Year's Day
0: Stevie Wonder

Hey morning, Anne Ivory 的最佳 Harmony。有 Bomber Connie。有 Stevie Wonder， 在好洋音乐。

继续欣赏美妙的 harmony， 关淑怡、谭咏麟，继续好歌陪伴，继续好样音乐。早七点五十分呢，唱一首好歌。你好，这边信号依然生效。

旋律呢也是来自于 Bee Gees 的经典。关注一和谭咏麟的唱一首好歌。都是经典啊。关淑怡呢也刚刚踏入了60岁啊，8月中的生日。谭校长呢也踏入了他的第几个25岁呢，不用计算了啊。

十五岁，也是在也积极的筹备他的宏观演唱会，把最好的 finale 送给大家。有人说，好的歌曲就像生命之源泉一样，至少是一个一份呢新鲜的空气。Air Supply。